0: 一红和三成大人消失了，
1: 难以置信。
2: 启明阳，光电战将危险。
1: 时空魔幻圆柱，空间移动，空间移动，上次也是这样逃走了。啊，尤利，
3: 全都走了，只剩下我们。
1: 海娜，没事吧？
0: 但是，一红和三成大人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希望他们要平安了。
4: 队长，联系不上尤利。
5: 怎么会联系不上？是信号障碍吗？
6: 不是，尤利被尘封攻击，已经惨败了。
5: 你说什么？怎么可能发生这么荒唐的事情？
3: 是我告诉他的。
5: 尘封是真的吗？如果这是事实，我将以谋反的罪名逮捕你，把尘封捉起来。干什么？放开！
6: 杰诺先生，陆地能力团现在由我来指挥，你已经正式被陆地能力团革职，已经出名了，你没理由再戴面具遮遮掩掩了。
7: 我是个女的，很惊讶是吧？
6: 原来你用面具改变了声音和身躯，没想到你用这种骗术。
7: 你以为你们这样做会平安无事吗？一旦叛乱公之于众，其他支部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6: 反正组织里只要有陈峰和万教授就够了。
7: 哼，你说真的吗？
3: 等一下，你是之前明明有见过啊，卢菲亚。
7: 哼，你还记得当时你是小孩，还以为你会忘记呢。
3: 怎么会忘记？见过你之后没几天，我的父母就都去世了。
7: 哼。
8: 打扰了。
9: 海娜，冰阳也在这里呀。
10: 哦，这么晚打扰了。
9: 我们家一红没来吗？之前他还说把包子拿到这里过的。
0: 有点原因，他没在这里。
9: 什么原因？是因为魔幻圆珠吗？
0: 什么？您知道魔幻圆珠吗？
9: 我的记忆恢复了，

0: 大少奶奶，一会儿有县里的客商过来买咱家的酒。好事儿啊，开张大吉呀！
1: 就是价儿给的太低了。咱的酒好，都知道，可就是卖不上价去。二少奶奶说了，不能光县里这几个买家，得往外头卖。
0: 他懂什么呀？这个家什么时候他说了算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二少奶奶说的在理儿。在什么理儿啊？
2: 这一大清早你没瞧见呀？这不又出去了吗？干嘛去了？肯定是去找那个野男人私会去了嘛。
1: 大少奶奶，经过上回的事儿，这二少奶奶对您甚是感激，处处都敬着您。要我说啊，这是您妯娌俩和好的最好时机了。你说经过这回事儿，想必她也看明白了，只要是和于章瑶有联系，那这俩孩子就有危险。
3: 他都是当娘的人了，就算为孩子考虑，他也得和于占鳌断了关系啊。您对以前的事儿就别太计较了。
4: 二少奶奶，今天让您来呢，是有一位青岛的客商相中了三十里红，想卖到青岛去。
0: 啊，是吗？
4: 我给您介绍一下。
0: 好啊，
5: 叶尊先生。
3: 你好啊，二少奶奶，这位就是青岛来的日本客商叶村先生。日本人啊，二少奶奶，我对你的三十里红啊很看好，我相信在我的推销下，他一定在青岛销量大增啊。那好啊，不过二少奶奶，你的酒啊还缺少包装，比如说啊，你的酒甚至连标签都没有，这样可不行啊。
6: 您那么一说，还真是的。我回去就让他们贴上标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到你的酿酒作坊去看一看。好啊，欢迎您随时来。老实点，否则没你好过。
7: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那俩孩子都是于占鳌的种，你最好小心点。
8: 娇儿姑娘，小严，
7: 娇儿姑娘进城来了
8: 啊！
7: 你没事吧？
8: 没事。
7: 啊，行，那我先走了。
8: 二位老板放心吧，你们二位订的酒，明天一早我就拆伙计给你们送过去。
9: 好，谢谢大少奶奶。
8: 您客气了。哎，等等等等，嫂子，二位掌柜的，知道你们是常客，可是我们家多了一个新的规矩，以后我们家的三十里红呢都要贴上标签，现标签还没贴呢，还麻烦二位老板多等两天。
9: 嫂子，对不住了，我原来想跟你商量来着，要想把咱们的烧锅生意弄红火了，就得把咱们家三十里红的名气打出去。
10: 大少奶奶，叫我说，咱可以试试。
8: 二位老板，耽搁你们功夫了，要不这么着吧，我们让点力表示表示。
10: 那好，那好，谢谢二少奶奶，二少奶奋。
11: 是个做生意的好手，
12: 二位请。
13: 好嘞。
14: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告辞了。
15: 我们告辞了，
8: 慢走。
15: 二位，慢走啊。
16: 好。

0: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这两位客商会来，如果知道我就不出去了。
1: 应该是你的心没在这儿吧？
0: 我和那人断了，以后啊和嫂子好好过日子，咱们齐心协力把酒坊的生意弄得好好的。
1: 但愿吧。
0: 以前是我年纪小，得罪嫂子的地方还请您多见谅。
1: 不敢，因为单家生下两个孩子，功劳比谁都大，我们会记着。
2: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这人呢，就是有点脾气，其实她心不坏。
0: 没事儿，这一块过日子的，哪有不磕磕碰碰的？
2: 就是就是。
0: 罗汉大哥，
2: 哎，
0: 有一事儿我想问你，你别介意啊。
2: 您说。
0: 算了，也不算个啥事儿，下回再说吧。你去跟他说，我在老地方等他，他知道去哪儿找我的。
3: 姐，老地方是啥地方
0: 啊？你就别问了，你就这么跟他说。
3: 那你要跟他说啥呀？
0: 你这丫头就是多嘴，你要是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快去吧。
3: 七官儿，一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娘吧，来
3: 来，去吧，找娘去。
0: 这孩子倒像是长你身上了，对你呀、啊，比对我这个娘还亲。快去吧，
3: 哎。
4: 大家看黑板上这个地图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你看这个形状像不像一个大桑叶？
5: 像像像像像。高密呢？高密在哪儿啊？
6: 对啊，高密
5: 在哪儿啊？
7: 咱们的高密在这里，
4: 这个点就是我们的高密。
8: 不是丁爷，你蒙谁呢呀？
9: 就是啊，
10: 这边那么大小，不够煮粥呢。
4: 是啊，这就你们不懂了吧？地图是缩小的，你看我们缩小了2500万倍。
5: 从这儿去县衙那要走半天呢。
11: 外边有个叫厉害的人
5: 忽悠人的。
4: 好了，
12: 就是
5: 啊，
4: 好了，大家别闹了。现在我们来识字儿啊，中国这两个字怎么写？
13: 丫头，你咋来了？你在主任好吗？
3: 好着呢。于大哥，我姐姐让我告诉您，明天晌午头上，她和您在。老地方见面。于大哥，老地方是啥地方呀？
13: 我正想着他呢。你告诉他，我一定准时到啊。
3: 那老地方在哪儿呀？
13: 丫头，你就别问了，你不懂，赶紧回去吧，别让我女人等着急了，去吧。

0: 还记得这儿吗？
1: 记得，咱俩头一回就在这儿。这高粱杆铺厚点儿，不比那炕头上差。哎，
2: 想死你了，
0: 这个王八蛋！我这辈子就算毁你手上了。

0: 知道为什么非得来这儿吗？
1: 还能为啥呀？
2: 别嬉皮笑脸的。
0: 咱俩从哪儿开始的，就从哪儿了吧。咱俩断了吧。
1: 断。
0: 我是你的女人，可我也是孩子的娘。为了孩子的前程，咱俩断了吧。
1: 这刚说服完了，你就跟我说这些，你啥意思啊？
0: 俊杰让我劝你，我也想过劝你，可是我后来仔细想想，你走的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就算你回来了，朱豪三也放不过你。你怎么回头？只要我们俩还有联络，咱们的孩子就有危险。这回是朱豪三，下回就不知道是谁了。单家那俩叔叔想除了他们，
3: 那些跟你在江湖上结了仇的人也想除了他们。你活在刀尖上，身边全是危险。
0: 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你是孩子的爹，他们也活在刀尖上。我一个女人家，怎么保护他们长大？咱俩断了，让孩子平平安安的。等他们大了，我一定告诉他们你是孩子的爹。如果他们愿意，我一定带他们来认。
1: 你今儿把我招呼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3: 是啊。
1: 你是为了你自己着想，还是为了孩子着想？
3: 你怎么想都成。
1: 这单家的产业就他娘的这么重要吗？
0: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了单家的产业吗？
1: 那你为了啥？你要真为了孩子，可以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到了我那儿没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0: 跟你当匪啊？
1: 有啥不好的？你可以当压寨夫人吗？
0: 当压寨夫人我早当了，当初从了花脖子不得了？
1: 我呸！
0: 两个孩子长大了怎么办？跟着你东躲西藏吗？
1: 那咱们就离开狗壁，去哪儿都行。
0: 去哪儿啊？你得罪的是官府，不仅仅是朱豪三，你明不明白？你怎么养活我们？你到哪儿都当匪，不都一样？
1: 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我不会亏待你们娘仨。
0: 你要死了呢？
1: 说啥呢？
0: 你这人头多少人想要？你要死了呢？
1: 你也盼着我死？
0: 我不盼，可有人盼。我不能把两个孩子的前程放在一个连自己脑袋都保不住的人身上，明白吗？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我今天找你来，就想把话说明白了。
1: 大九龄，你给我站住！老子话没说完呢，你不能走。我算听明白了，说到底你还是嫌弃我，你还是嫌贫爱富。
0: 只要你下得了手，杀吧，就一枪。咱们俩的孽债也就一笔勾销了。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开枪。
1: 哎，戴小林，我于振豪现在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高密朱豪三看我还敬三分呢，我咋就治不了你呢？
0: 因为我是你孩子的娘。开不了枪是吧？开不了枪我走了啊。
4: 戴小莲。

0: 灵儿，你咋来了？啊！你干啥呢？松开！
1: 玉大哥，你和我姐姐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心里不要再想着我姐姐了，她心里早就没你了，她喜欢的是俊杰少爷。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喜欢的都快要疯了，
1: 我愿意跟您走，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
0: 好妹妹，话我先前都说过了，有些事儿。

0: 我想都别想！我，
1: 玉大哥，玉大哥，您就看一眼烈儿吧，我就这么不招你喜欢吗？我不比我姐姐长得丑，我什么都会干，什么都不比她差，您就要了我吧！
0: 回去告诉你家主人，晚上我过去睡觉看孩子，我于占鳌要去的地方，没人拦得住我。
2: 是。
3: 玉大哥。

0: 哎，二少奶奶，请留步。哎，小李子，台灯花亮上啊！二少奶奶，前儿个话就说了一半，您找我什么事儿？哦，我在想您又有手艺，心地又好，岁数也不小了，咋不娶个媳妇儿呢？
1: 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有一媒人来找我问过你的事儿，说南家沟啊有一闺女不错，又本分又老实，您要是愿意的话，我找媒人替你说说去。二少奶奶，这事儿就不麻烦您操心了，我一个人习惯了，这烧锅上活儿也多，顾不上来。
0: 要不，我先去干活了。罗汉他答应了，啥呀？提都不愿提。我寻思着，这好好一大男人，怎么不娶媳妇呢？
2: 你说罗汉大哥是不是有病啊？
0: 别瞎说。
2: 准是，要不然怎么会心甘情愿打光棍呢？
3: 一个人，一个活法呗。

0: 你去哪儿了，灵儿？我……姐姐，我碰见于大哥了，他让我告诉你，他晚上要过来睡觉。
1: 这人啊，咋就那么不知好歹呢？
0: 姐姐，你会让他来吗？
1: 他要是敢来啊，我就找人打断他的腿。
0: 啊，真的？
1: 真的？咋了？
0: 没啥，我看看奇观去。

1: 开门！通报一声，就说于占鳌来找你们二少奶奶睡觉了。单家人死光了！开门！开门！开门！
0: 这还没完没了了，是怎么着？这老单家的脸真是给丢尽了！这。 你没差人去告诉他吗？
2: 已经去了。
3: 开门！开门！
4: 小子，妹妹，这日子可没法过了啊！你说平时明铺暗盖的也就算了，他就算什么呀？
5: 告诉你二少奶奶，他男人来了。
0: 这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豆官不是单家的种啊！
5: 你别动气，
3: 我这就去把他赶走。
6: 开门！
0: 哎，练儿，
3: 哎，去茅房帮我找童尿来。
5: 干嘛呀，姐姐？
6: 我去扫扫这个不要脸的。
5: 啊！还知道不要脸。
6: 梁山破门就想把爷爷关外边，我告诉你们，这高密城没有你于占鳌爷爷进不去的地方。我现在不进去，那是我不想进去。老子要让全高密的人都知道，你们家二少奶奶跟我睡了，跟我生了孩子，还他娘的嫌贫爱富的不要我。
3: 于占鳌，
6: 哎，
3: 过来过来，
6: 哎，九儿。 把门开开，啊！咱们有话好好说。你看我喊了这半天，我嗓子都哑了，让我进去喝口热水啊！
7: 哎。

0: 你这样啊？怎么着？好喝吗？味道怎么样？
1: 戴九龄，你他娘的拿尿泼我！你太狠了吧你！
0: 我泼的就是你。啊！你不是个男人吗？你咋那么不要脸啊？你自己不想过，还想让我跟孩子不过了是吧？好啊，咱们一块儿去死！有种你别走。你让我在单家过不下去了，一会儿我就把孩子带出来，你就把我们仨打死。你要是不敢动手啊，你就是一孬种。
1: 你少拿孩子哄我，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就是一个让我鱼长睡的女人。
2: 你听听，你听听，我还能留他吗？
3: 大少奶奶，您别生气，这二少奶奶不正骂着他呢吗？
2: 骂什么呀？他这怕还有人不知道呢。
4: 姐姐，你是下定决心要跟于大哥断了是吧？
0: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4: 那我就不算是跟姐姐抢男人了吧？
0: 你说什么？
4: 姐姐，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不喜欢于大哥，我喜欢于大哥，我喜欢他，喜欢的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喜欢他，喜欢的快要疯了。
0: 你啥意思啊？
4: 姐姐，二少奶奶，你救过我，你是我的恩人，你对我的恩情恋儿记一辈子，我现在只是想跟着你不要的男人，应该算不上是对不起您吧。二少奶奶，请你原谅我，我不能伺候你了，我要去伺候他了。
5: 于大哥，我姐姐不跟你，我跟你。
1: 你起开，别添乱。
5: 于大哥，我想好了，我要跟着你，你等着我，我这就下去。
1: 哎，
0: 令儿，你不许下去，令儿，令儿。
4: 于大哥，于大哥，我愿意跟你走，你带我走吧，让我伺候你。
0: 于正昂，你不能带她走，她是我妹妹。你要是带她走，我跟你没完。
1: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你不让我带她走，我可偏要带她走。真要跟我走？
4: 嗯。
1: 当土匪也干？
4: 干。
1: 杀人也干？
4: 干。
1: 我要是被官府抓去了呢？
4: 我去救你。救不出来，跟你一块死！
1: 听见了吧？这才是我的女人。走。哎。
3: 想好了，就别回头了。天不早了，两个孩子都等您呢，早点歇了吧。
0: 这叫什么事儿啊？说说，这叫什么事儿？
3: 一人一个活法。二少奶奶不是想好了怎么活了吗？还是回来吧。

0: 老爷们就该过这样的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是不是？
1: 对。
2: 哎，
3: 俊杰兄弟回来了。
1: 来，
0: 哎，给俊杰倒酒。
1: 好嘞，
3: 来，拿碗。
1: 吃啊，俊杰。
0: 俊杰。 哥哥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娘们儿，哥哥不要了。你要是喜欢呢，让给你了。啊，
4: 你喝多了。我有话跟你说，跟我进来去。

0: 你们接着吃，接着喝，都不许进来啊！
1: 哥哥，换个女人试试，不行吗？你九儿怎么办？你别给我提他！我告诉你，他死了，在我这儿他死了。你要是还喜欢他，找他去。烂货，我不要了。
2: 以前，你从我这儿把九儿抢走，我没怪你。可是今天，你这么说一个为你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我不得不打你。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呢？

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我在他眼里是坨狗屎，他瞧不起我。

0: 大哥，你要真的喜欢一个女人，你就得想办法让她和她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九儿是觉得你不争气了，为了九儿，你也得把这支队伍带好，你知道吗？啊！
1: 我头晕。
2: 你出去，老子要睡觉。

0: 你怎么来了？我知道那事儿了，我跟他打了一架。他那人混，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是我把他赶走的，我干嘛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九儿，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1: 你离不开单家了。当初你一任曹丕进来，现在估计让你走，你也不会走。我为啥要走啊？我得在这儿把我这两个孩子好好养大，这就是我的家。我欠你的。你要是愿意，我为你。
0: 别说了。
1: 咋了？你看见过那河水倒着流的吗？
0: 人犯下的错误是可以弥补的，或者你心里已经没我了。
1: 你别再说这些了，爸忘了。
0: 九儿，
1: 这过去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和我不都已经错过了吗？

0: 你喝就喝这么多，以后别这么喝了。我想再睡会儿，你出去。我伺候你睡。出去。
1: 哎，哟，酒还没醒呢。大哥，我身为军师，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道说道。咱们队伍上现在这势头不对呀。这张少爷借着教大家伙识文断字儿，搞拉帮结派。 这大成和梁子整天围着他转，照这么发展下去，他可是要夺你的权呢。你说他现在什么都管，就说你跟亮姑娘这事儿吧，女人如衣服，你不就换了身衣服吗？他管得着吗？你堂堂一个于占鳌，不能让一个小白脸给拿住吧？
2: 老总，
3: 老总，
4: 老总，老总，
3: 哎，
1: 亮。
5: 于大哥，
6: 那个，
1: 我正要去给你洗衣裳呢。啊，
6: 来来，拿着。
1: 你回屋收拾一下，我送你走。哎，
5: 上哪儿去啊？
1: 那个，队伍上不能留女人啊，容易乱了军心啊。你上我娘那去，替我照顾我娘。
6: 于大哥，我是来伺候你的，我不会耽误你事儿的，别让我走了。
1: 走了。
5: 于大哥，
1: 你替我备马。
5: 大哥，别
1: 笑什么呀？
5: 吃饭，吃饭！
1: 快快快快快快！
5: 娘，快来吃，快来吃！哎哎哎！
7: 哎呦，儿子回来了，
5: 过来呀！
1: 来来来来，认识一下我娘，啊！
5: 这不是九儿姑娘家的丫鬟吗？啊， 我
7: 还能一辈子给她当丫鬟啊？
5: 哎，咋跟我娘说话呢？哎呦，
7: 这闺女脾气咋那么大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那个戴大牙还有我那几个护院的弟兄们呢？嗨，你说说你，
7: 俺一个老太婆要啥看家护院的啊？
5: 那个大牙呀，找人打牌去了。
7: 这姑娘
5: 啊，来来来，娘，我换女人了。
7: 啥？
5: 那九儿姑娘怎么办？那可是你孩子的亲娘啊！你孩子亲娘咋了？我也可以给于大哥生孩子。你找打是吧？把嘴闭上。娘，那九儿她再好，人瞧不上我。这个，听话，让干啥干啥。不过我那队伍上不能留女人，我只能把她送到您这儿来了。您先替我收着啊。
7: 你不听话，你啥时候谁？
8: 打好，打好，打好，打好。那个，这是我亲娘啊，你得好生伺候着。要是我娘说一个不字，我立马赶紧走。你不听话，好好好，
5: 那个，快快快，
8: 扶我娘进屋。
9: 九儿，我送你去远方。富贵含韵。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清雅阁珠宝九件套。
1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当啊。

0: 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主网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是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 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

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

0: 贝岭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4: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上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鼎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8: 我要救的人是红玲，麻烦你帮个忙。
9: 红玲是他害死的小金，他罪该万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
1: 党。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天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

0: 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3: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0: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4: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啊，

0: 这要不是我每个月给他两块大洋啊，他也没钱去买大烟，现在落得这么个下场，也都怪我。
1: 九啊，这个事儿他不能怪你，你给他钱是为了孝敬他，那谁让他抽大烟？这下好了，往后你也不用惦记了。爹没了，长兄为父。我说这话不是为了让你惦记我。那战獒总给我零花钱，再说你哥我打牌呢手气好，总赢，手里也不缺钱。
0: 你能别提他吗？
1: 九儿，你跟于战獒你们俩这到底咋了？
0: 咋了？本来就没啥关系，现在彻底断干净了。哎
1: 呀，挺好个男人，又仗义又能干，你就这么白白让给恋人那闺女了？再说你真跟他断了，那于长往后还能把你哥我当哥了吗？
0: 恋人还在他那儿呢。啊，
1: 可不是吗？前段时间带到杆子里鬼混了一段，后来我看是于长也够了，把他送到四魁娘那儿替他尽孝去了。九，你还真就这么让给他了？
0: 四魁娘娘在哪儿啊？
2: 自己爹娘都没孝敬过，跑这孝敬他来了，图啥？

0: 姐姐，你咋来了？你跟我回去。哎呀，干啥呀？
1: 你这样跟着于占鳌当土匪啊？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非得跟他混，你这不是害你自己吗？
0: 跟我回去。
1: 我不想跟你回去，我愿意跟着于大哥。
0: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1: 你害臊呢？你害臊，你跟他生孩子，
0: 你
1: 个不要脸，别人剩的东西你就捡，
0: 我没捡。
1: 于大哥现在喜欢的是我，不是你。
2: 九儿，
1: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呀？没见过女人吵架。

0: 灵儿，这是给你们送过来的粮食，你先拉回去，我马上回来。这还是你吗？不是我是谁啊？
1: 你知道你刚才样子多丑陋吗？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0: 我原来就这样，你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你还是放不下于占鳌。张俊杰，我告诉你，我谁都放得下。从今往后。 我就好好的在单家过日子，偏要活出我的样子来给你们看。嫂子，
2: 来了，你找我呀？来，快坐。哎，坐坐坐。哎，你说咱们这妯娌俩闹的。 本来一向亲如姐妹的，可是这两年啊，出了太多的事儿了，倒让新姐妹互相都生分了。可自打朱县长绑了豆官这事儿一出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咱们两个就是一根藤上拴着的瓜，扯着这个也就牵着那个。嫂子，九儿太任性了，给你惹了不少麻烦。
0: 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这次豆官出了事儿啊，你拼了命的救他，我这心里啊说不上有多感激的。以后我带着俩孩子跟你好好过。
2: 喝茶。这茶是从南边捎过来的，特意让吴妈给你泡的。
0: 嗯，挺好喝的。
2: 你要是喜欢，叫吴妈给你拿过去先。
0: 哎呀，我是个粗人，大叶子茶喝惯了，你还是留着自己喝吧。
2: 嗨，你嫂子我呀，一杆大烟枪，什么都够了，什么好茶也喝不出个滋味。

0: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坛子呀，你看看里边是什么？一些生豆子。你看这些豆子，跟平时咱们见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些像是磨过了，外边的皮都没了。这就是陪了嫂子十来年的东西。 一个女人的夜啊，那真叫是一个长啊！怎么熬都熬不到天亮。我刚熬到第三年的时候啊，觉得自己都快疯了。后来吴妈心疼我，给我找来了这个，让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数着豆子过。少的时候啊，数上个一千大几；多的时候， 数上个几千，也是常有的。妹妹，不会想像嫂子一样这么过日子吧？我跟嫂子不一样，我有俩孩子呢。有孩子管什么用啊？孩子总是会长大的，要娶妻，要嫁人。这回头等你老了，巢也空了，
1: 那后半生的日子可就更难熬了。嫂子，您这是啥意思呀？我是想呢，单家有我这么一个活死人也就够了，不能再多搭上你一个。妹妹年轻漂亮，要想再嫁，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你愿意，我愿意拿你当单家的闺女嫁出去。至于嫁妆，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只要单家出得起。我这是替妹妹着想，当然也是为了单家着想。我已经叫媒婆给找了，你看看这个。我知道妹妹喜欢识文断字儿的。这个是个学生。

0: 还在青岛读书呢。以前家里啊娶过一房媳妇儿，但是还没圆房，人就死了，所以后来就耽搁了。这要说妹妹，也是嫁过一回、生过俩孩子的人了，能遇上这样的，也算是运气了。要是错过了，怕是也就没了。
1: 嫂子原来早就有打算了。
0: 我是个当家的，得为家里每一个人做打算。妹妹，要不你看看。
1: 挺顺眼的。
0: 我瞧着也是。唉，其实啊，我知道你心里头还有张家少爷。可这张家少爷也真是不争气，整天的跟土匪搅在一起，这土匪可是不能沾的。你看，要是这个行的话，只要你愿意。
1: 我愿意，我可以走，但我不是一个人走，我带孩子走。
0: 你可以带七官走，豆官留下。
1: 两个孩子都是我生的。
0: 这不可能，豆官是单家的主。
1: 你是要把我赶走才说豆官是单家的主？你明明知道豆官是于占鳌的儿子，和单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不管他是谁的儿子，可他现在就是单家的孩子。
1: 你就是想把豆官留下来为单家传宗接代，这我明白。可是我也告诉你，我跟豆官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
0: 妹妹，你可是要想好了，嫂子能替你做的已经全都替你做了。
1: 就这事儿吗？
0: 就这事儿。
1: 我不用想，嫂子如果要赶我走呢，我带两个孩子一起走，您是当家的，您做主。孩子还在屋里呢，我要先回去了。

0: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啊，把那窗户那漏风的地儿都给它补上，好吧？
1: 裴爷，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把那窗户修修，要不然这屋里忒冷。
1: 算了，就咱们这县衙办公室，窗户坏了，漏风的地方多了去了，你要修得多少木头啊？哼，就咱们这点办公费用哪够啊？把那木头省下来吧，啊，拿到学校去，这大冬天的，让孩子们暖和点。
0: 县长，那你也不能冻着呀。
1: 我能冻得着吗？多穿两件衣服不就行了吗？这还能烤火。钟小谭，
2: 哎，
1: 去去去，带他们走，通知下去。
2: 哎，
1: 去，
2: 好嘞。哎，大哥，咱们走吧。哎，这我帮你。
3: 他怎么了？
1: 小严，你坐下。哎。咱们来到高密啊，不光要剿匪、进监、封赌馆，还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这老百姓穷得叮当乱响，你说咱们把匪剿光了，有个屁用啊！哼，这两天我在研究县志。

0: 你知道吗？高密这地方盛产高粱酒，那大大小小的酒坊手鼓有几百家呀。每年一到了这个季节，有一个斗酒大会，非常非常的热闹。那些个酒坊、手锅、摆类斗酒啊，方圆百里的人都到这儿来买酒做生意，那可是高密的一大盛事啊。可这两年呢，匪患猖獗，这斗酒大会不但没了，高密的地方也萧条了许多啊。
1: 县长是想重开斗酒大会？
0: 对了，重开斗酒大会，我亲自参加。咱们要把高密的这高粱酒这个生意做大、做火、做强。
2: 永远就娘亲。

0: 这老东家死了以后，这三十里红总是欠那么点味道。
1: 嗨，没这秘方，咱三十里红还不照样酿，照样是高秘第一。荣华大哥，您说呢？
2: 这酒还用斗吗？咱的三十里红早就扬名扬到青岛济南去了。
3: 是啊，罗汉大哥，跟他们斗没意思，要不然咱去青岛济南试试。
4: 打今儿起大伙儿都提起精神，酒是有灵性的，人用心酒才纯。家福，
1: 哎，
4: 顺子，以后在拉风箱的时候力道要匀，不能忽高忽低的。这次斗酒会上咱三十里红不能坏了名声。
3: 哎，罗汉大哥，你说你这么认真干什么？这反正赚了钱，他也是人东家的。
4: 这是什么话呀？这头一条，东家待咱不薄；第二条，事情都是给自己干，干事情讲的就是个心诚。心不成，你糊弄酒，那酒肯定就糊弄你，那还不如不酿呢。干活，
5: 干活，干活。

0: 哎呦，大少奶奶，我看这儿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怎么了？大少奶奶，自从老东家过世以后，没有够对蜜蜂了，咱这三十里红啊，老是差那么点味儿。这别人不知道，我在这烧锅上干了快20年了。
1: 我心里最清楚。过去我看老东家，不都是进来鼓捣鼓捣，就鼓捣成了吗？
0: 我都鼓捣多少回了，也没成。据说这秘方，是失祖吴老鬼摸索出来的。你说我这20多年，都白干了，都赶不上失祖的一个手指头。给我尝尝。
1: 要我说就酒啊，这样挺好。大少奶奶，没想到您还挺能喝的，
0: 整天被这酒糟熏着，不能喝也能喝了。单家的秘方啊，多少人盯着，二叔三叔。 隔三差五的就来找茬儿，可怜我这一辈子生不出个孩子。不是还有豆官呢吗？罗汉大哥，咱们都是自己人，豆官到底是谁的种，就不用说了吧。你说我把单家的秘方给豆官，那我对得起死去的公公？
1: 和丈夫吗？再给我一碗酒吧。大少奶奶，别喝了，喝多了酒伤身子。
2: 哎，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咱有规矩啊，女人不能上烧锅。规矩，都是规矩。哇，你这个人就是太守规矩了。 跟我一样活得憋屈啊！要是都不要脸了，是不是也可以活得逍遥自在？

0: 我看灯亮着就过来看看，你咋那么晚还没睡啊？啊，我是勾兑，
1: 里边还有人啊？啊，
2: 没人，没有。
0: 二少奶奶，您快回去歇着吧。
3: 嫂子，你怎么会在烧锅这儿？
1: 我过来看看。
2: 我也先进去了。

0: 二少奶奶，罗万大哥，啥事儿啊？嗯，有啥事儿说啊。就是您上回说南家沟那门亲事，要不然……你的意思是让我再帮你去说说？好呀。可是您咋又改变主意了呢？
1: 我琢磨着，您说的有道理，反正早晚是要成亲的。这就对了嘛，那我马上差人去说。
0: 不急，等忙过斗酒会这两天再说吧。也好。
1: 那谢谢您，二少奶奶，我去忙了。
2: 以后啊，咱们不酿无名之酒，咱们去青岛找个印画报印书的地方，把咱家的三十里红印个正式的标签贴上，等到了斗酒大会的时候摆出来，这样人家一眼就看见这是我们家的三十里红。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咱家的酒好啊？这么瞎折腾，回头再把老主顾都给折腾没了。
0: 十里八乡的是知道咱家的酒好。
1: 可是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十里八乡的不够，得把三十里红的名声打出去。上回有县里的客商来订咱家的酒，二少奶奶就把标签贴上了。有串亲戚的把这酒带到了青岛，别说，还真有青岛的客商来打听咱的酒呢。
0: 这回斗酒会上，咱一定要把三十里红的名声打出去，把咱家的酒卖到青岛去。

0: 这么折腾，得花多少钱呀？印标签是得花点钱，可是等把三十里侯的名声打出去了，能赚回来的就更多。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2: 二少奶奶说什么都有道理。
0: 那就这么办吧。那我就到账上之前。
2: 别问我呀，问二少奶奶。我看这个家，迟早也都是她说了算。

0: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是对您尊重，您别介意啊。我怎么会介意呢？明明是他管着账，非得让你来问我。行吧，你去跟账上说，以后没我的同意啊，谁都不许值钱。
1: 二少奶奶，您说笑了。大少奶奶毕竟为长，她为人又仔细，还是她管着好。
0: 罗汉大哥。 我是跟大少奶奶计较的人吗？您也看见了，我处处为家里打算，可是她话里话外的总是烧着我。二位少奶奶要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干活的为难了。罗汉大哥，你也知道，这不是冲着您来的。就这么办吧，您去账上之前把标签给印了。
1: 哎，
0: 罗汉大哥。
1: 您跟我说说这个斗酒大会是怎么来的呀？每年收了高粱，酿了新一茬酒以后，各家为了庆祝一下，都拿出最好的酒来斗。和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七乞巧节并称高密的三大节日。这头些年呢，高密的匪患严重，各家都不敢露富，这节呀，也就慢慢的冷。
2: 这回朱县长号召生产，他又建议这节重新办起来。我听说各家都会拿出好酒来斗，所以呢，咱还真不能轻敌。谁也斗不过罗汉
0: 大哥和咱家的三十里行。到时候我跟孩子啊一块儿去看。
3: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还不坐，厕所也不上。先不说这酒量，这肚子能放得下吗？哎呀，放得下，这五碗看不出来。
1: 这酒发出来，
2: 你八碗，
3: 哎，哎呀！

0: 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天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赢啊！
10: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我们房间就完蛋了。
11: 都没有埋伏，
10: 赌一把，咱们走心的。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11: 任局，10090号，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系。
12: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13: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任局封锁线。
14: 要记住，6月4号凌晨之前，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1: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动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8。 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1: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0: 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4: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这也不行了。好，各位乡亲，

0: 咱们高密自古英雄多，果不其然的啊，打今年开始咱们这斗酒的规矩可就以八碗为限了，你给我记住了啊。台上这三位不分胜负都是赢家。好，哎，进行下一项吧。
1: 第二项，品酒。品酒还是老规矩，这酒的量加、酒的年份、酒的度数，
2: 拼的可是舌头，
1: 都在坛子底下贴着。
3: 那还咋？
1: 各位酒师，
4: 咱俩
1: 品酒，
3: 咋的？
1: 然后
3: 你就等着看热闹。
1: 坛底的风标相对，
3: 说对者或者相近者为胜。
1: 请酒。
5: 这品酒啊，着实考验品酒师的舌头。咱们这儿的酒呢，分金木水火土五度，这每一度呢，又分别分成十成。品酒师要品出是哪一度哪一成，这还不算，还要品出是谁家酿的，哪一年酿的。最神的，就是这台上的罗汉，
1: 请师傅尝酒。
5: 他居然能品出是哪块地里的高粱，哪口井里的水酿出的酒。
6: 嗯，
5: 高密啊，斗酒兴旺的时候，咱们这有个老斗酒师啊，叫一口闷。
6: 哦，
5: 不管是什么酒，他只要尝上一口，他就能把酒的来历啊说得清清楚楚。
6: 哦，
5: 罗汉，斗了他三年没斗过，
2: 我看
5: 第四年的没来，第五年又回来了，也是这个一口闷呐，一时轻敌。他居然把井给说错了。你知道那两口井离得有多远吗？
6: 嗯，
5: 两丈远。
6: 哦，
5: 两丈远的两口井酿出的酒居然被这罗汉给品出来了。
6: 哦，
5: 这个老斗酒是一口闷，从台上一下来就大病一场，从此退出江湖，不再斗酒了。
6: 这罗汉可是一宝啊。
5: 是啊，这单家也不知道给罗汉什么好处了。你说这单廷秀一死，全高密的酒坊都抢他，重金摆在那面前，他看都不看一眼。
6: 嗯，
1: 三位师傅品酒完毕。王师傅是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致酒，三年陈。陈师傅是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致酒，三年陈。
7: 好，
1: 罗汉师傅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致酒，三年陈恩。
7: 好，
6: 哎，这三个人都一样啊。
5: 啊，
1: 接底标
5: 啊。对了，
6: 得看结果啊。
1: 底标是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致酒，三年陈。
7: 好。
4: 姑妈，哎，陪着二少奶奶，我去结个手。哎，
8: 大少奶奶，您可想好了？老话说得好，
4: 请神容易送神难。
9: 我想好了，不过。你可不可以跟主家说说，我只用一次，价钱翻倍，以后各不来往。
8: 我只管传话，价钱你们自己讲。
9: 好吧，那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跟他说话的时候要隔着帘子，我不能露面。
8: 好吧。
10: 哎呀，这事可不好办。我们家花爷卧薪尝胆，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朱浩森又定得那么严，
9: 我出大价钱，这是定钱。
6: 好吧，
10: 那我回去跟花爷说，看花爷的意思。
11: 等有了回话，我再告诉你。
9: 好。
12: 原叫陆展啊，许子，成吧。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你们，喂，于长虹叫大哥，
1: 干啥来了？
0: 在南方，
1: 花脖子呢？
2: 没来。
1: 横啊！大哥，我先给他割一下。哎呀，我可不像你们花脖子。
0: 小肚鸡肠的，当初我投你们，你们容不下我，可现在呢？啊，老子是高密的头一份，他都让朱豪三撵得满身乱窜。替我给他带个话，告诉他，要是混不下去了，来找他于爷爷，于爷爷赏得口饭吃。跟你说话呢，啊？
1: 兄弟，带家伙了吗？走。哎，不，哎，我自己来，自己来。慢点，滚吧，别妨碍老子干正事儿。滚吧！
3: 陈师傅是六成金，宋各庄宋家锁酿红高粱酒，自觉井，三年陈。
4: 小严，三年，回去了。王师傅是，老鬼去玩吧，去吧。六成金，
3: 宋各庄宋家锁酿红高粱酒。
5: 我们太太说谢谢你，还说以前有些事儿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她。
4: 替我谢谢朱太太。
3: 我们百姓家的孩子啊，不能老跟官家来往，会落下闲话的。我们就不了。
4: 宋家自觉井，五年陈，罗汉师傅，六成金，宋家锁酿红高粱酒，宋家自觉井，三年陈。你哪儿去了？
3: 啊，去解手。
4: 哦，那罗汉大哥啊，可厉害了。
3: 前面那五个都让他斗下去了，现在就剩最后两个了。
4: 我看也不是他的对手。接敌兵，咱们单家要兴旺啊，还真离不开罗汉大哥。这泥人是哪来的？朱太太给的。敌兵是看来这朱太太还真是很关心你啊。干闺女就好像亲生的一样。都多久没来往了？都说明白了，他就喜欢我这俩孩子。
6: 三连成，好，好，这罗汉有两算啊！哦，是罗汉师傅猜对的吗？县长，啊，这都组大会可以不圈，当然有曲了。你看看，
7: 就这么一坛子酒，往这一放，他们尝一尝，就知道谁家酿的哪年出的，太有曲了。我要不是把酒记了。
6: 哈哈，我上去跟他们比划比划。
7: 丁平常，县长大人，您不喝酒，您家里有酒啊。当初小的为了痛改前非，登门谢罪，送您那坛酒，您喝了吧？陈师傅是，我不沾酒了。六成金，我太太喜欢酒。沙河头丁家，不过嫌你那酒破，那什么破酒，他不喝。
6: 那多可惜啊！说不定是坛好酒。
7: 拿出来逗逗呗。
6: 六成金，你倒抬上的都是好酒。沙河头，你送我这坛酒，不说水酒吗？
7: 怎么上得了台了？哎，好歹拿出来斗上斗斗啊！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一个劲儿的让我拿出这坛酒来？这坛酒莫非有什么名堂不成？不是，先生您想，您是一县之长，您要是拿出自家的酒来斗酒，岂不是对各酒庄的鼓励也是激励大家？
4: 好好发展生产吧！啊，
7: 这主意不错啊，不错。
8: 再请酒，
7: 那行，小严，来来来，去回去，把我那坛子酒拿来。
6: 哪坛子？
7: 陈师傅是？
6: 那坛酒放哪？
4: 你不说一坛水酒吗？
7: 我又不喝水酒，
4: 叫人去柴房看看，要是没被倒掉的话，就应该还在柴房。
7: 去吧，柴房好。
6: 接敌兵，敌兵是陈。

所酿井之酒，五年陈，这一轮不分胜负。好好好好

0: 大哥为啥还不动手？干嘛呢？
1: 大哥，咱还不动手？再看看。清品尝。管事的，这酒我就别斗了。
2: 为什么？这是我家的三十里红，是我亲手酿的，所以我就别品了。
1: 不如让陈师傅品一下这酒的年份，如果品对了，我家主母会有赏。
3: 小张，我继续就回来。15年陈，
4: 罗汉师傅，当年酿。哇，今年的，今年的，今年的。陈师傅，果然是当年酿啊。
5: 当年酿，怎么有如此般的香气？你说当年酿就当年酿。这就是昨天晚上出锅的新酒，你要不信，我们还抬了一些，来来来，
6: 拿上来。
7: 你看咱们的酒儿，
8: 这酒儿放着真会做生意。
5: 对对，
8: 你看看啊。
9: 如果您不信，您可以打开，先尝一尝。
10: 三十里红，高密独一份儿。
11: 我们品不出来，没什么奇怪。要品就品别家酒，那才服人。陈师傅说的有道理，好，再请酒。嫂子，罗汉大哥也不是善家人，他为啥对咱家这么忠心呢？我来的晚，您知道吗？可能是老东家火势的时候，很厚待他吧。
12: 罗汉大哥啊，真是个好人。这罗汉还真齐了，这大哥都死了，你说他跟狗似的护着那家干什么呀？二哥，咱们只要想办法把罗汉挖过来，到时候那秘方也就到手了。可以啊。
13: 陈师傅是沙河头。
14: 丁家所酿，六成金，沙河水，5年陈。罗汉师傅是沙河头，丁家所酿，沙河水。上年粮，今年新酿。今年的酒，今年的饮品。底标是沙河头，丁家酿，六成金。
15: 沙河水，上年粮，今年新酿。好，恭喜你！今年的金蛇头奖仍然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6: 罗汉呐，你这品酒的本事果然不一般啊！我刚来高密的时候，这王善人呐。 送了我一坛酒，也不知道这酒到底怎么着，你能品出好酒，也一定能够品出烈酒，那你就品品看了，这坛的酒到底是怎么样，谁家酿造的，什么年份，成色怎么样，我要听你说个明白，好吧？好，好，好，好，好，好，哎，开开封。
17: 诸县长亲自参加斗酒，对咱们恭贺院也是个支持啊！谢谢朱县长。哎呀，哎呀！哎呦，祖师在上，师祖啊，您亲手酿的酒还在呀？罗汉有幸。 有生之年又尝到师祖酿的酒了，
18: 哎，罗汉师傅，这酒到底什么来历呀？
17: 罪过，罪过呀！我尝了别的酒，没漱口，没更衣，怎么能碰这个酒呢？快，快把那坛子封上！哦。

0: 不不不，来来来来，你给说说这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玄长啊，这酒就是我单家三十里红的祖师吴老鬼亲手酿的，在宣统元年用的就是我们单家现在这口井里的水，祖师根据这批酒的酿造心得，研制了秘方，代代相传，才有了现在的三十里红。虽然现在的三十里红还在。 但是再没有人能酿出祖师的这个味道。罗汉有幸啊，有生之年又尝到了师祖酿的酒。朱县长，这酒恐怕在这世上仅存这一坛了。不说价值连城，也值个几百大洋啊！哎呦，
2: 这真贵！好你这王善人呐，谢谢你啊。
1: 你让我知道了这坛酒的价值啊，
2: 朱县长，罗汉斗胆，有一事相求。若不是你，这坛的酒说不定让人当尿给倒了也未可知。<笑>你说吧，有什么要求？
1: 今年的金舌头奖您可以颁给别人，您能不能把这坛酒里赐一碗给罗汉？<笑>
2: 金舌头奖还是你的，我就赐你一碗。 这坛子里的酒，算是奖给你的。你要把你师祖的酒好好的酿造出来，剩下的酒，我就赠给今天参加斗酒的师傅们，鼓励你们辛勤劳动，用我们高密无边无际的红高粱，酿出更好的酒。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也该给老子一碗。嗯，真是好酒啊，包在我身上，来，让你请。
1: 你闻闻。
0: 朱县长，
1: 你怎么来了？
0: 不止我来了，还有一位朋友也来了。
3: 这正宗啊，
1: 一战鳌。他来干什么？
0: 您放心，他一没有捣乱，二没有杀人，他只是给您助阵来了，想尝一碗您的老酒，不知道您赏不赏。
1: 好，你告诉他，让他迷途知返，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说啥了？
0: 他说：“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冤家宜解不宜结。”
2: 说的还像句人话。可我跟他结的是死疙瘩，解不开。
4: 请朱县长给罗汉师傅颁奖。
1: 好，
5: 好。
1: 嘿嘿嘿嘿嘿。

0: 罗汉大哥，哟，二少奶奶，
1: 嫂子让我请您晚上一块儿吃饭呢。
0: 二少奶奶，我就是一个伙计，我哪能上桌呢？这边的饭也好了，待会儿我和伙计们一块儿吃吧。
1: 您就别客气了，您赢了斗酒大会。

0: 能答应顾及给别人呢？
1: 那你就不能怪我容不下他。我现在容下他，日后孩子长大了能容下我吗？豆瓜是谁的种你不是不知道，你现在把秘方传给他，保不齐日后他孝顺谁呢。与其那样，我倒不如把秘方给了二叔三叔，至少我还能保证他们姓善呢。
2: 你这汤啊马上就来。我们再喝杯酒吧。来，刘涵大哥。嫂子，刘涵大哥敬您。

0: 大少奶奶说了，您要还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那只有这一个法子了。他居然想要我的亲生孩子。
1: 二少奶奶，如果站在大少奶奶那边想呢？ 也情有可原，您两个孩子，他膝下无子，等窦官长大了，接管了家业，万一窦官要不孝顺他，那他在这个家里怎么过呀？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我不知道，大少奶奶这个要求。 确实不合情理，可要没有这个条件，他不放心呐。二少奶奶如果不答应，
0: 咋样啊？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单家有可能就败了。
2: 富贵含韵，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酒剑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
5: 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待定时尚，嫌弃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

0: 号，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呀、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

0: 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鼎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鼎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鼎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鼎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鼎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6: 我要救的人是红玲，麻烦你帮个忙。
2: 红玲是他害死的小金，他罪该万死。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好汉，成员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二少奶奶，您好好想想吧，这不是个小事儿。我答应，把道官过给他，他不就是想要我的孩子吗？我过给他，这样他就放心了。罗安大哥，我是真的想和嫂子和和睦睦的。
1: 这下你相信了吧？我相信，我相信。二少奶奶，您也只有这一个儿子，您过给别人，您不觉得？我能不觉得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又不是铁打的。他知道，娘家我回不去。窦官的爹又是个土匪。我要是想在单家安身立命，就得让着他。 我也想过了，窦官反正是单家的人，过给他，让那些成天编排窦官身世的人也可以闭嘴，挺好的，就这么着吧。
2: 女人过日子太不容易了，二少奶奶，往后大少奶奶要是还不容你，天理不容。真的，我也劝劝她。她真的答应了？是，二少奶奶答应了，把豆官过给我。
3: 豆官不光是您的命根子，更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他把命根子都舍出来给您了，往后您对二少奶奶可得……
2: 你放心，你放心，以后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孩子，大辈儿好好过日子啊！
3: 嫂子，
2: 妹妹，你说说，这叫嫂子说啥好呢？
3: 以后豆官儿就交给您了，您真的得把他当做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啊！哎呀，
2: 看你说哪儿去了，豆官可不就是我的亲儿子吗？再说了，你不是还在跟前的吗？以后啊，咱们两家就守着这一个孩子过，啊，他是咱俩的，对吧？
4: 那要让二叔、三叔过来办个仪式不？
2: 这个我看就算了吧，回头二叔、三叔再生出点别的事儿，就让豆官改个口，以后再跟我睡也就行了。
3: 行，
2: 嫂子，你帮我看一下齐官，我带豆官出去一趟。
3: 要上哪儿去啊？
2: 我就带他赶个集，买个新衣裳。这也是我这个亲娘最后能为他做的。
3: 以后他就是嫂子的孩子了。去，去啊，把齐官送过来，送过来。豆官，跟娘出来赶集好玩吗？好玩。嗯。
5: 哎，小朋友，这个小白兔要不要？
3: 想要吗？ 豆官要不要个小公鸡啊？
5: 不要。
3: 也不要啊。嗯，你看那儿也有个小泥人儿，一个小娃娃。豆官要不要小娃娃呀？
5: 不要。

0: 我要一个冰糖葫芦，谢谢啊，给你。糖葫芦，
1: 娘背你吧，好吗？来，娘背你回家啊。哎呀，嘿，
0: 娘，下次我们跟妹妹一起来赶集呗。好啊，咱们下次带齐官一块儿来，哈。 豆瓣儿，娘跟你商量个事儿，来，坐会儿。哎呀，以后去大娘那儿，给大娘当孩子。
1: 啥？
0: 以后管大娘叫娘，管娘叫婶子。好不好？
1: 为啥？

0: 娘，西伯在哭呢。
1: 我们去看看吧。
2: 娘
3: 娘，哭哭哭，就知道哭。
2: 娘娘，
3: 喊娘也没有用，娘不在。这个丫头片子，那么金贵啊？啊？给奇官裹脚啊？
4: 什么时代了，你还给奇官裹脚啊？奇官不裹脚。
3: 九儿，这奇官大了就该裹脚了，回头长成了就不好裹了。那你说，一双大脚丫子以后怎么嫁人呢？
4: 那是旧时候的礼数了，现在都民国了。你没看韩主席贴的告示吗？不让裹脚，否则就法办。以后我就奇怪这一个孩子了，我不想让他受罪。
3: 好，好，好，那就往后再说呗。啊，奇怪，不哭了啊，大娘瞎操心了，一会儿大娘叫灶上给你煮鸡蛋。
2: 妈妈乖。
4: 豆官。以后啊，她就是你娘，你就住这儿了。
5: 豆官，以后跟娘住啊。
2: 娘，我要走。
4: 豆官，嫂子，你可以让吴妈把齐花抱出去一会儿吗？
3: 吴妈，吴妈。抱奇官出去玩会儿。
4: 哎，好。
2: 娘，我想跟奇官玩。
4: 豆官，你是不是想气死娘啊？你松手。
2: 娘。
4: 松手。
2: 娘。
4: 快点。
6: 你看看这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要不然就算了吧。
4: 不行，不能由着他。豆官，松手，松手，他才是你娘。
3: 豆官，你看，来，娘啊早就准备好红包了，这是娘给的见面礼啊。
4: 那我们走了。
2: 哎，娘，
3: 等等。豆哥，以后呢你就跟娘过啊，她呢是你婶子，叫婶子。
2: 娘。
3: 叫婶子。
4: 叫婶子。
2: 娘。
4: 叫啊。叫啊。叫婶子。
2: 婶子。

0: 嫂子，我这孩子从小顽劣，你以后就好好教育他。那个，该骂的说他两句，该打的就骂他两句啊。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一个院住着，又不是见不着了。放心吧，啊，豆官就是我亲生的孩子，我不会亏待他的。
1: 我走了。
2: 娘在这儿呢，啊，娘在这儿呢，啊啊，不哭不哭，啊，豆干不哭，豆干不哭，娘在呢，啊，来，
3: 娘，俺哥哥呢？
0: 你哥哥以后啊，在大娘那边睡了。
3: 为啥？
0: 小孩子家家的，别打听。
3: 可是我要哥哥。
0: 七官儿。你不是老嫌娘疼哥哥吗？以后娘啊就疼你。
3: 娘，七官不嫌了，还是把哥哥接回来吧。娘，俺哥哥看不见，娘会想娘的。
0: 快睡觉吧。
4: 这豆子啊，用不上了。孩子，睡了。小孩子家毛病还不少。你刚来，娘不怪你，娘疼你啊。在娘心里啊，什么都不如你金贵。你说你在娘这儿有什么不好呀？啊，你在你婶子那儿还有你妹妹跟你争，在娘这儿多好呀。你就是娘这儿唯一的心肝小宝贝儿。睡着啦？睡着了就睡吧。你知道吗？你刚出生那会儿，你二爷爷和三爷爷要把你摔死，是娘救的你。那时候你婶子人事不治，要不是娘把你救了，你的命啊早就没了。从那时候起啊，娘就把你当成亲生的了。这亲生不亲生，不就隔层肚皮吗？

0: 豆哥，
1: 你咋又跑回来了？我就知道吧，豆哥怎么会不知道谁和谁亲呢？
2: 我就在这屋，我不过去，他身上有味儿。
1: 豆哥，你要听娘的话，还是要去大娘那边，你跟着大娘，日子会过得更享福啊。
2: 我不。
3: 妹妹，看见豆官的。
1: 哎，嫂子，他淘气，他想妹妹了，所以就跑回来了。啊，豆官，跟你娘回去。
4: 豆官，想妹妹了，怎么不跟娘说一声啊？走，跟娘回去睡觉。
1: 再这样，娘可生气了啊！

0: 豆哥，跟你娘回去，婶子困了，回去，
1: 走。

0: 你刚才说老虎尾巴怎么了？
1: 老虎尾巴这
0: 儿。嗯？你看，老虎尾巴断了怎么办？你得给它补补是吧？嫂子。
2: 哟，这齐官这么早就起了？俺们那个还睡着呢。
0: 他睡得好吗？
2: 好啊，搂着我这脖子啊，一晚上都没动。你说他不动吧，我也就不敢动啊。哎呀，弄得我这脖子今天都跟睡落枕了似的。
0: 豆官睡觉沉，是不爱动。
2: 哦，对了，这是我叫吴妈在外边买的点心，给你拿过来给孩子吃。
0: 还不谢谢大娘。
1: 谢谢大娘。俺哥哥呢？
2: 哎呦，这丫头人不大，管的事儿还不少哈。妹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2: 你看这豆官不是刚到我屋去吗？不习惯，我怕你要是老在他眼前晃呢，恐怕是一时半会儿他也习惯不了。其实我倒是没什么，就是怕这孩子回头再着急上火生出个病来。
0: 嫂子的意思是？
2: 我是这么想的，我呢想叫吴妈跟我住几天，你带着齐官去吴妈屋里住几天，回头只要等豆官适应了，你们就再搬回来。
0: 嫂子是怕我穿着豆官往回跑呢吧？我当初要是不愿意过去给你，我是不会答应的。
2: 我知道，我这不也是为了豆官好，为了这个家好吗？妹妹，委屈你啊。
0: 嫂子想得周到。
3: 哎呀，二少奶奶，您看，这咋说的？这是我们下人住的地方，正好委屈您住啊。
0: 没事，住哪都一样。您去忙吧。
3: 这个东西都给您收拾好了。
0: 好嘞。
3: 有事儿您吩咐我。
0: 哎。七哥，这阵子你就跟娘住这儿了，好吧？
1: 好。
0: 好。哥哥啊，去跟大娘住，你跟娘住。
1: 好。
4: 大少奶奶让二少奶奶到你屋里住。
3: 是啊，说是暂时的，这暂时的我也觉得不好。这是我们下人住的地方啊，可二少奶奶她是主人呢。
4: 我知道了。
5: 咱们家大不大？你看看这大院子，还有这些房子，还有刚才那边的烧锅，以后全都是豆官的。豆官以后就是全高密最阔气的人了，等豆官长大了，娘再给豆官娶个媳妇儿，多生几个孩子，咱们豆官就家大业大了，是不是？
4: 大少奶奶，
5: 有事儿啊？
4: 我听说您让二少奶奶搬到吴妈屋里去住了。
2: 这吴妈真够多嘴的。我怎么是那个意思呢？你想想，我跟他住对门，这豆官进门不见出门见的，有他在他怎么认我呀？我就是想让他去吴妈屋里躲躲，回头等豆官习惯了再让他搬回来就是了。
4: 既然是这样，咱院子里还有空房子，不如收拾一间更好的让二少奶奶住，也别让二少奶奶委屈，您说呢？
2: 也好，这全家上上下下的都怕他受委屈，都没人管我受不受委屈。

0: 豆瓜呢？
1: 豆瓜，豆瓜，
2: 娘，水果。
1: 豆瓜，这不在这儿呢吗？去哪儿找娘啊？走，娘回屋。哎，怎么了？
2: 娘，娘，我要找娘。
1: 娘这不在这儿呢吗？走，跟娘回屋。
2: 娘，
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再这样，娘发脾气了。
3: 嫂子，这孩子脾气倔，你越急怕是越不行。他是顺毛驴，你好好跟他说，他倒听。
1: 妹妹，我这一没打他，二没骂他的，你这是干什么呀？心疼了？这豆干怎么带呀？就不用你教了，我就不信他治不了一个小毛孩子。来，跟娘走。叫人给你熬的馄饨羹，咱们把它喝完了，然后就睡觉，好不好？来，
2: 哎，我是二娘了。
1: 我不就是你娘吗？娘不就在你面前吗？
2: 你不是二娘。
1: 我怎么不是你娘啊？
2: 你就是不是二娘。
1: 哎，哎，你去哪儿啊你？
2: 爱叫二娘，
1: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才是你娘。
2: 不是二娘，
1: 那个是你婶子。你往哪儿跑？要是我今天我就治不了你了。
2: 啊！爱叫二娘，
1: 你再叫我打你了。
2: 娘娘，爱叫娘，
1: 我打你了，我真打你了。
2: 娘娘，
1: 我去喊。
2: 爱叫娘了，娘娘，爱叫娘了。
1: 大哥，
4: 哎呦，二少奶奶，
5: 南家沟那边来信了，
6: 姑娘家挺乐意的。斗酒会那天，他们看见你了，知道你有这么大能耐啊，巴不得呢。他们说选个好日子，就把郑文清定下来了。
7: 哎哎，罗汉大哥要娶媳妇喽！
8: 哎，罗汉大哥什么时候娶媳妇啊？
9: 是啊，等你喝喜酒年了，大哥。
7: 冻死你们，回去干活去。
10: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干活去。
6: 您再想想。

0: 到少奶奶，您找我？给你道喜啊！有喜事儿怎么不说一声啊？你放心，我一定都给你置办整齐了，让你风风光光的把这个新媳妇儿娶进来，又体面又有排场。 怎么不说话啊？单家大院儿，个个都知道你要成亲了，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怕我缠着你，怕我碍你事儿？我没那么贱，
1: 大少奶奶。
0: 我这么做，是怕别人风言风语，对您不好。谁风言风语啊？那个不要脸的，我早知道这是他的主意，就是想早一点把你支开，卸掉我的左膀右臂，好跟我作对。
1: 您别这么说，二少奶奶不是这样的人。
0: 你还替他说话？我告诉你，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走吧，走。

0: 你怎么老不跟娘睡啊？娘晚上还哭呢。
1: 奇怪啊，不许胡说。
0: 哥哥，我们俩一起玩跳格吧。
2: 好啊。
1: 嫂子，赶集呀？
3: 啊，去买了点东西。
4: 这不，这一笸箩都是给他买的吗？豆官有福气，
1: 嫂子那么疼他。奇官，咱们回去了，走。
0: 奇官，奇官，我们现在玩跳格吧。
1: 豆官。
0: 娘，我想跟奇官玩。
3: 就让他们一块玩吧，毕竟也是亲兄妹嘛。
1: 嫂子赶集也累了吧，把这个拿回屋里去吧。
3: 啊，好。
5: 二少奶奶。
0: 嗯。

0: 大少奶奶，忙着呢。啊，斗酒大会以后，订咱三十里红的越来越多了，这不酒坛子都不够用了，再出去买些回来。辛苦你了，大少奶奶。强扭的瓜不甜，二少奶奶答应把豆官过给您，已经不简单了。这孩子小。
1: 他亲他自己的亲娘也是自然的。要我说呢，就先这么处着，等孩子大了，知道您对他亲，自然也就亲您了。
0: 我看这事儿有点难吧？
2: 不难，良好可以好，人心换人心嘛。
0: 这话，有些人行，有些人不行。
1: 这事儿要不就先算了。算了，他能那么容易退步吗？我这次倒是要跟他较较真章呢。
0: 大少奶奶，还是那个话，家和万事兴。二少奶奶已经退一步了，您就别再往前逼了，这逼急了，兔子还咬人呢。他在你眼里就那么好？
3: 反正我都是替大少奶奶想的，我谢谢你。东西已经放回去了啊。你看这俩孩子玩的，
0: 可不嘛。
3: 妹妹，有些话，嫂子想对你说。自打你把豆官过给我之后。 我想了很多，觉得这些年，嫂子过得真是惭愧。白白的比你长了几岁，却不知道体恤妹妹，让家里无端的生了这么些是非，我真是对不住你。都是我年轻不懂事儿，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啊。我呀，有了这孩子，也就知足了。这个家啊，也把我累得够呛。
2: 以后这吃苦受累的活儿就是你的了，我准备守着豆官，享清福了。哎呀，不行，嫂子，我太年轻了，这个家我不能当。这不有罗汉帮着忙？再说了，你把孩子都给我了，我还想啥呀？这个家你非当不可，拿着。嫂子，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这个家还是得您当，您要是信得过我，我就在旁边帮衬着您。
3: 你就看我受累吧。啊，对了，妹妹啊，明天我想回趟娘家。回娘家？自从我进了单家，还没见过嫂子回过娘家呢。啊，嫂子跟你一样是个苦命的人。娘家本来已经没什么人了，只剩下一个哥哥。你把豆官过给我这事儿，他还不知道呢，所以。 我想过去跟他说一声，要不他还以为我还是一个人苦守着呢。
2: 那是因。

0: 应该。那你把豆官也带去，让他娘舅也见见。
1: 豆官我就不带了。不瞒你说，我那嫂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怕她给豆官委屈受，就劳烦妹妹替我带着豆官吧。
0: 行，只要您这个当娘的放心。

0: 走吧，走。二少奶奶，哎，龙汉大哥，这大少奶奶是去哪儿啊？她回娘家。回娘家？嗯。那没看她带东西啊？哟，也是哈，这好不容易回趟娘家，也应该带几坛子酒啊。你赶紧去把大少奶奶追回来吧。
1: 别了，也许大少奶奶她自己有想法，她和娘家人一向不睦，也许。
2: 不想显得太过亲热吧？嗯，
3: 也是。龙汉大哥，
1: 哎，
3: 还多亏了你在嫂子和我中间说和着。你看我现在和嫂子多好啊！
4: 那就好。
2: 豆官儿，
5: 嗯，
2: 你要跟你罗汉大爷去双国玩吗？
6: 去。
3: 哦，去吗？
2: 去。
3: 那你去找罗汉大爷。
7: 稍微抬起来一点，太重了下笔。哎，
8: 哎呀！
9: 哎，这被拿枪都累这个，哎呀，最近不错，学了不少字了。哎，你说九儿知道我能识文断字了，他会高兴吗？
10: 也许吧。
9: 哎呀，这娘们心够狠的，从上次以后就没了音讯。
10: 大哥，
9: 嗯，
10: 这事叫我说。 是你错了，你既然真心喜欢人家，你找别的女的干什么？
9: 我
10: 那
9: 不是为了跟她斗气吗？没想到斗成真的了。我这两个字写的咋样啊？在心不在字儿，不错。
10: 那个，
9: 我回头啊，也给自己刻个章，跟你们文人似的。
11: 喜子，喜子，哎，来来来来，没事，大哥，
12: 来来来，把这个拿好，还有这个，把这把首饰啊也给九儿送过去，啊，这就去，这就去，那个，别窝巴了啊，
11: 放心吧，我窝不了。
12: 好，来，豆哥，吃个大块的鸡蛋。 吃饭呢，嗯，那嫂子，你咋回来了？这昨天刚回去的啊，好不容易回趟娘家，咋不多住几天啊？我这不是想豆官吗？豆官，娘回来了，想娘了没有？叫娘。豆官，赶紧叫娘。
13: 娘。
12: 哎，真乖。嗯、嫂子啊，你看，就这几天功夫，豆官就让你调教的这么好。 是你生的好，豆官儿，吃饱了没有啊？吃饱了，跟娘回屋吧。豆官儿，还有几口的，你赶紧吃。那娘给夹菜吧。
14: 二少奶奶，这有个人找您。
12: 你来干啥呀？
14: 二少奶奶。
12: 我大哥弄了点东西让我送给你，你看，
14: 什么破烂玩意儿？给我干啥呀？我和于振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赶紧走。不是，这可是稀罕物件，是一般人家都没有。我大哥都没给新嫂子看，一到手让我给您送来了。我这还有个纸，您看看。
12: 他爱给谁给谁去。
14: 你好歹看一眼，要不然我大哥抽死我。
12: 他枪毙你跟我也没啥关系。
15: 就是我送你去。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

0: 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

0: 加植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照片。

0: 八，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6: 抓内奸，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5: 危机重重，
7: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5: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6: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让那掺和过的人是我。
5: 局中有局，
6: 这部暗棋7年前就被埋下了。今晚夜里，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8: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9: 新人搜捕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6: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10: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5: 生是如履薄冰，
11: 不动手就是共党。
8: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2: 杀人犯，
5: 死以大义英勇。
13: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5: 暗夜中孤寂前行，
14: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刀小组，
5: 为信仰。不

0: 可辜负。
1: 做好准备了。
2: 5月26日，前行者。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3: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
4: 把情报送出去，会让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5: 都没有埋伏，
4: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5: 日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6: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7: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8: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揉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你来干啥呀？
1: 二少奶奶，我大哥弄了点东西让我送给你。你看，
0: 什么破烂玩意儿？给我干啥呀？我和于振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赶紧走。
1: 不是，这可是稀罕物件，这一般人家都没有。我大哥都没给新嫂子看，一到手让我给您送来了。我这还有个纸，您看看。
0: 他爱给谁给谁去，
1: 你好歹看一眼，要不然我大哥抽死我。
0: 他枪毙你跟我也没啥关系，罗汉大哥。
2: 你还不赶紧让他走？你都听他了，走吧，你看，走吧。我们走。
3: 豆官儿，吃饱了吧？吃饱了，跟娘回屋啊。
2: 我们先回了。啊，
3: 妹妹，你现在还住在吴妈屋里呢吧？啊。
4: 我看这豆官啊，也差不多都习惯了，你搬回来吧。也好，走了。哎，咋样？他高兴吗？
5: 高兴什么呀？东西没收，还把我赶回来了。
4: 我写的字儿他也没看。这娘们给脸不要脸。
6: 他不要有人要。娘，这年纪轻轻的，吃饭咋看着这么没精神呢？啊！
7: 娘，您看，振豪是让我来伺候您的，可是您瞧您啊，这上顿咸菜，下顿咸菜的。哎，娘，要不您等着，我再给您弄个菜去。得。
8: 咱们呐就是穷人家，你还想吃啥呀？咱们这儿要是花销大了，展昊那儿就吃紧。他要一出手，说不了是好是坏。

0: 我在单家的时候，每一顿都有好几个菜呢。
1: 一个人一个命，咱们呐，不是富人家。
2: 娘。
3: 陈敖，陈敖，
4: 你可来了，想死俺了。
2: 哎，娘看着呢。拿着，给你的。娘，出来急了点啊，没给你带啥好东西。路过镇子上老孙家，我把他全家都给耗起来了，让他生火和馅儿，给您做了这一锅热腾腾的炉包，尝尝。
1: 瞅瞅你这孩子啊！
2: 尝尝尝尝。
3: 娘娘，你快看，陈豪给我带啥了？你看，
1: 你这都在哪儿弄的？你？
2: 前两天打了一个大户。
1: 行，儿啊。
5: 啊。
1: 你手下一帮队伍，打个大户，弄点粮食，也说得过去。
5: 啊。
1: 你说你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那又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说你干嘛呢？啊？
3: 哎，娘娘，你瞧瞧，戴上贵气不？切，
1: 张敖啊，
5: 哎，
1: 这些话娘也不是没说过你。
5: 嗯，
1: 现在呀，娘也说不着了。那就赶紧吃饭吧。
5: 啊，
1: 嗯，
2: 大牙呢？
1: 他呀，在村里结交了一帮朋友，天天胡吃海喝的，现在啊，上西屋睡去了。你咋又跑回来了？
6: 是大娘让俺来叫您的。
1: 怎么了？
6: 大娘说她头疼。
7: 哎，嫂子，嫂子，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3: 头疼风犯了，疼死我了。哎呀！
7: 哎呀！嫂子咋会疼成这样啊？你家里有药不？那个，要不然我帮你捏捏。
3: 没用的
7: 啊，哎，
3: 死不了的。我这头疼风好几年都没犯了，今天也不是怎么了。哎呀，哎呦，哎呦，
7: 怎么疼成这样呢？啊，
3: 妹妹
7: 啊，
3: 我这号人啊，活着净给人添麻烦。我要是死了，这豆官还是得。
7: 嫂子，你说什么呢？好好的，什么死不死的？以前头疼的时候都咋治的呀？
3: 吃镇东头徐大夫家的药。
7: 那我拆个火炬去把大夫请来。
3: 别了，那徐大夫本身架子就很大，再说现在天又黑了，你拆个火炬，他肯定是不会来的。哎，
7: 那我去。
3: 真的吗？
7: 啊，
3: 那就有劳妹妹了。那徐大夫给妹妹看过病，妹妹要是亲自去请他，他一定会来的。
7: 啊，你忍着点啊，我这就去，看着你娘啊。
3: 哎呀。

0: 二少奶奶这么晚还出门啊？
1: 我去给大少奶奶请大夫，去去就回，别摔门啊！
0: 哎，二少奶奶路上当心啊！
1: 好。

1: 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关大门啊？快关上！这世道不太平，得加小心啊！
2: 罗大哥，这门是个二少奶奶留的，出去有一会儿了，还没回来呢。
1: 你说啥？
2: 说是大少奶奶的头疼病犯了，二少奶奶出去请大夫，我不在这儿等着了吗？
1: 坏了！

0: 大少奶奶，什么事儿啊，罗汉大哥？大少奶奶，听说您的头疼病犯了，您让二少奶奶去给您找大夫，可二少奶奶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什么咋回事啊？别问那么多了，她不会回来了。她为啥不会回来？大少奶奶，您到底干了什么？我能干什么呀？这是我家的事儿。
1: 不用你管，大少奶奶，您最好告诉我，
0: 他跑了，他跟野男人跑了，
1: 您看这是什么？
0: 我不知道，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累了，要睡了。
1: 大少奶奶，您可是个信佛的人啊！您敢对天发誓，这事儿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您和您的哥嫂多少年都不来往了，怎么突然去看他们？您是去看他们，还是去了别处啊？ 您不是头疼吗？咱二少奶奶以为您头疼就好了。我劝您还是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什么？好，我告诉你，是我干的。他去了他该去的地儿。他在哪儿？花脖子那儿。
0: 花脖子不是喜欢他吗？我把他送他那儿去了。
1: 你怎么能干这个呀？
0: 你干什么呀？你是要故意吵醒道观吗？

0: 我告诉你，你没资格管我。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干吗？我只不过是为了想传下秘方，保住单家产业。九儿跟我作对也就罢了，怎么连你也……罗汉，我孤零零的一个女人，多希望有个男人能帮帮我，可你咋就迈不出这一步呢？
1: 大少奶奶，您是主，我是仆，不能坏了规矩。
0: 什么规矩？真白费了你是个男人，你咋就不明白女人的这点心思呢？我能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早就看出来了，只要有他在，豆官就不会认我这个娘。虽然隔了层肚皮，可豆官是我的孩子，我才是他娘。所以只要为了豆官，什么事儿我都干得出来。
1: 我一直觉得，大少奶奶这么多年虽然有很多的不得已，但大少奶奶绝对不是坏人。您受了那么多的苦，您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让以后的日子不再那么苦了，对吗？可这回您做的太过了。我劝大少奶奶还是迷途知返吧。

0: 怎么才能救回二少奶奶？
1: 我已经说过了，她不会回来了。
0: 二少奶奶是那种丢到井里都能自己爬上来的人，我怕只要她一回来，大少奶奶的好日子就没有了。咱们还是想法把她救回来吧，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我替您担着。
2: 既然他是这样的人，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永远都不要让他再回来。
0: 他一定能回来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他回不来了，他身后还有于占鳌呢。您不怕于占鳌来找您算账，暴走豆官吗？所以，趁着事情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把他救回来吧。
1: 我迈出这一步，想回头也回不了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去哪儿？
0: 我想办法把他救回来。
1: 你要帮着他一起害我？
0: 罗汉替你

0: 到家了，到家了，
1: 来了，
0: 你要的人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好嘞，
2: 请哪儿啊？请。
3: 哎呦，漂亮啊！啊，漂亮啊！
4: 漂亮，
5: 漂亮，
4: 挺漂亮。
5: 是，
4: 你看的，
3: 真不错，
4: 不错，
5: 就是啊。
6: 怎么是你啊，花脖子？啊，你咋回来了？朱浩三不是把你搅了吗？
2: 想要剿灭我，可没那么容易。
6: 那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7: 这叫灯下黑，越是危险的地方它就越安全。九儿，我早就跟你讲过，只要是我喜欢的女人，她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6: 你就这么对待你喜欢的女人啊？就把我搁这儿了，我房间呢？
7: 我为啥对你一直念念不忘啊？我就喜欢你这样，你有啥说啥。我怎么敢慢待九儿姑娘呢？你的房间我早就准备好了，请。
6: 你去帮我找双鞋来。
7: 行，我帮你找双新鞋，把他带到他的屋去。
3: 哎，好嘞。请吧，九儿姑娘。
6: 你背着我呀？
3: 干嘛让我背你啊？
6: 我没鞋啊。
3: 哦，哦好，来吧，姑奶奶。哎呦，好了。

0: 你站着干啥呀？
1: 当家的让我在这儿看着你，他不发话，那我不能走啊。
0: 我都快成你们的压寨夫人了，你得听我的。出去吧。
1: 出去就出去。

0: 来，穿上鞋。
1: 你把那面熏。
0: 这世上也就九儿能支持动物啊。来人，

0: 花当家的这些年都干啥了？怎么动静啊？伤了元气，在养精蓄锐。当年朱蒿三打得我就剩下十几个人，现在你再看看，我又拉起了一支人马。
1: 那你抓我来干啥呀？
0: 哎，那还用问吗？我上次不就跟你说过了吗？我要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1: 我都嫁了人了，生了俩孩子了，这样的女人你也要啊？
0: 换成别人我不要，换成你我要。<笑>我早就找人算过了，你是我的镇山之宝。<笑>
1: 花伯子啊，我真觉得你比于占鳌那个畜生啊有情义。
0: 怎么，于占鳌嫌弃你了？别提了，提起来我就生气。我原来以为我是他手心里的宝啊，谁知道他现在有了别的女人了，把我撂一边了。哎，他娘的，老子还以为绑了他的心肝宝贝儿，想好好臊臊他狗日的，感情是他不要的。
1: 他不要，你要啊。
0: 我就是要给于占鳌这个畜生啊戴顶绿帽子。<笑>九儿，你就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啊。<笑>哎，怎么了？
1: 我痒痒。
0: 这怎么突然痒痒上了？
1: 不行，痒痒啊。
0: 你不痒痒啊？哎，痒痒，你要痒痒，我也帮你挠挠。<笑>挠挠挠，姐，你看这，你这怎么了？我挠的，我痒痒呀。怎么会挠成这样？别是单白狼把麻风传给你了吧？
1: 啊！怪不得于占鳌不要你了，你怎么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染上麻风了？你，
0: 瞧你吓的那怂样，你和于占鳌啊都一个德行，我就是要把麻风都传给你们。
1: 哎，你别过来！你
0: 不对呀，单勉郎都死好几年了。
1: 你怎么能染上麻风啊？这你都不知道啊？染上麻风啊，就得过好几年它才发作的。
0: 真的？
1: 真的。不过我这不是，是我自己挠的。不信你瞧瞧，你瞧瞧。
0: 站住！别动！别动！你给我老实待着啊！我明天就找个郎中。你给我待着，跟他娘晦气！

0: 站住！咦，你干什么的？
1: 我是三十里坡单家的二少奶奶。

0: 哎呦，急事儿，要见你们大当家的。
1: 我们家大哥不在家。
0: 他去哪儿了？人命关天，真着急见他。
2: 你少啰嗦，我说不在家就不在家。走走走走，
0: 那据你上一呢，你带我去见据你少爷。
3: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那么多事儿？
0: 我劝你，还是赶紧去通报一下，要不你们大当家的饶不了你。
1: 什么？
0: 俊杰少爷，来不及多说了。二少奶奶这会儿，怕是已经落在花脖子手上了。
4: 于大豪在哪儿？得赶紧让他知道。我知道他在哪儿，跟我来。
5: 于大当家的，开门啊！于大哥，于大当家的，快开门呐！
6: 谁呀？这么晚了？
7: 是你啊！
5: 哎，
8: 于大哥，于大当家的，
5: 于大哥。
0: 老脏了，罗汉，你咋来了？于大当家的啊，快去救二少奶奶，她让花脖子给掠走了。
9: 啥？
0: 不是，她不是在你们单家待得好好的吗？咋会被花脖子掳走呢？你先救人吧，到底为啥？我慢慢跟你说。
9: 现在就说。
0: 大当家的，这事儿跟大少奶奶有关系。
9: 你也知道，这女人间的整天鸡丝猫咬的。这次是大少奶奶做错了，你把二少奶奶救回来，千万别找大少奶奶的麻烦，行吗？我求您了。
0: 她害了九儿性命，这还叫鸡丝猫咬的？这笔账我必须算。
9: 大当家的，松开！
0: 大当家的，我求你了。我整天在单家看着两位少奶奶争斗，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不是。这次是大少奶奶做错了。
9: 您救了二少奶奶，千万别找大少奶奶的麻烦，要不就真把我置于不仁不义的地步了。
10: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11: 要不你毙了我，要不你答应我。
12: 你这条烂命值几个钱？
13: 大哥，你就答应他吧，救九儿要紧呢，你可别跟一个女人过不去呢。
14: 想跟九儿能不能平安回来再说。
15: 谁呀？谁呀？先让人
16: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是啊？
17: 咋了？
18: 九儿被绑了
19: 啊？谁呀？
20: 被绑了。
21: 花脖子。
22: 花脖子，
23: 花脖子，
24: 花脖子在哪儿没了？花脖子，
25: 长，这要是碰到的，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可咋办呢？
26: 九儿在这手里，我必须得去。
27: 长，我才是你女人呢。
28: 不，你这娘们怎么没良心呢？人家九儿对你多好。
29: 她再好也没有你好啊！你说你要是出点事儿，我可咋活啊？
30: 不想活就死远点儿，走。
31: 长，
32: 要我去不？
33: 长，你可咋能回来啊？
34: 这回你知道谁在他心里最重要了吧？有战獒去我就放心了啊！还不赶快回屋睡觉？
35: 为啥呀？凭啥呀？
34: 你呀，别跟九儿比，你比不过他。
35: 娘，我咋就不能和他比呀？我哪儿比不上他呀？ 我是比他长得丑，还是比他能干呀？<笑>
36: 这男人和女人呐，有了孩子不成亲，他也是夫妻；没孩子呀，成了亲，他也就是个相好的，懂吧你？啊？

0: 想出办法没有啊，大哥？啊，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花脖子的老巢在哪儿。这些年在江湖上他都没踪迹了，不知道他猫在哪儿。咱即便要救人，也得知道人在哪儿吧。
1: 罗汉，你家大少奶奶竟然能跟花脖子勾搭上，一定知道他藏在哪儿。
2: 大少奶奶就借口回趟娘家，一晚上就回来了。
0: 我估摸着，他就见了一下中间人，肯定不知道花脖子的驻地。这事儿也不太难，咱们手底下兄弟里边有他那边投奔过来的人，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不过大哥，
1: 嗯，
0: 你要知道了花脖子在哪儿，你打算咋办？
1: 还能咋办？他不是不知道我跟九儿的关系，动我的女人，我跟他客气？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想花脖子他重出江湖必定有所准备，他在暗我们在明，能硬抢吗？
1: 那不硬抢我还跟他讲道理。
2: 大哥啊，硬抢肯定不是办法。一来，如果你因为九儿和花脖子大动干戈，兄弟们肯定不服气；二来，万一我们要是打不赢，怕是害了九儿的性命。
1: 那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是军师，你快想点办法呀！
0: 这事儿不好办的，我就是个女人。
1: 啥？
0: 说我赶紧救人，我现在就去打听打听打听。
2: 我倒有个办法。
1: 啥办法？说呀。
2: 我知道花脖子有个妹妹。
1: 啥？他还有妹妹？
2: 对，他妹妹在青岛读书时我见过
1: 啊。
2: 当年他们全家都被官府杀光了，只剩下他和他这个妹妹，而且他对他这个妹妹非常的好，自己在这儿当土匪供着他妹妹在青岛读书，到现在他妹妹都不知道他哥哥是土匪。
1: 好样的，军监，走，咱俩把他给绑回来。
3: 走。
2: 不行。
1: 为啥不行？
2: 你绑人家干什么呀？这是花脖子干的事，跟他妹妹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兄弟，你读书读傻了吧？那是花脖子的妹妹，所以我要绑她。那九儿跟花脖子有啥关系啊？他为啥绑九儿啊？
2: 你要这么说就当我那事儿没说过。
1: 你这个人成天说把九儿挂在心上，怎么关键时候这九儿还抵不上一个不相干的丫头啊？
2: 正因为她不相干，我们才不能绑人家，不能伤害人家。
1: 哎呀，我真的听不懂啊，你到底哪头的？
2: 这样，明天一早我去青岛，我自有办法把她带回来。
1: 嘿，你不让我去绑，你自己去绑他呀？
2: 我不绑他，我跟他讲道理。
1: 兄弟，你以为谁都跟我一样那么好说话，爱听你讲道理啊？
2: 花脖子不讲道理，不代表他妹妹不讲道理。你先冷静冷静，这事包在我身上，我自有办法把他妹妹带回来，让他劝花脖子放人，好不好？
1: 好，好，好，好，这个我听你的。那不过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咋办？
4: 今天晚上，倒不必太担心。
1: 为啥？
4: 我家二少奶奶一定有办法保护自己。
1: 她是个女人，她现在落在花脖子手里边，她能有啥办法？
4: 我家二少奶奶不是一般人，她突然让人绑架，紧急之下还能丢下一只鞋让我知道她的行踪。她这样的人会有办法。
1: 你最好求老天保佑他别有什么差池，要不然我饶不了你家大少奶奶。
2: 我回去收拾东西了，明天一早去青岛。
5: 宁少爷，那边有人找你。
6: 县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有急事儿。
7: 急事儿？上哪儿啊？是去青岛吧？
6: 你监视我？
7: 哎呦，这么说多难听啊！你可以理解成为保护，保护你。我要跟你说什么呢？昨天晚上有人向我汇报，东北乡乱作一团，最近这段时间于占鳌没什么动静，我就没理他。是不是他有什么情况？
6: 这个我暂时先不能告诉您。但是您放心，于占鳌绝对没有祸害百姓。
7: 还暂时不能告诉我？你真快入伙啊你！没祸害百姓，他是忙活什么呢？
6: 县长。花脖子又出山了
7: 啊？花脖子出山了？上次我把他打败了，逃得无影无踪，我正找他呢。这回出来干什么？
6: 他把九儿给绑架了。
7: 他绑了我的干闺女？
6: 据我所知，他已经和您断了干亲了。
7: 他就算断了，不也是我治下的百姓吗？我能不管吗？刚才说

0: 要去青岛，是为了救九儿姑娘吧？
1: 乡长，您一直信任我，希望我帮您剿匪，但是我一直无所作为。但这次，也许是个机会，我能帮到您。
2: 说说看，
1: 花脖子的妹妹在青岛读书，我这次去青岛，就是要把她带回来，让她去劝花脖子把九儿给放了。花脖子非常重视她这个妹妹，我想她一定会同意的。
2: 好主意，好主意啊！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不许伤害那个女孩。
2: 不能够。
0: 我想请还请不来她呢。放心，我一定好吃好喝，好好的待她。我就不相信花脖子不会来见她。
3: 你这么说不也成绑架了吗？
4: 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妹妹回来劝花脖子，花脖子把九儿放了以后，咱们不就知道他在哪儿了吗？到时候您再带兵去围剿花脖子。
3: 你要按你刚才那么说，我就不去了。
0: 你爱去不去呗。你是为我去的吗？不是，你是为了救九儿姑娘。
3: 不管我是为了谁去，那个女孩是无辜的。
4: 你要这次胡来，我真不去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还是去吧。啊，咱们为了剿匪，为了九儿姑娘，别这么意气用事了，去吧，全同意，全同意，行吗？
5: 等等等等等等，你就这么去啊？
4: 怎么？
0: 口说无凭的，人家一个姑娘能信你吗？
6: 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7: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8: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7: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9: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0: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7: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1: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2: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2: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2: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

0: 身，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一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T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

0: 这个鸡肉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来。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啦，一喝它准精神。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7: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

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

0: 再速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搬送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2: 我要救的人是红林，麻烦你帮个忙。
3: 红林是他害死的，小金，他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奸细，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链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还是去吧。啊，咱们为了剿匪，为了九儿姑娘，别这么意气用事了。去吧，全同意，全同意，行吗？
1: 等等等等等等，你就这么去啊？
2: 怎么？
1: 口说无凭的，人家一个姑娘能信你吗？

0: 任凭你三寸不烂之舌，也比不上我这官运有用。去吧，
1: 那我去了。
2: 嗯。
3: 现场怎么突然变大发了？
0: 什么大发？哼，这些个书生啊，全是空谈误国。找人。
4: 在车站跟我盯好了，只要他把花脖子的妹妹带回来，马上把人给我扣。
1: 明白。
4: 我就不信了，有这个人质在手，我抓不着花脖子。哼，哼。
1: 大哥，大哥，
4: 哎，
1: 哎呀，咋样？
4: 打听到了
1: 啊，花脖子还躲在原来的地方，就在高粱地里的旧砖窑。
4: 干得好！
1: 哪儿去？
5: 旧砖窑，我先赶过去。你一个人能干啥呀？啊，别再把自己搁那儿。
4: 反正我得去。就算给二少奶奶送个信儿也好啊。
6: 大少奶奶犯的错，我得替她偿还。
7: 贾大夫，你给她看看，看她到底是不是麻风。
5: 那你出去。
4: 我不出去，我在这看着。
5: 一个女人家的身子，怎么能随便让外人看呢？
4: 你要是在这儿啊，我就不看了，随你自己挑。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都生俩孩子，还他妈这么多事儿。
5: 咋样啊？我就这样。
4: 行，我在外面等着。
8: 您姓贾，是贾大夫是吧？
9: 对，没错。
8: 高密本地人。
9: 本地人，高密南柳庄的。
8: 家里有几口人？
9: 哎呦，家里七八口，一大家子呢。
8: 那您知道我是谁吗？
9: 不知道。

0: 我干爹啊是高密县的县长朱豪三。
1: 哦，
0: 我男人呢是于占鳌。
1: 哇，于占鳌啊，
0: 听说过吧？
1: 大名鼎鼎，大名鼎鼎啊。
0: 您要是帮着花脖子害我呀，我想你全家的性命啊可就难保了。我觉着吧，您还是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
1: 哎呀，我是个老实人，也是被花脖子逼着弄到这儿来的。你让我怎么说怎么做呢？
0: 你就说我麻风病发作了。
1: 这能成？
0: 成，您就这么说。
1: 那我就这么说了。
0: 就这么说。
2: 花爷啊。
3: 怎么样？
2: 那个找个地方给我洗洗手。
3: 啊，
2: 这姑娘是麻风病
3: 啊。
2: 这不都发了吗？这病啊我治不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3: 真他妈晦气。滚。
2: 哎，好好好。
0: 那你还留我吗？
3: 你既然得了麻风，那我自然不能留你了。
0: 那我就走了，你不用送我了。
3: 哎，你也不能走。
0: 为啥呀？
3: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瞒你说，有人出了大价钱要我取你的性命，我如何能活着放你走呢？
0: 二少奶奶，
3: 九儿你果然聪明啊，可你就是太相信别人了。可惜了，本来想留你一条性命做我的压寨夫人，谁成想你得了麻风，那就由不得我了。
0: 他给了你多少钱啊？你放我走，我给你双倍。
3: 哼，我干的是杀人越货，可我向来说话算话。我既然收了他的钱，我就不能再收你的钱。
0: 花脖子，你喜欢我吗？
4: 都这会儿了，你啥意思？
0: 你甭问啥意思，你喜不喜欢我吧？
4: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
0: 你既然喜欢我呀，那我现在也快死了，那有一件事儿，
5: 你答应我呗。
4: 说吧，我答应。
0: 你让我自己选个死法。
4: 九儿，你果然和别的女人不一样，自己选个死法。吃枪子儿？上吊？还是投井？
0: 都不行。吃枪子儿呢，烂了身子。上吊脖子疼，头颈呛得慌。
4: 说的好笑啊，那要是舒服了还叫死吗？
0: 那你不是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吗？那我死也得死得舒服点儿，好看点儿。你就让我自己想想怎么死，才让我死吧。
3: 你跟我耍花招呢？
6: 你既然不愿意等，那你就全当你刚才答应我的。
0: 放了个屁，说话不算话。
4: 反正你是难逃一死，我就让你自己选个死法，我等得起，好好想。
0: 行。
7: 等等等，
3: 嗯，
7: 外面来了个人。
3: 谁？
7: 他说他叫罗汉。

0: 花当家的，你就是罗汉，你来干什么？
1: 我家二少奶奶在您这儿，我是他家的伙计总管。

0: 不能不来。我问你啊，你们家二少奶奶有没有什么病？她是个女人，有什么病，也不会跟我们下人说。我倒是看见她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差人请大夫进去。有什么病？ 我们也不知道。你来到底想干什么，花大小的？您是个男人，为啥总跟一个女人过不去呢？她病了，您想要她的身子不可得，您想要钱财，您大概也知道，单家的烧锅离不开我。
1: 不如您把我留下，把他放回去。
0: 你想用自己把酒儿换回去？是。哼。你既然来了，就该知道这事儿是谁托我干的。我知道。
1: 那我问你，你们家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0: 我虽然是个扛活的，是单家的仆人。
1: 到底仆后面还有个人字，是人就得讲人的本分，长人的脑子。这件事情，大少奶奶是做错了，我是来替她赎罪的。你替她赎罪？哼，单家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对他们那么忠心？宁可用自己的命换回九儿的命。还是那个话，不过是做人的本分而已。
0: 你倒挺仗义啊！我喜欢忠义之人。好，我不杀你，我好不容易东山再起，你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就在这儿住下吧。华当家的，希望您能让我见见二少奶奶，跟她说两句话。
1: 跟她说什么？
2: 她是两个孩子的娘啊！我告诉她，俩孩子都好。哎，好听，谢谢。
3: 同学们，同胞们！
4: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啊，我们是圣约翰教会学校的。哎，你们学校有个叫灵儿的学生吗？
5: 灵儿
4: 啊，就是那个大眼睛、挺漂亮的那个是吗？
5: 哎，对对对对，他来游行了吗？
4: 哦，他呀，他还没有来呢，因为他是低年级的，所以下了课才能来呢。
5: 哦，好，谢谢谢谢，
4: 不用谢，不用谢。
6: 中国学生，中国警察都不管，这到底是在谁家的国土上啊？
7: 灵儿，我们要上市政府门口抗议，你去不去？好啊，那你们先去，我把传单分给同学，马上就过去。好。
6: 灵儿。
7: 你好。
6: 请问我们认识吗？
7: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6: 你是？我叫张俊杰，我是从高密来的，但我以前就在隔壁的南中读过书。
7: 啊，你是从高密来的，是不是我哥让你来看我的？不是，但是和你哥哥有关系。咱们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0: 有些事儿想跟你说。哦，我现在要去市政府抗议呢。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见市政府门口已经有很多人了。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和你哥哥有关系，而且很着急。好，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过去。我在这儿等你。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我想让你跟我回一趟高密，去救一个人。救人？
1: 那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我本来不想说的，因为我知道这么多年，你哥哥一直对你保守着这个秘密，而且你一直活在他为你编织的谎言里。但如果现在我不说，一来，另外一个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二来，现在抗战局势紧张，我真的不想这个人在这条邪路上一直走下去。
0: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
1: 我在说你哥哥，花脖子。
2: 他现在绑架了一个女人，只有你回去劝说他，他才会放人。
1: 你认错人了吧？我哥哥叫钟胜。钟胜，是他以前的名字。现在高密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叫钟胜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花脖子。以前你哥哥差点被官府给杀掉，脖子上留下了一条很深的伤疤。自从那以后，他每杀掉一个人。
2: 都会在那个死者的脖子上做一个记号，扎一条花布条。你在胡说什么？莲儿姑娘，十几年前，你们家因为抗税和官府起了冲突，官府把你们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都给杀了，只有你哥哥抱着当时才有几岁的你侥幸逃命，然后你哥哥把你送到了青岛，让教会抚养你。
0: 而他则在高密落草，成了现在势力最大、最凶狠的土匪。
2: 十几年来，他一直与官府和百姓作对，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死在他手上。现在他又绑了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是为了救他，我才不得不来找你的。你别
0: 胡说了，我哥不像花脖子，他叫钟胜，我哥一直在高密做生意。
2: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来骗我？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要不信，你可以看这个。这个是我来之前高密的朱豪三县长亲笔写的证明信。我希望能跟我回一趟高密，好好的劝劝你哥哥。如果他能够改邪归正，我相信官府一定会从轻发落的。而且咱们都是读书人，这些最基本的正义感我们是要有的。
3: 况且他是你最亲的，而且是唯一的亲人，你不会眼睁睁的看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我用不着你来教育我，我是不会相信你的。哎，莲儿姑娘，
4: 进去吧。
3: 二少奶奶，你还好吧？你咋来了？我来告诉您，您甭惦着家里。 两个孩子都好，吴妈照看着呢。谢谢陆安大哥。二少奶奶，照顾好自己，吉人自有天照应。我跟您讲，于大当家的，还有俊杰少爷，都知道您的事儿了，他们都惦记着您呢。您放心吧。
4: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不花脖子，他答应让我选怎么死吗？我绝对选他。这危险，您还是回去吧。
5: 二少奶奶不走，我是不会走的。我就在这儿陪您。我不用陪。那我也得在这儿陪着您，陆安大哥。
4: 您是有啥事儿吧，二少奶奶？您今天落到这个地步，都怨我，是我在外面做生意不小心把您的行踪透露给花婆子了。您别怪别人。
5: 罗汉大哥，你当我是傻子呢？

0: 您那么说，我就信了。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花婆子都告诉我了，她是花了大价钱要我的命的。罗汉大哥，我想在这个家平安地活下去，都做了啥您都看见了。我把我亲生儿子都给他了，你知道我看着我亲生的儿子叫我婶子的时候，我啥感受吗？我都这样了，他还不满意，他还要我的命。
1: 二少奶奶，既然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您了，这事儿确实和大少奶奶有些关系。可他也是有原因的。
0: 啥原因啊？他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要我的命呢？
1: 您在身边，豆官不认他，
0: 所以只要我活着，他就是不会安心的。他还是要我的命，我还能说啥？
1: 您也知道，大少奶奶一个人过得太苦了，他就想要个孩子，您就看在他可怜的份上，再原谅他一回，行吗？
0: 我原谅他？且不说我能不能活着回去了，就算我能活着回去，他不还是要我的命吗？
1: 可这冤冤相报何时是了啊？就怕苦了孩子。
0: 这些话你跟他说去，你跟一个快死的人说啥呀？你走吧。我还得想想我的死法呢。
1: 我就在这陪着二少奶奶。来，带我出去吧。

0: 张俊杰，灵儿，我还是不相信你说的话，但我想我哥哥了，我想去高密看看他。太好了，那快上车吧。
1: 就生活在教会的学校里，是默默把我照顾长大的。我哥他定时会来看我，他来的时候穿着件长衫，对我同学都很好。他每次来看我，都带好多高密的特产。
2: 我们老师都特别喜欢他。不，他不可能是土匪，你们肯定声弄错了。灵儿姑娘，我现在也不想强迫你相信什么。到了高密，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对了，到高密以后，你知道怎么去找他吗？不知道，我哥不让我联系他。
1: 都是他过来看我。你看，你哥哥既然是一个正常的生意，那他为什么不让你来找他呢？不让你联系他呢？啊，也可能是我哥在高密做生意，生意做得很大，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行踪。

0: 踪，怕有危险。
1: 好了，咱们不争了，喝口水吧，一会儿就要到了。
0: 高密吗？
2: 是，这是高密，不过不是高密站，是王官庄站，是高密站的前一站。
0: 那为什么在这儿下车呀？
3: 俊杰少爷回来了。
2: 哎，
3: 于大哥在外边等您呢。
2: 走吧。
4: 村长，村长，从青岛经过高密的火车已经进站了，我们在车站没守到张俊杰。
5: 这小子在土匪窝待久了，学会跟我兜圈子了。
4: 也许他今天没回来呢。
5: 肯定回来了，花脖子绑走的是谁啊？那是九儿姑娘，他能耽误到明天吗？甭说了，花脖子妹妹一定带到于占鳌那儿去了。行，小严，撒出人去，给我探听消息，另外通知143和85团，让他们协同配合，统一行动。这次我要把他们两股土匪一网打尽。
6: 哎，走走走走走走。哎，兄弟，辛苦了辛苦了啊。哎呀，只要能把九儿救回来，你是头功一件呐。她就是花脖子的妹妹。
7: 对，梁姑娘，这位就是于大哥。
0: 于大哥好。
6: 那个妹子，在大哥这儿，大哥管你吃管你喝，不过有一点，大哥不发话，你不能到处乱跑啊。哎，来人呢。
7: 哎，你干什么？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6: 哎呀，咱不是说好了吗，他是人质。
0: 张俊杰，这什么意思？
7: 这里有误会，梁二姑娘可是自愿跟我回来的。
6: 我管他自愿不自愿的呢，谁让花脖子抢了九儿呢，我就得帮他。动手！
7: 松开他！
0: 张俊杰，
7: 松开！
8: 俊杰，
7: 松开！
8: 松开我！哎
7: 呀，俊杰，咱不是说好了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6: 那你说我该咋做啊？
7: 他不相信他哥哥是土匪，他回来就是要看个究竟。如果是的话，他一定有办法让他哥哥放了九儿的。
6: 你的意思是说，我该把他放回去，说服花脖子？
7: 对。
6: 那他要是说服不了呢？九儿又回不来，我手里又没人质。这人肉买卖咋做呀？
7: 你怎么知道他说服不了呢？哦，就算是花脖子绑了九儿，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6: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亏得九儿还喜欢过你呢。
7: 这跟九儿喜不喜欢我没关系。
6: 有关系，你看看我，我为他啥事都干得出来。
7: 我就算为了九儿，有些事我也不会做。
6: 哎，行了，兄弟，咱俩不争了啊！只要是把九儿救回来，你是头功，剩下的事儿我来啊！
9: 哎，行，
7: 大哥，你不能伤害他，他是无辜的。
6: 要是九儿没事儿，我不动他一根指头。可如果九儿有点闪失，
7: 哎
10: 我今天就对着你了，你让我太失望了。从来我做什么事我都没瞒过你，虽然你走的路不对，但是我一直相信你是个讲信义的人，不伤害无辜。你今天让我太失望了。
6: 脑子又穿气了，谁让花婆子先抢的酒？
11: 你要是跟花婆子是一种人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6: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要是不放人，老子就不放人，愿意开枪就开枪。
12: 俊杰哥，你冷静点。
6: 你他娘的真开枪！看在你把花脖子妹妹带回来的份上，我今天不杀你，咱俩算扯平了啊！把他给我带走，事后我再收拾他。
13: 走，
14: 带走带走，
15: 冷静
14: 点，
15: 冷静冷静，
16: 这是个小人，
17: 冷静，
18: 走，
19: 带我
18: 走，
20: 就会欺负一个女孩，
21: 快走，
22: 我跟你挥手。
0: 梁子，
7: 哎，
0: 你罗汉大哥还没回来吗？
7: 没有，

0: 夜里他出去了，就没回来。知道了，去忙吧。
1: 哎，
2: 豆干儿，哎，豆干儿，你婶子走亲戚去了，跟娘回屋，娘给你做好吃的。
3: 你不是俺娘，俺娘被你害了。
2: 你不许胡说，我才是你娘，那个是你婶子。
3: 听我说。

0: 哟，都要死的人了，还吃得下呀？想好怎么个死法了吗？还没呢。想拖时间，等于占鳌来救你。我劝你趁早死了这颗心吧，你别太高估你在于占鳌心里的分量了。于占鳌不是早就搂上别的女人了吗？
1: 我谁也没指望，我只是还没想好。
0: 我要怎样的死法呢？哼，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那你现在就把我拉出去杀了？好啊，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2: 当家的，
3: 当家的，有人找你。
0: 让他等会儿。
3: 那你说有急事儿？
0: 那你都再想想啊，你怎么个死法？
2: 你他妈说什么你？大当家的，于占鳌就是这么说的。
4: 我妹妹叫什么名字？这叫叫叫！哎，灵儿。
2: 谁他妈把当家高明来的？
4: 我不知道啊，当家的，是他们告诉我的。你看见灵儿了吗？没有，只是他们告诉我的。当家的，那个他说。
0: 明天正午，在莲花山下的岔路口换人。你得把您手里的女人一根汗毛不少的交给他，他就把您妹妹给放回来。要是您手里的女人有个……别他妈说了，你回去告诉玉长，就说九儿在我手里，我一根手指头都没动的，求他也别动我的妹妹。
2: 好，好，好，
0: 我一切都听他的。明天正午，莲花山下岔路口换人。
2: 我一定准时到。好，好，好，好，好。别动！别动！
0: 县长大人啊，县长大人，您饶命！我真不是土匪，我就是个做生意的。我知道，你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2: 是是是，
0: 挺不容易的，在外边，不像这帮土匪啊，东游西逛，孤魂野鬼一样。你就不一样，你是高密人，在高密有家，有家人。
2: 小严，
0: 以后啊。
2: 多照顾点他家人。你要是不老实，县长大人，我真没有，其实就是他们两边让我传话，我不敢不传呢。县长大人，
0: 那好，你只要把他们传话的内容告诉我就行了。
2: 于占鳌绑了花脖子的妹妹，然后他们两边约好了明天正午在莲花山下的岔路口换人。
0: 就这，县长大人多遇少一句，我天打五雷轰啊！县长大人，
2: 好，
0: 我现在差人把你送回去，该送信儿你还送信儿，只是不能告诉于占鳌。我知道了，
2: 明白，明白，去吧。谢谢县长大人。
0: 哼，小严，
3: 听到了吗？
0: 机会来了，去通知中央军的两个团长。 说我要见他们，有事儿商量。
3: 是啊，这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小小毛匪，有你们警备队就够了，还有我们正规军出马。
0: 哎，不能这么说，真的不能这么说。

0: 您是不知道，
1: 这几年呢，高密的土匪已成规模呀，特别是这个于占鳌和这个花脖子，他们仗着是本地人，地形熟悉，神出鬼没的。您说让我们教他，就我们那警卫队几个人，几杆破枪，装备不行，人员也不齐，打不过。二位，还得靠你们支持。哎
2: 呀，朱县长，你怎么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这想当年你也是西北军的一员虎将啊，怎么现在这几股小小的毛匪就能把你给治了？
1: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提当年勇就大粪桶。我这个县长还真不如带兵打仗来的痛快。二位，你们两个兵权在握，所以啊，请二位施以援手，帮帮我啊！
3: 小孩，我送你去远方。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

0: 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才吃十来天。

0: 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

0: 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

0: 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0: 奉献，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啊！
2: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黄河方向就完蛋了。
3: 都没有埋伏，
2: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截获重要情报。
3: 日军609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4: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5: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6: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1: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928。 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928，1瓶。 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92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8697928，1瓶6.6，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这个县长还真不如带兵打仗来的痛快。二位，你们两个兵权在握，所以啊，请二位施以援手，帮帮我啊！
1: 朱县长
2: 啊，
0: 您知道，我们驻扎在高密是受南京方面直接调遣，
1: 哎，
0: 无权干涉地方事务。
1: 朱县长，不是我们不帮你，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0: 什么的爱莫能助？二位，你们这点事儿我还不清楚。老朱我曾经也是西北军的团长，就这点事儿还不是二位一句话、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跟你们说啊，我得到了准确消息，明天中午两股土匪会同时出现在莲花山。如果二位能够协同作战，咱们就能把土匪一网打尽。战机难得，帮帮我，帮帮我！
1: 哎呀，钱团长，你看，人家朱县长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咱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啊！啊，啊，这样，你我各抽调一个连，帮朱县长一臂之力。
0: 那我就多谢二位了，多谢，多谢二位，老朱我，莫齿难忘，莫齿难忘。哎，二位，今儿可真不能走了，酒肉我都准备好了，怎么着都得喝两杯啊！你这点酒量不行啊！
1: 好，今天就在这儿喝了。
0: 你真不行，怎么喝过以前？
3: 二少奶奶，走吧。
4: 上哪儿啊？
3: 还能上哪儿？送你回家。
4: 你不是要杀我吗？我正打算叫人帮我梳洗梳洗，死也死得体面点儿。
3: 什么得了马蜂？什么给于震熬戴绿帽子，都他妈是你编的！
5: 好了，我的二少奶奶，你是我亲。

0: 奶奶，我以后再不敢动你了，我服你了，行不行？咱们赶紧走吧。
1: 那罗汉大哥呢？
2: 他得留下。
1: 为啥？
2: 为啥？
0: 我实话告诉你，于占鳌那狗日的，他跑到青岛绑了我妹子。
2: 我先把你放回去，换货我妹子。于占鳌要是把我妹子给碰了、伤了，我就拿罗汉的命来抵。
1: 花脖子，罗汉大哥哪有我对他重要啊？既然这样，这么着吧，我先不走了，等你把你妹子接回来，验验有没有伤，看看你再决定要不要放我走。
0: 我的亲姑奶奶，她要的是你，你不回去，她怎么能放回我妹子呀？赶紧走吧，我求你了。
1: 要我走啊？那罗汉大哥也得跟我一块儿走，要不然我就不走了。
2: 行，听你的，我都听你的。可是你给我听好了，于占鳌要是敢动我妹子，你小心你家那俩孩子的命。

0: 我今天让你当个证人，他要是乖乖的把九儿给我放回来，我就不为难他妹妹。
1: 这回你可要说话算话。

0: 停止前进！
1: 大哥，他们来了。

0: 你先把九儿给我放回来，我看看他平安无事了，我才能放你妹妹，要不然……
1: 别动他！先别冲动，花婆子，如果你把九儿给放了，灵儿姑娘肯定没事儿。
2: 你回来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好，
0: 我放人，我放人，你别动我妹子。
1: 赶紧的，
2: 把助手带过来，快点！
1: 咱们这地形不太好，他们在上面居高临下。 咱们等于窝在这儿了，你别担心，等那两个团一来，咱就没事了。
2: 嗯，
1: 他们一来，我们就包他们饺子。小燕，叫弟兄们枪上膛，准备战斗。
0: 快点儿！

0: 我们赶紧走吧，九儿。哦，对了，小燕，待会儿打起来的时候，千万别伤着我们九儿啊！
1: 是。
2: 九儿，他们没为难你吧？
3: 没有，你放了那女孩吧。
2: 真的。

0: 来来来，快上来！没事吧？我没事。快快快快上来！莲儿姑娘，你过去吧。安全回来就好。二少奶奶，您平安回来了。您和于大当家的先说说话。
1: 我就先回去了。你回去打算怎么说呀？我说二少奶奶平安，让大少奶奶诚心诚意给您道个歉。二少奶奶，您大人大量，再原谅她一回。这样说也行。你回去跟她说，事儿都过去了，我一会儿就回去。
2: 这样最好了，赶紧回来，快回来！哥，怎么这样啊？哥，
3: 莲儿，
2: 你赶紧过来，快点过来啊！
3: 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当土匪了？
4: 听话，县长，这是赵团长和钱团长给您的信。不要见你！你绑着俊杰干啥呀？
5: 他活该。
4: 咋了？他昨天想把灵儿先放回去，那哪行啊？我把他放走了，拿啥换你啊？我聪明吧？
3: 他
5: 娘的！怎么了，县长？上峰临时前来视察军务，部队无法调动。
4: 他不来了！放开我！我不要土匪哥哥！等会儿，放开我！县长，咱们警卫队跟两股土匪打，这恐怕……
5: 也得打，趁他们不备，打得个措手不及。
6: 是，
5: 一排注意了，警戒，监视鱼弹壕，二排、三排，准备战斗。
3: 上！
7: 莲儿，听哥说，莲儿，
3: 你骗子，你骗子！
7: 莲儿跟你解释好不好？我不要跟你！哥，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3: 你骗子！你这……
7: 不是，带回去！莲儿姑娘，小心吧！
3: 快走！
7: 带走！走！
3: 放开我！
7: 弟兄们，咱们也都撤吧！
8: 给我打！
7: 趴下！都趴下！ 我他妈日理小舅子的！你他妈勾结官府打我！
9: 大哥，这躲在这。

0: 跳！
1: 还打着呢！哎，咱们还有弟兄没撤回来吗？

0: 于长昂和朱浩三，他们两帮打起来了。
1: 这么说冤枉于长昂了，那他们怎么还跑啥呀？弟兄们，走，打朱浩三去！

0: 大少奶奶，我这两天不在，您受累。
1: 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在这家里苦熬了这么多年，也没人能看得见。他一落了难，全家上上下下都惦记着。这人啊，有金命有草命，我就是那个草命的呗。
0: 大少奶奶，埋怨我的话您以后再说。二少奶奶马上就回来了，您看这事儿。
1: 回来就回来呗，还能怎么样？他把我吃了。
0: 我见着二少奶奶的时候，我跟她说这一切都是我指使的，可花脖子事先已经跟她说了，说是您花钱让花脖子取她的性命。
1: 我那是知道花脖子喜欢他，让他留着做压寨夫人的，我让他杀他了吗？
0: 花脖子就是这么说的，想必这二少奶奶也信了。等二少奶奶回来，您打算咋跟她说呀？
1: 有什么怎么说的？还能把我杀了？
0: 不管咋说，这件事儿啊，大少奶奶是做的不对。要我说呢，等二少奶奶回来，您就诚心诚意的给她赔个不是，认个错，求得她的原谅。
1: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大的，她是小的，什么时候兴起大的给小的赔不是了？
0: 如果能替您顶着，我在所不辞。可这回这事儿，我真是无能为力了。二少奶奶也不是好欺负的人，我劝您啊，还是……
1: 行了，你别再说了。在你眼里，她就是个有能耐的，我就是个吃白饭的。

0: 那就等着他回来治我好了，大不了就是个死呗。反正我现在是这个样子，连个贴己的人都没有，死了活着又有什么两样？你下去吧。
1: 灵儿，你听哥跟你解释行不行？听哥跟你解释。
2: 我不想见到你。
1: 灵儿，灵儿，
2: 放开我！
1: 灵儿，灵儿，在这个世上，哥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哥怎么跟九泉之下的爹娘交代呀？哥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哥这一回行不行？
2: 我没有你这个哥哥，我不认识你。
3: 你不是土匪吗？你杀了我！
1: 灵儿，
3: 杀了我！
1: 灵儿，灵儿，哥真的知道错了，哥有罪，哥不是人，哥有罪，我不配做你哥，我不配，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他妈不是，我不是东西，我
2: 哥，你不是跟我说你一直在高密做生意吗？你给我的钱都是不义之财啊！灵儿现在就是死了，身上的血也被你弄脏了，我就是用性命也洗不清你的罪恶呀。
1: 灵儿，你听哥说啊，哥走上这条路那真的是被逼无奈。你说当年咱们家犯了什么法？不就是因为得罪了东家，东家勾结官府杀了咱们家十几口子人。我当初把你背出来的时候，我就对天发誓，我说我这一辈子跟官府势不两立。灵儿，但凡能有一条活路，谁愿意干这刀尖上舔血的日子？那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
2: 哥，我在学校里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宽恕。以前杀我们父母的人，他们现在在哪儿啊？你报复他已经是罪了，更何况你还当了土匪，你还残害无辜百姓，你知不知道我不知不觉也跟你一起犯了大罪啊？
1: 灵儿，你没罪，你什么罪都没有，这些都是哥做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2: 我怎么没罪啊？我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你从别人那抢来的？
1: 灵儿，哥能改，哥真的能改。你刚才不是说宽恕吗？你就宽恕哥这一回，就宽恕哥这一回，行不行？

0: 知道，俊杰伤得咋样？没事儿，没伤的骨头，养了俩就好。好，看看去。
1: 哎，大哥，
0: 查清楚了，就是张俊杰给朱浩三报的信。
2: 胡说，人家都替我挨枪子了。
0: 这是刚才那包里翻出来的，你看。
1: 不是，我又看不懂你念呢。
0: 这是朱浩三写了一封证明书，是让他带着到青岛去找灵儿。你看，上面还有这个县衙的大红印，你看看。
2: 大哥，这咋回事？啊，
0: 大哥，是这么回事。我那天一到火车站，就被小严带去见朱县长了。
1: 真是朱浩三写的？啊，我哪里当兄弟？你把我卖给朱浩三？
2: 我没有，我要出卖你，我早都出卖你了，何必等到现在呢？我那天半道下车，我不就是为了甩掉小严他们吗？
1: 你再能言善辩都不管用。
2: 朱浩三是不是带兵来了？啊，不是你报的信儿还有谁呀？
3: 我连换人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报信儿啊？
2: 对呀，大哥，不能相信他，替你挡这一枪是他的苦肉计。
3: 你别老跟大哥这出馊主意了，我看你才是居心不良。
2: 哎，
3: 好了好了好了，江湖规矩，我跟花婆子换人，朱浩三来了，这不是让花婆子骂我不守信义吗？你要是敢骗我。

0: 你送给花脖子，你跟他说去。驾，驾，驾！来来来来，上马，我送你回去，顺便看看孩子啊，上马。
1: 我怎么就碰上你了呢？
2: 命呗，是命。再有本事的人也逃不过命。我早就说过了，你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经过这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和你早就断了，你回去吧，不用送我。哎呀，
0: 我怕路上不太平。
2: 我都经过几番生死的人了，还怕有人劫道啊？还有啊，以后你也别来看孩子了，咱们的孩子不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爹。等等，你骑我的马走。我不要。为啥？不知道你抢了谁的。
0: 你当真要跟我断？
2: 咱俩是注定不能在一块儿的。

0: 豆瓜的爹又是个土匪，我要是想在单家安身立命，就得让着他。我想在这个家平安的活下去，都做了啥？以后管大娘叫娘，管娘叫婶子。我都这样了，他还不满意。 他还要我的命，所以只要我活着，他就是不会来气的。
1: 娘，娘，嫂子过得真是惭愧，不知道体恤妹妹，让家里不断的生了这么些是非，我真是对不住你。

0: 二少奶奶平安回来了呀！
1: 二少奶奶这人命硬，一般人害不了她。哎，你们清楚了吗？
2: 听说这事儿啊，和那个……
3: 我说什么？
2: 我早跟你们说过，东家的事儿别议了。你们今天还能在这儿挣钱干活养家，明天指不定就上哪儿去了。
3: 罗大哥，出啥事了？
4: 妥妥打算吧，看这单家呀，是要败。干活！
5: 娘，你去哪儿了？我好想你呀！
4: 娘，你去哪儿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俩了？
6: 娘怎么会不要你们俩呢？娘以后再也不跟你们分开了。

0: 真是菩萨保佑呢！这么说，是因为嫂子拜了菩萨，我才可以平安回来的。
1: 我听罗汉说，花伯子把屎盆子都扣我头上了。妹妹，该不会从此拿我当死对头了吧？
2: 我不欺负人，但是啊，从今往后谁也别想再欺负我。

0: 妹妹，你看啊，咱们两个支撑这个家其实挺不容易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咱们笑话，想挑拨咱们呢。要是咱们两个姐妹打起来，就会有很多人从中获利的。我说的对吧，罗汉？
1: 对，大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0: 妹妹，你也虚惊了一场了，赶快回屋歇着吧。我叫灶上给你做两道好菜，压惊。
2: 谢谢嫂子，灶哥儿，谢谢你大娘。
3: 谢谢大娘。
2: 跟娘回屋，走。
0: 这不是说好了豆干过去给我的吗？
1: 大少奶奶，就先别提这茬了。

0: 这都凉了，我让他们给你换点热乎的。哎，那个，
1: 哥，你真的会改吗？
0: 灵儿啊，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哥当年曾经在爹娘的坟前发过誓，一定要把你养大，让你以后不再吃苦受罪。所以说啊，为了你，哥什么都愿意做，哥愿意干。
2: 那你把队伍解散了，回家种地过日子吧。
0: 灵儿，今天的情形你不是没看见，要是没这支队伍，你哥能活到现在？哼，你信不信？我今天把队伍解散了，明天那个姓朱的县长就得把你哥的人头挂在那城门楼子上。
1: 那个朱县长为什么要跟你过不去啊？
0: 这官府向来都跟老百姓过不去。
1: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不讲理的人。 要不你带我去找他，我去跟他讲，我就说你不会再做土匪了，让他宽恕你。那个朱县长是个官员，官员就是必定读过书的人，只要是读书人，他就一定会讲道理的。
0: 灵儿，你学校里那些先生没给你讲过人心险恶呀？外面的世界和你的那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恶人还是比好人要多。
1: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理由。
0: 张俊杰他也一个人栽高密啊，他就能劝人向善，你怎么就不能呢？你别跟我提那个姓张的小白脸子，我他妈早晚有一天得剐了他。
1: 他根本就没有恶意，是于占鳌不听他的。
0: 行，你还替他说话呢，要不是他，你现在还在学校里好好的读书呢。现在倒好，你先在高密待一阵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1: 那好吧，反正现在回去，我也不能安心读书了。
0: 哎，那我先在村里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住下。
1: 不，我哪都不去，我就在你这儿待着。
0: 不是。

0: 你看这环境，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
1: 既然你不想把你的队伍解散了，那我就帮你改造你的队伍。
0: 我的好妹妹，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在一群大男人当中不方便是不是？
1: 有你在，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张俊杰说他正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呢，我也可以帮你改造啊。我可以将你的手下识字守纪律，告诉他们外面的形势。我在青岛的那些同学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2: 哎，要不然这样，
0: 你把你想交给他们的东西你先交给我，然后我去交给他们，不用你自己交。你在这儿不安全，哥真的不放心。
1: 哥，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什么都听我的。
2: 不是，
3: 我说不走就不走了。
2: 那就不走吧。
0: 你说你这孩子

0: 吴妈，哎，二少奶奶，大少奶奶不在，二少奶奶，你受惊了。没啥，人这辈子还不得经历点事儿啊。我找大少奶奶有点事儿，你出去帮我看看她在不在。哎哎，就儿我送你去远方。富贵财运免费相送。
1: 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

0: 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

0: 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鼎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鼎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鼎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鼎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鼎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鼎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鼎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鼎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

0: 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0: 不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3: 我要救的人是红林，麻烦你帮个忙。
4: 红林是他害死的小金，他罪该万死。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9: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0: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1: 我要找凤梨、
12: 蝴蝶兰。
9: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3: 要。
14: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9: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

0: 6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吴妈。
1: 哎，二少奶奶，大少奶奶不在。二少奶奶，你受惊了。
0: 没啥，人这辈子还不得经历点事儿啊。我找大少奶奶有点事儿，你出去帮我看看她在不在。
1: 哎哎，

0: 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有件事儿一直想开口，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可是又不得不说。我这俩孩子啊，一天天大了，花销也大了。我那月例钱啊，
0: 不是说好让豆官跟着我吗？让他过来，我带着。妹妹的月例钱一分不少，我也是这么跟豆官说的。可是豆官知道我是他亲娘，这不前几天又受了惊吓，好说歹说都不肯过来了。就让他跟我住几天，过阵子再说吧。妹妹的月例钱可以涨，但是豆官得跟着我。豆官的事儿，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月例钱呢？ 您是当家的，您就看着办吧。我先回家了。

0: 啊，这样就吃了。来，豆官，再多吃块肉，再来个大块的鸡蛋。来，
1: 豆官，吃饱了，吃饱了，带妹妹出去玩，走，小心点啊！
0: 小心点啊，豆官。嗯。
1: 妹妹，你这些东西等着吴妈再来说吧。
0: 没事儿，这就一就手的事儿，吴妈还在吃饭呢。

0: 罗汉大哥，大少奶奶，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你放心吧。没出事儿以前，还懂规矩呢。一口一个嫂子叫的，亲着呢。
1: 越是这样，我越不放心。那他还想怎么着啊？
2: 我也没把它怎么着。大少奶奶，天儿马上要暖和了，又要春耕了，该买种子了。您看，今年咱家打算种点什么？得早做打算啊。
3: 你问他去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3: 小老虎转圈圈。
2: 它怎么转呀？
4: 啊，转眼睛呀！
2: 晴儿，哎，
4: 你看，你这一叫我，我就急着忙慌的。你说我也没给娃买点啥东西，你看。
2: 算了吧，这孩子俩什么时候靠着他舅舅呀？豆官，你带妹妹出去玩会儿，啊？
3: 哦。嗯。媳妇走。

0: 你啥事儿啊？可不是哥说你，你说他把你害成那样，你还能容下他？你怎么那没本事呢？你把这事交给我，我让他生不如死。你帮我
1: 找个人来呗。什么样人？找得好的，身体壮的，招女人喜欢的。
0: 嘿，那还用找吗？这不就在你跟前站着呢吗？这不是？
1: 就你啊？啊？
0: 把你当只鹰放出去，恐怕连兔子都抓不回来吧。瞧不起你哥是吧？我告诉你，于振鳌现在都把我当大舅哥一样供着。那是他养着你。你帮我找这个人啊，年纪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30岁左右吧。这两天来药酒的人特别多。
1: 烧锅上需要招人，到时候你就把他带来吧。哎，
0: 那你要干什么呀？你甭问了。像你说的这样人吧，我们庄上倒是有一个，那个打牌认识的。啥呀？
1: 这么跟你说吧，他们那十里八乡的寡妇，全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
0: 找个机会，我私下里看看。
2: 不是角儿，你不是要再嫁吗？要是再嫁，这个可不行。
0: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就安排去吧。
1: 行。
3: 哥，你这给我带的是啥地方呀？
2: 这不是你说的，这事儿不想让人知道吗？这人少。哎，到了到了，玉郎，来来来来来。
4: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妹妹。妹妹好，
5: 什么叫妹妹好？单家二少奶奶。叫
4: 二少奶奶好。
5: 哎，
0: 妹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玉郎。玉郎，
5: 你多大了呀？
4: 32了。成家了吗？没有，家里穷。再说了，这成不成家的吧，反正我一个人也过惯了。
5: 能吃苦吧？
4: 那你得看吃什么苦啊！这烧锅上那点活啊，也算不了什么苦。哎呦，只要能挣钱啊，干什么都行。
5: 成了，你回去吧。这就算完了？是，有信儿啊，我让我哥告诉你。还有啊，你要是想挣钱呢，就把嘴给别严实了。
4: 我走了，哥。大哥，这真是你妹妹？
6: 怎么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呢？
7: 少废话，你小子发财了，
6: 货一定及时送到。二少奶奶，您回来了。您放心吧，啊，
7: 好嘞，保证送到。
6: 立马慢走啊。
7: 哎，好嘞。
8: 罗汉大哥，
4: 哎，
8: 有话跟您说。

0: 有一事儿啊，一直没问你。出事那天晚上，我丢下一只鞋子，是您发现的吧？
1: 是。看院的跟我说，您出去好一会儿没回来，我就知道不好，就追出去找。二少奶奶您机灵，多亏您丢下那只鞋子，要不我得一直追到许大夫家去。
0: 罗汉大哥，您救了我的命，我还没谢您呢。
1: 二少奶奶，您不用谢我，您……我知道，要让您原谅大少奶奶，难为您了。可您站在他那边想想，大少奶奶也不容易啊。
0: 我倒想听您说说，他有什么不容易的？
1: 二少奶奶嫁给二少爷，刚一过门，二少爷就走了。二少奶奶的命够苦了，可是我觉得大少奶奶比您命还苦。她还没过门，大少爷就死了。她是抱着牌位进的门。

0: 那是他自己乐意的，匾额不还在墙上挂着呢吗？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空屋子和一个死人牌位，一守就是十几年，啥滋味儿？他心里的苦。
1: 外人谁知道啊？本来啊，好好的一个女人，活生生的给逼成了这样。罗汉大哥，在这院里，大少奶奶就把你一个人当执行人。二少奶奶，您言重了，我算什么呀？我不过就是个伙计。 在这单家大院里，您和大少奶奶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您去吧。

0: 赶紧走！你走！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好歹把这两天先糊弄过去，等糊弄完这两天，你们以后想干啥就干啥，大哥听你们的行不行？啊，
1: 我们也不是学习那块料，
2: 你们快走，快走！上课认字快点！
3: 大哥，
2: 快点！
3: 不行吧？
2: 快点你！哎，你们几个，别拿了，赶紧上课认字了，快点！
0: 干啥去了啊？
2: 哎，当家的，
0: 哎，当家的。
2: 玩狗在小姐面前，小姐说什么我是可着劲儿的点头。
0: 那还不是应该的？
2: 您就别逼我们学什么识字了，我们这些个弟兄那不是那块材料。
0: 就是嘛，你
2: 小时候去私塾读书，那教书先生讲我笨的，那在我头上梆梆梆敲了三个大包，愣是记不住一个字儿。哦，
0: 哎，不是学认字有啥不好的？省着以后你当睁眼瞎，人家余占鳌的人都能学认字，你咋就不能学？你比别人笨呐？
3: 不是。
2: 当家的，这不许我们出去，还学什么认字，这不把我们给憋死了？
0: 就是嘛，你就是个屁，你滚，上课去！
2: 你们学！哎，回！
0: 这两天呢，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听小姐的话啊，小姐说让你们干啥你就干啥，全当是我说的，行不行？
3: 啊，行，走吧，
0: 快点，你们几个上课去。
4: 今天我来教大家认识几个字儿，你们有认识的吗？认识的请举手。啊，有吗？有认识的吗？你认识吗？啊，你认识吗？谁认识啊？陈姐，你认识啥呀？一天都没读过书，还认识，净知道瞎扯淡。
5: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你来说。
4: 他们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们。
5: 我都不认识，我都不认识。
6: 我就说你只认识刘家小寡妇。哎，刘家小寡妇我也认识啊，不就是脸上有颗痣吗？
0: 你们都别闹了，
7: 听灵儿姑娘讲。
0: 哎，
7: 灵儿姑娘，
0: 继续。
7: 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愚昧了。
0: 我今天告诉你们，都记好了。这念中国、日本、高密。
8: 大哥，下课了啊！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哥，你能不能别跟于占鳌打了？你们化敌为友吧。
1: 我跟他化敌为友，为啥呀？
0: 听说张俊杰也在教于占鳌的队伍学文化，帮他改造呢。我想过去找他，跟他学习一下。
1: 我跟你说，那个张俊杰他就是个书呆子。
0: 他可不是书呆子，他从青岛回高密，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呢。
1: 我说你这一天天俊杰俊杰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0: 说。
1: 你倒是说说，咱们这家给我添了多少麻烦？我要管你的事儿，我还得管别人的。
2: 请问您是
3: 跟我大哥来的？
4: 家，不管怎么说呢，咱俩是一家人，对吧？你不能只顾着自己享福。那你哥哥我在外边，人家没少帮我，现在人家求到我头上了，那你说我不找你找谁呢？谁让我有你这么个有本事的妹子来着，对不对呢？哎，
5: 代驾哥哥来了。
1: 罗汉大哥，你说说，我怎么就生在这么一个家？一会儿是我那个无赖的爹，现在又是我这个无赖的哥哥，我上辈子欠他们的。
5: 二少奶奶哪能这么说呢？什么事儿啊？
1: 看见门口那人没？
5: 看见了。
1: 这就他给我找的麻烦，说是他的好兄弟，一直帮人扛活，突然让人顶了，现在没饭吃了。你看这不领到咱家来了？
5: 这点小事儿，不至于让二少奶奶发这么大的脾气。现在卖咱家酒的人越来越多，我又加了两个发小池子，正招人手呢。
4: 你看，人家罗汉都比你痛快。再者说了，人家干活挣钱，又不白使你的。你说你到了善年，你越来越小气了。你说
1: 这招人不得挑挑啊？你看看那人像干活的吗？
5: 二少奶奶，不妨让他进来瞧瞧。
4: 哎，那个谁，那个玉郎，进来。
6: 啥事？
5: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6: 我玉郎，钱玉郎。
5: 玉郎兄弟，听说你要找事儿做
6: 啊？这个凭力气吃饭的人想找个力气活，这不大牙哥就把我带这儿来了。
5: 看你这白白净净的，不像是出大力气的人呢。
6: 这俩事儿不挨着吧？那有的人天生就晒不黑，比如说我，外头太阳再毒，我怎么晒都晒不黑。
5: 这位兄弟啊，烧锅上的活重，都是下大力气的，我怕你吃不了那份苦。这样吧，我好歹也认识些人，我在城里的商铺里给你找个事儿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1: 就是要找活去别地儿，别来我们单家。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了，还以为我往家里吃白饭的。
5: 二少奶奶，你想多了。主要是怕这兄弟吃不了苦。
6: 我倒是不想吃苦，不过你说的那些城里的商铺，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5: 为什么？
4: 罗汉大哥，要是有点办法，他也不会来。这小子前几天在城里的赌场输了一大笔钱，这债主四处找他呢，我这才把他领到这儿来。
5: 朱豪三不是禁赌了吗？
7: 嗨，都表面上的，背地里下注的人多了。
1: 那我就更不能留了。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我领了这么一个人进来。
5: 二少奶奶，要不就让他留下吧。我不会和大少奶奶说这人是你介绍来的就是了。
1: 罗汉大哥，您要留您留，依我说啊，这个人不能留。
4: 哎，那个玉郎，赶紧谢谢你罗汉大哥。
6: 谢谢罗汉大哥。
1: 你赶紧跟罗汉大哥去吧。
6: 哎，
5: 走吧。
4: 妹子，你哥我干的还不错吧？
1: 这人啊，罗汉不会喜欢他的，你私下里就多嘱咐他几句。
4: 那个
1: 干点活就要钱，
4: 跑腿钱咋得给钱，对不对？
8: 老官，看大娘去赶集，新给你买的桃子，拿着。

0: 大少奶奶好。你谁呀？我叫玉郎，是罗汉大哥新招来的扛活的。哦。嗯，大少奶奶身上用的香，一字味道真好闻。你这个扛活的，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
1: 大少奶奶，您千万别怪我，我就是没忍住，随口一说。我赶紧忙去了。今儿啊，南苑呐，嘎就太阳啊，那个新郎的石头，石头来呀。 一会儿呀，一会儿呀。

0: 小兔兔，小兔兔，我给你拿吃的来了，快吃快吃。
1: 豆瓜，来，上娘这儿来，上娘这儿来，娘给你铜钱。
2: 豆瓜，让你看着妹妹，看着妹妹，这一眼没看见就往外跑，你咋回事？
3: 孩子还小，你就别老训他了。
4: 我这养两个孩子累着呢，不像大少奶奶那么享清福。
5: 他叫钱玉郎，说是在你们家看过活，你知道吗？
6: 哦，我知道他，不过我来的晚，听前面的伙计说过他，说他喜欢玩，喜欢闹的，大家也挺喜欢他的。这后来不知道是耍钱还是耍女人，就被东家给辞了。罗汉大哥，你问这，
5: 我顺便问问。来，出去啊，别乱说啊，传到他耳朵里不好。
6: 好，那我走了，罗汉大哥。
3: 罗汉大哥。
7: 大少奶奶，
3: 忙着呢。
7: 石崖周家来订咱们石坛子三十里红。
3: 他们家不是有烧锅吗？
7: 这就是咱的酒好啊，他们有烧锅还来订咱的酒。
3: 那他们不会拿回去照着烧吧？
7: 大少奶奶，您就放心吧，就算有了酒，他们也得有师傅啊。
3: 罗汉大哥，最近烧锅上是不是来了个新伙计啊？
7: 最近来了好几个伙计，大少奶奶，您问的是哪个？
3: 好像有那么叫玉郎的。
7: 啊，是有那么一个。您怎么注意到他了？他没冒犯您吧？
3: 没有，就是那么一堆粗拉拉的伙计里边，突然有那么个白白净净的，看着挺扎眼的。他怎么样？能干活吗？
7: 还行。
3: 谁招来的呀？
7: 我招来的。
3: 新招来的伙计要好好调教呢。

0: 成天的就知道在外边玩，天黑了也不知道回来，小心让老猫叼走你们俩。
1: 我不怕有哥哥在，我也不怕有娘，
0: 就知道嘴甜。回去睡觉。

0: 就在路遇到个情郎我是
1: 娘。玉郎，咋又听不见你喊累呢？
2: 有钱挣，有好饭吃，这么好的生活上哪儿找去？累啥累啊？
3: 这出了一天大力，你咋还不睡呢？
2: 洗洗再睡。
3: 你咋跟个娘们似的？
2: 洗洗舒坦，你们懂个屁！
4: 好，你洗你洗，我们睡了。来，赶紧睡，赶紧睡。

嗯。

0: 哎呦，这外边吵什么呢？小严，干嘛呢这是？
1: 我正要找您呢，有人告状。
2: 有人告状，去看看呗。
1: 县长，您先别过去。
0: 怎么了？
1: 这案子有点麻烦。
0: 麻烦？什么麻烦啊？
1: 告状的人是茂盛粮店的掌柜，可他要告的人不一般。
0: 告谁呀？
1: 他要告的是赵团长团里的两个副官。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两个副官带人去买粮，非要压价不可。这你也知道，这当兵的买粮压价已经是惯例了。这老板也没说什么，可他们倒好，非要把价钱压到三成。你想想，这人的生意还怎么做呀？后来郁郁不和，他们拿枪托把人的头打得头破血流的，最后一分钱没给，直接把粮店给抢了。
0: 有这种事儿？这他娘的是兵还是匪呀？人呢？
1: 那两个带头的副官已经被老百姓抓了，现在跟外边呢。
0: 那还等什么？马上升堂吧！
1: 哎，县长，这两个可是赵团长的人啊！
0: 我管他赵团长、李团长，敢在我的地面上违法乱纪、欺压百姓，我就不能不管。升堂。
3: 孙副官、许副官，你等可知罪？
4: 朱县长，别说我们和他是正常交易，就算我们有罪，也归队伍上，不归你地方审理。

0: 狂徒，你口出狂言，你说你在部队上我哪儿管你去，可你是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我就不能不管。来人，
1: 有，
0: 把这两个为非作歹为部队上丢脸的家伙给我拉出去。怎么了你伤风感冒啊？进来，有话说有屁放，快点。
2: 县长，赵团长来了。
0: 赵团长来了，会议室等着我，我马上就来。把这两个狗东西拉出去，两百鞋底子一串乱冲。
3: 长队长，你改。
4: 那团长来了，
5: 哎，
4: 我们队长不会玩
5: 的。都过来！哎呀，
6: 是，
2: 快点！
0: 你赶紧到警察局，让他们派两个人来。这两个狗东西，快点的，越快越好，给我重着点打。
2: 啊，明白。
7: 啊，朱县长，
0: 赵团长，
7: 我
0: 一阵风又把您吹来了。哎，我先得向您赔个不是啊，检讨。上个月您不是让我给您弄500袋粮食吗？我是到处搜刮，东拼西凑给您凑了300担。这笔账先记着，等咱们高密丰收了，我给您补上啊。
7: 朱县长，我今天来不是给你要粮食
0: 啊，不管是为什么而来，来了就不能走。咱们哥俩一醉方休，老朋友了吗？我已经吩咐他们了，让咱们给他们做饭，还特意弄了一道菜，炒腰花，纪念当年赵团长一枪打掉我老朱的那个腰子。
7: 朱县长，你真会讲笑话啊！啊，朱县长，我的两个部下被你们的人抓来了，
0: 不能够啊。您的人全副武装，怎么会被我的人抓来？
7: 哎呀，怪我对部下管教不严。他们到县城里来买粮食，和粮店里起了冲突，一群暴民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哎，不过我先表个态啊，如果是他们的责任，我赵某绝不姑息。嗯，不过咱们都是行伍出身，里边的规矩都知道。
0: 知道。
7: 队伍上的事儿归队伍管，就算他们杀了人，也应该有队伍上枪毙，所以还请朱县长把人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出阵。
0: 真有这事儿啊？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们警察局那王局长干的。您可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警察局，就这警察局，有事儿的时候没用，没事儿的时候净添乱，烦死我了。这么着，您在这坐会儿，我去查问一下啊，马上就回来。可不能走啊。喝两盅，菜就弄好了，炒腰花，
8: 炒腰花，啊，我去。
7: 哎，朱县长，
9: 使劲！
10: 别要你的命，
11: 抓你十万命！
10: 我
11: 没
10: 尿你放枪了！小燕，县
2: 长，
10: 抓
2: 你的
10: 兄弟！
2: 仔细点，一下也不能少。这是公文呢，哎，放您桌上，我去看公文，继续督查。
0: 是，
2: 儿子大，是，去。
10: 大爷呢？
2: 石县长。
10: 妈！
7: 来人！来人呐！
12: 来了！
13: 那个。
0: 我先给您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啊！
2: 怎么了？
0: 我出去一查访啊，果不其然，就是警察局这帮人干的。
14: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1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

0: 家园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圈营养

0: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虎虎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6: 我要救的人是红林，麻烦你帮个忙。
7: 红林是他害死的，小金他罪该万死。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

0: 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十步。好汉，成员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0: 那个，团长，我先给您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啊！怎么了？
1: 我出去一查访啊，果不其然，就是警察局这帮人干的。我忙着去阻止，结果他们打完了。什么？你让他们？不是，您听我说啊。 要不您亲自去啊，那粮店看看。人家经营了一辈子的生意，就叫您的人给砸了，还把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您现在咱们这县。

0: 家门口还好多老百姓围着呢，要不多少给他们点教训，我怕以后啊还得给你添麻烦，把高密的老百姓给惹恼了，谁给您送粮送钱呢？
1: 说得好，人打完了。
0: 小严，啊，把人还给赵团长啊！还呐！快去！是。周老三，你个混蛋！你他爹别吵了，他娘的！
2: 干什么呀？还不赶快抬走！
3: 赵团长，赵团长，快抬走！
4: 这警察局打人是有点狠。
0: 不过皮外伤也没事儿啊。叔父远送啊，慢走慢走。谢谢谢谢。今儿这事儿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谁也休想在我的治下胡作非为啊！都记住了啊，以后啊。
5: 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守法的好百姓，啊，散了，散了，散了。乡亲们呐，这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啊，没想到今儿个朱县长把当官的人给打了。
6: 朱秋天呐，
5: 朱秋天呐，
7: 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天呐，谢谢朱秋
0: 等你。
1: 哎，我跟你说，
0: 小心，慢点。
1: 走，你反手，我来。
0: 拜倒了。
1: 十米草。一块钱。
0: 小心，小心，小心，别踩脚。慢点。
1: 走，你反手，我来。谁反手？谁反手？好吧，好。
0: 来来来，小心，小心，小心啊！
1: 一块钱。
0: 好嘞。
2: 别说，
3: 哟，罗汉大哥，
2: 下了工不睡觉，你上哪儿啊？
3: 我这忙了一天了，我一身臭汗，我洗洗去。
2: 这不是有井吗？往后院跑啥呀？
3: 罗汉大哥，这井里的水啊，卫生狗也用它，它不干净。
2: 后院进女眷，不许去。
3: 我就洗。
4: 咋了？
3: 二少奶奶。
2: 哦，二少奶奶，玉郎刚来，不懂规矩，我正教训他呢。
4: 我听着是他想用后院的井。罗汉大哥，这伙计也是人，用哪的井不是用啊？再说练儿走了之后，我的水都是自己打的。
2: 哎呦，这是我疏忽了。二少奶奶，赶明儿我给您派个人给您打水、
4: 啊、就用他吧，长得白净，看着也可信。走吧，帮我去打桶水。
5: 好嘞，
4: 以后每天晚上都帮我打桶水。
5: 好嘞，二少奶奶。

0: 你还挺结实。
1: 还行吧，二少奶奶这是抬举我了。
0: 盘子也不错，只可惜啊，是个出大力的。
1: 哎，赶不上二少奶奶呀。早就听说单家两朵花，一朵比一朵漂亮。我这进来一看，真是。
0: 那你说说，我和大少奶奶谁好看啊？
1: 这要说好看嘛，二少奶奶你年轻了几岁，肯定是你更好看。嗯。可这要说到有味道嘛，那就还是大少奶奶更有味道了。
0: 你胡说八道吧你！你就知道巴结大少奶奶？
1: 没有，二少奶奶，你这到底是年轻了几岁？大少奶奶现在正是虎狼之年。
0: 你瞎说什么呀？

0: 大少奶奶好。
1: 上哪儿去啊？
0: 罗汉大哥派我去城里送酒。
2: 大少奶奶捎点什么东西吗？那我给大少奶奶带块银子吧。
1: 我有银子，一个人一年也用不了多少。
2: 我没猜错的话，大少奶奶的银子应该是荷花牌的吧？那银子不好，国货都是猪大油熬的。我知道城里有一家店，都是一些从青岛进来的东洋银子，人家那银子好，用一回满身香，好几天都掉不了。我给大少奶奶带一块儿。
1: 那我给你钱。
2: 别给钱呀，大少奶奶，我挣的钱还不都是您给的吗？走了。

0: 张少南
1: 啊，
0: 那椅子我给他了，他给钱我没要，他推了几下也没再拒绝。
1: 那一会儿夸夸他味儿香。
0: 好。

0: 哟，哪儿来的茉莉香啊？真好闻。大少奶奶送你的那块椅子还好闻吗？我说哪儿来的茉莉香呢？
1: 遇到一个情郎撩石头，扎着我的脚趾头来哟，一儿呀，一儿呀，扎着我的脚趾头来哟，姐儿呀，南辕呐，扎揪菜呀，遇到一个情郎撩石头，扎着我的脚趾头来哟。
2: 一儿呀，一大少奶奶还没睡呢。你哪儿来的？这是后院，你们的院子不能洗澡吗？为什么天天到这儿来洗啊？
0: 不是，大少奶奶，我
2: 赶快走。还有，以后不许你再来了。
3: 二少奶奶，他现在不让我靠近那井台了。这几天我一直在那儿洗澡，也没见他把那窗户撩起来啊。你这手怕不管用吧？
4: 不一定。
0: 怎么说？
3: 他要是任你在那儿洗，那是不管用。他这看了几天，又不让你在那儿洗了，这倒有点意思。好吧，这些天。

0: 你别理他，见了面也别理他。
1: 好，玉郎都听二少奶奶的。哥就在呀，遇到一个金毛流逝的，砸着我的脚趾头呢。大少奶奶。

0: 谁还不会写两个字儿啊？切！
1: 大哥，
0: 哎，军师，你来来来来，嘿嘿，你看看，我这几个字写的咋样？<笑>大哥，字写的好啊！<笑>你把这个鱼占鳌都写成了鱼占鱼。<笑>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就叫鱼占鱼了。嘿嘿，那个鳌字啊，俊杰教过我，我总记不住。 那上边横横竖竖的太麻烦，我觉得这个鱼占鱼方便，往后我就叫鱼占鱼了，咋样？
1: 不咋样。
0: 啊，
1: 大哥，龙生九子鳌占头啊。
0: 那不能改。
1: 不能改。
0: 哎，我爹咋给我起这么个名儿啊？
1: 哎哎哎，千万不能说这话，这龙星之象全在这名字里。
2: 行行行，来来来来，你看着我再写一张啊！
3: 大哥啊，有人给你送礼来了，
2: 送礼？谁送的？你肯定想不着，看看去吧。
3: 大哥，大哥，大哥，好东西啊！
2: 哎呀，
3: 酒。
2: 哎，于大哥，
3: 啊，是花脖子的人。
2: 哎，是，这都是我们大当家的让送过来的，以感谢于大哥上次相助之恩。
0: 是说我上次帮他打竹篙三，哎呀，不用谢，咱们都是道上的，我要帮当然帮他了，难不成我帮官府啊？子弹吗？这
4: 些可都是我们当家的宝贝，一般不轻易舍得送人的。
0: 够大方。军师，
1: 哎，
0: 看看咱们这儿有啥值钱的，也让兄弟捎点回去，别显得咱们不懂事儿。
1: 好嘞，大哥，
4: 嗯，
1: 进。
0: 咱们和花脖子、花干戈为玉帛，和两家之力对付官府，比咱单打独斗强。上次那一仗不就说明问题了吗？这可是个机会啊！兄弟，
5: 哎，
0: 你叫啥？
5: 哎，不敢不敢，叫我二狗就行了。
0: 啊，二狗兄弟，我跟你们当家的是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回去替我带个话。
6: 就说我于占鳌想跟他见一面。哎，
0: 顺子，
7: 罗汉大哥，
0: 那个钱玉郎还帮二少奶奶打水呢吗？
7: 最近不去了。
0: 哦，去忙吧。
7: 哎，
8: 罗汉大哥。
0: 哎呦，二少奶奶。
8: 那钱玉郎啊，是挺不招人喜欢的，多嘴。可是那景泰深了，您得帮我换个伙计。
0: 哎，
8: 罗汉大哥，南家沟那门亲呢定下来了，没人说该下定了。您要是没啥意见，我就替您给媒人回个信儿，挑个好日子，我们就去下定了。
0: 二少奶奶，最近烧锅上。 忙，要不再等等？
8: 别等了，这烧锅上的事儿啥时候能完？我去跟嫂子商量一下，由我们俩给你操办，你就放心吧。
0: 那我先干活了。
9: 他真的要你？

0: 要定亲吗？是啊，两边都满意，就趁早把这婚事定了。罗汉大哥也可以把媳妇早点娶进门啊。以前也给他提过，他都没答应。
1: 那不都是以前了吗？罗汉大哥现在岁数大了，要是再不娶媳妇啊，可真是要一辈子打光棍了。好。
0: 好事儿，咱们给他道喜。
2: 罗汉大哥在咱们家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出力，咱们得好好的给他操办操办。这个不用你说，我不会让罗汉觉得我亏待了他。
0: 定礼钱咱们出，我要给他办的漂漂亮亮。这些彩礼啊，就是个意思。
2: 等他嫁过来了，我们不会亏待他的。好，好，好，这事儿啊，交给我，保证办得妥妥帖帖的。
0: 那个三十里红，别忘了拿两坛子啊。
2: 路上小心啊！
0: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们就放心吧。
3: 谢二位少奶奶。要谢啊，就谢大少奶奶，
2: 彩礼都是她准备的。
0: 谢大少奶奶，谢什么呀？我没拿你当外人，你倒是拿我当外人了。
3: 我
0: 行了，别说了，早点把亲事定了，让大家伙儿也就都踏实了。南家沟的姑娘能嫁给你，那也是她的福气。

0: 你别慌，还欠火候，再憋他几天。
1: 二少奶奶，您这是憋瘫了还是憋我呢？我这儿快憋不住了。
0: 憋不住也得憋。
1: 不是，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这事准成啊。
0: 别拖了，再拖来拖去，再给拖凉了。
1: 让我再想想。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昨天我碰见大少奶奶了，她有意找我说话，还问我那块椅子在哪儿买的，看样子是着了道了，这回行了吧？
1: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不，你还想什么呀？二少奶奶，你不忍心了？你早干啥去了？我费这么半天劲，你这时候打退堂鼓晚了吧？不能妇人之仁呐！
1: 你让我再想想。
0: 我。

0: 豆瓜，豆瓜，来，跟娘来，你看娘有啥？
1: 你不是俺娘，你是俺大娘。
0: 好，算大娘啊。走，上大娘屋里，你看大娘屋里有啥？
1: 啥？
0: 有个玉佩呀、啊，特别好的玉佩，只有一个，只给豆瓜儿。跟娘去看看。
2: 嘿，走，看玉佩去了。

0: 豆官拿玉佩啊，来，这样。让这玉佩呢？你爸哥进来干啥？
1: 豆官是我儿子，你个丫头片子进来干什么呀？出去。
0: 豆官，看，
1: 好吧。
0: 俺哥不要，我走。
1: 丫头片子。打掉我的玉佩，还要抢我儿子吗？
0: 你不是爱你了。
2: 别哭了，疼不疼呀？
3: 你没见过东西啊？人有东西你就去，你一当哥哥的不会照顾妹妹啊？
2: 娘，俺错了。
1: 妹妹，我是特意来跟你赔罪的。哎，你说我这今天啊也是一时起急了，本来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可你说
2: 你才不是呢。
1: 你这孩子，娘跟齐官有什么仇啊？啊？怎么样，齐官他没事吧？
3: 没啥，他一丫头片子的，打一下也无所谓。
1: 妹妹。你要是这么说，就是怪嫂子我没人性了。
3: 我哪敢啊！我听说那没人性的生下闺女啊，就把她闷死了。嫂子，你才不过是推了一把。
1: 算了，怎么说都行，谁让我做了呢？这东西留给你跟孩子吃，我去前头看看饭好了没，好了再来叫你。
4: 哎呀，这县城还挺热闹的。
5: 这原来比原来人多多了，大哥。
4: 周浩三这老东西，他挺会收拾。
5: 哎，大哥，啊，你说这花脖子不会不来吧？
4: 哼，他要不来，我就彻底栽了。
6: 没想到你把咱们见面的地方选在了朱浩三的地盘上，
4: 这样公道。在你的地盘，我不踏实；在我的地盘，你不踏实。
6: 哼，
4: 在这儿，咱俩都踏实了。
6: 你以为我不敢来？
4: 哎呀，你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有，我都不稀罕的约你。
6: 哼。

0: 我说哥哥，咱俩说说话啊，这前脸后背这么些人，你不觉得闹得慌？喜子，
1: 哎，
0: 你们出去。
1: 大哥，
0: 出去。
1: 走吧。
2: 兄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用不着。咋样？我这是诚心诚意了啊。
2: 下去吧。
0: 痛快！哎呀，这才痛快呀，哥哥啊！
2: 兄弟，
0: 哎，
2: 叫我来干啥呀？
0: 咱们两个几次三番交手，说实话，我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战獒喜欢你，真的。要说高密地界上啊，江湖上的朋友已经让朱浩三给搅得差不多了，能算得上是英雄的，也就剩下你和我了。
2: 不，还有一个黑眼，不可小看。
0: 他我没见过，我只认识你。
2: 以前你叫我大哥，我还受得住，可现在你今非昔比了，朱浩三。

0: 但通缉咱们俩，你已经涨到200块大洋，我才100块大洋，我怎么敢当你大哥呀？
1: 这是钱的事儿吗？
2: 咋的？不惜的教我这兄弟？
0: 哎，我没啥事儿，我是怕你还记得咱俩以前的过节。
2: 咱俩啥过节啊？
0: 哎，你说你以前投奔我，我容不下你。另外这九儿的事儿，咱就更别。
3: 你干嘛你？
1: 小心抢走火。
0: 余长，玩鹰的被鹰夹了眼，你想咋办？
1: 知道自己做的不地道就好，省得我废话。
0: 余长，老子拿你当好汉，你他妈跟我玩阴的，你跟我小肚鸡肠，你他妈开枪吧！你给老子来个痛快的你！
4: 别动！别动！
5: 别动！
4: 别动！
5: 放下！
4: 都别动！
5: 放下！就放下！
4: 先放下！

0: 这一枪，咱俩的过节算是一笔勾销了。
1: 我也得小舅舅啊！
0: 哎，哥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哎呦，我是真心想跟你结拜。把枪都放下，放下！
1: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行行。
0: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现在势力不比我小，朱豪三追杀了我多年，我元气大伤，现在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了，你一的要跟我结拜，你想干啥呀？
2: 哎呦，哥哥，你是个聪明人，你咋就想不明白呢？
0: 我刚才只有一枪把你给毙了，是我在高密室可以独大了，
1: 啊！
0: 可他朱豪三不也就只剩下我一个对手了吗？
1: 那他还不使劲来教我？要是咱们兄弟俩平分天下，咱们两个互相关照，跟朱浩三形成三族之势，那咱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啊，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我怎么没想到啊？那好，我花脖子愿意高攀，和你结为异姓兄弟。 从今往后，咱们共同对抗官府，对付朱浩三。
0: 喜子，
3: 哎，
0: 给我哥哥上酒。
3: 好嘞。

0: 于大哥呢？不知道，是谁不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的？反正不是我。顺便通知你一下，把伤养好，赶紧走人。
1: 为什么？哟，这么大个事儿，我哪回答得了你呀？麻子，麻子，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
2: 哎，麻子，
1: 你真是我的活诸葛呀！
2: 成了，成了，有了花脖子。 咱这高密还怕谁呀？啊，咱够他住好，咱喝一壶的，
3: 够他喝一辈子。于大哥，什么事儿成了？我还有花脖子，
2: 结拜成兄弟了。往后在高密，我就是这个。
4: 你怎么跟花脖子搅到一块儿去了？
2: 我。
4: 什么叫搅到一块儿啊？那我跟他都是土匪，本来就是一条道上的。
3: 你们不一样，正因为你们不一样，我才待在你这里。花脖子是什么人啊？他滥杀无辜，欺压百姓，你干过吗？
4: 他强奸妇女，打家劫舍，你干过吗？哎呀，
2: 那都是以前啊。
4: 于大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匪。

0: 前段时间你同意我的主张，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儿，我以为你进步了，怎么今天又和这种人在一起，狼狈为奸呢？
1: 大哥，你可真够大度的。哎呀，让一个手底下人指着鼻子骂得狗血喷头，哎，
2: 正经，我是看你有文化，所以我一直敬着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0: 什么叫蹬鼻子上脸？你这叫自甘堕落，无可救药。
3: 哎，张少爷，说话要有分寸。
4: 什么叫自甘堕落？
3: 花脖子怎么说都是我高密地界上的一个英雄。
2: 哎，
3: 于大哥跟他合作叫如虎添翼。
2: 对了，
3: 你说你呢？就不让于大哥跟朱浩三对抗，怎么着？想在这儿拉帮结派，想把队伍搞散，是不是？
0: 你别在这里挑拨离间。
3: 我，
0: 于大哥，花脖子可真是个小人啊。这种人没有什么道义可言的，你还记得吗？他起家是靠黑眼，结果给黑眼一个回马枪。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跟他在一块迟早会被他给害了。
3: 你这是在替朱豪三说话。你说你最近在队伍里干啥了？那大哥在这儿，你说告诉他
0: 我干什么了。
2: 行了，哎呦，你坐下。君杰，我也看出来了，你是受不了我了。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要走的话请便。
0: 走就走，你这种人我不跟你为伍。
5: 大少奶奶，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想起到庙里拜菩萨了？
6: 就是想去拜拜。
5: 那您坐稳了啊。
6: 也不用跟我去了，我自己去。
5: 今天烧锅上不忙，
6: 说不用就不用。驾。
7: 路上小心点儿。
8: 小姐，我们到了。
9: 我知道，我来过。
8: 哎，小珍，
9: 你们说为什么我哥只能住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于占鳌就敢住在村里？
8: 为啥啊？
9: 那是因为啊，他肯定跟这里的人关系都很不错。
8: 对对对，我听说这方圆几个村都是他于占鳌罩着的，没人敢欺负。
9: 所以啊，这点来说于占鳌就比我哥强。回去我就跟我哥说，让他多向于占鳌学习。
10: 站住，干什么呢？
9: 你不认识我了吗？上次你们于大哥把我绑来，我还来过一次呢。
10: 哦，果然是姑娘。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9: 既然我哥和你们于大哥结拜兄弟了，我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哥呗。你知道张俊杰在哪吗？
10: 俊杰大哥那边呢。
9: 谢谢。
11: 就儿，我送你去远方。
12: 免费领，免费领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

0: 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

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

0: 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

0: 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7: 我要救的人是红林，麻烦你帮个忙。
8: 红林是他害死的，小金。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楼，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天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 我和马天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6: 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补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你不认识我了吗？上次你们于大哥把我绑来，我还来过一次呢。
6: 哦，果然是姑娘。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5: 既然我哥和你们于大哥结拜兄弟了，我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哥呗。你知道张俊杰在哪吗？
6: 俊杰大哥，那边呢。
5: 谢谢。
7: 灵儿，
5: 张俊杰，
7: 你怎么来了？
5: 我哥不是跟于占鳌结拜兄弟了吗？我就过来看看。
7: 你哥放心让你出来
5: 啊？他不让我出来啊，我不愿意嘛。他找人护送我了，刚才才走呢。
7: 对不起啊，我把你带到这种地方。
5: 俊杰哥哥，我还想感谢你呢，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哥当土匪了，还怎么挽救他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打算回家了。
5: 回家了？你不是跟我说你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吗？怎么要回家了？
7: 我失败了，这些人无药可救。
5: 我在你的鼓舞下都开始改造我哥了，你怎么能放弃呢？
7: 灵儿，我劝你还是回青岛读书吧。现在想想，你一个女孩子根本改变不了这些人。
5: 我哥都已经同意了，现在我已经开始教他读书认字了，他们现在好了很多呢。
7: 你哥开始读书认字了？
5: 是啊，你要相信信仰的力量。
7: 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以前我和你一样，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改变于占鳌，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
5: 以前是你一个人，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啊。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于占鳌比我哥强，我连我哥都能改造，为什么改造不了他呢？
7: 可是我试了很多次了。
5: 那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啊！你带我去见于占鳌，我跟他讲。
7: 灵儿，你太单纯了，你还是回去吧，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5: 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青岛的时候，每天跟同学都在想，除了游行发传单，我们还能干什么？现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为国家干事的机会，我是不会放弃的。俊杰哥哥，我希望你也不要放弃，我们一起努力。这个国家，我们年轻人要是不救，他就没救了。
7: 好，我带你去见他。
8: 你说你要改造我？
5: 对。
8: 用啥改造啊？
5: 用信仰的力量，用正义和良知。
8: 哎，我咋听不懂呢？
7: 灵儿，你在对牛弹琴。
5: 那也要弹。于大哥
8: 啊，
5: 我把我哥都改造了，所以我也能改造你。
8: 花脖子被你改造了？
5: 对啊，我哥的队伍再也不是过去的土匪恶棍了，他们现在跟你一样，也不再祸害百姓了，我还在教他们学文化呢。
8: 花脖子要是能被你改造，母猪都会上树。
5: 大哥，
9: 行，都别瞎了。
8: 那个妹子，别怪我嘴糙啊，这小子没告诉你吗？他在我这儿已经是碰了一鼻子灰了。
5: 这是需要过程的，你现在说这些话还为时过早了吧？
7: 灵儿，咱们走。
5: 我钱都来了，就不会轻易走的。于大哥，我要跟俊杰一起给你的队伍摆十字班，让他们学文化懂道理。
8: 妹子，学文化有啥用啊？这傻小子教了我半天

0: 鱼沼仨字儿，我刚学会两个半。嘿，这学文化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啊？你告诉我啊。
1: 是我哥让我来的，你要赶我走吗？
2: 花婆子咋有你这么个妹妹？愿意留下吧。
1: 等一下，俊杰哥哥也要留下，他得帮我。
0: 哼，他我可管不了。
1: 怪不得张俊杰说你小心眼呢。
0: 我啥时候小心眼了？啊，我问你话呢，我啥时候小心眼了？要去要留随便你，没人撵你走。都听好了啊，以后谁都不许撵张俊杰走。满意了吧？

0: 鱼。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呀，我当然是在这儿等大少奶奶你了。嗯，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想问问大少奶奶，我送你那块胰子，你用了还是没用？还有就是想闻闻你那身上啊，还有没有那茉莉花的香味？来，我闻闻来。
1: 你别过来啊！你要过来的话，我就喊了。
2: 喊，你喊。我刚才闻了一下，你这身上啊，还真有那茉莉花香。大少奶奶，不，你一个人如狼似虎的年纪，你守得不辛苦啊？啊，高粱地里没人，趁这会儿天色还好。哥哥带你进里面，好好安慰安慰你来。
1: 你干什么？走开！
2: 你别
1: 臭不要脸！
2: 别装，谁不要？
1: 走开！走开！家！
2: 治吗？
3: 嫂子。衣服怎么破了？
1: 树枝刮的。

0: 哎呦，二少奶奶，
1: 怎么
0: 这么晚了，您咋过来了？
1: 我丢了个头钗，您看见没？
0: 没有啊。
2: 哦，哎，你今天回来的挺早啊，没有伺候大少奶奶啊？
0: 啊，今天她说她自己来，早早就把我给打发回来了。
1: 哦，那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哎，二少奶奶，您慢走啊。
1: 哎。

0: 来，喝。哎，二少奶奶，您什么事儿啊？
1: 是有个事儿。

0: 我屋里啊丢了一件首饰，你们谁拿了？赶快拿出来，别让我翻。
1: 二少奶奶，我们都在烧锅上，离您那儿远着呢。
2: 平时我们连后院都不敢随便进，怎么敢进您那屋呢？
1: 是啊。
2: 要不这样，咱们让二少奶奶翻一翻。
1: 翻。
0: 不用了，我也在想呢，我那屋里也没个丫鬟的，那首饰怎么就不见了？你们两个跟我过来，帮我找找。
3: 哎哎，赶紧。

0: 不会掉地上了吧？
1: 你别往那儿去，别吵着孩子。
2: 没有啊，找不着啊。要不咱明天再找。您放心，这丢不了。
1: 这样吧，你们跟我去一趟大少奶奶屋，没准啊，邋遢屋了。

0: 嫂子。睡了吗？嫂子，找你有点事。
1: 哎呀！秦玉兰，你怎么会在这儿呀？先生，走，出去！出去！你们俩在这干嘛？出来！
2: 二少奶奶，你轻点，疼！
1: 你个没出息的，你是发情的畜生呐！你睡谁也不能睡大少奶奶啊！
2: 不，你这话怎么说的呢？大少奶奶她喜欢我，她叫我来的。
1: 你胡说！大少奶奶的名声全让你给败了，几回了？这还在我眼皮子底下呢，要在没人的地方呢？你个王八蛋！
3: 笑什么笑？
4: 二少奶奶，怎么了？
1: 罗汉大哥，我当初就说这人不能留，我就知道他不地道。你看看这留出事儿来了吧？
4: 大少奶奶呢？
1: 里屋呢？你们在这看什么呀？回去！
5: 还不快滚！不想干了！
6: 二少奶奶，那我呢？
1: 你也滚！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我不想听，我累了。
1: 兄弟啊，
2: 你看你问那话那点出息啊，问我上手了吗？没上手老子能从他身上下来吗？告诉你们，
3: 不是头一回了，自打我进了单家的门，大少奶奶就看上我了，眉来眼去好看。
4: 钱玉郎，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2: 罗汉大哥，这黑灯瞎火的，该休息了。
4: 出来！
5: 武汉大哥，这事儿真不能怪我，是大少奶奶她。
6: 我啊！你敢打我啊！啊！打死我了！打死我了！救命！出人命了！打死我也得偿还命！
7: 大少奶奶，
0: 武汉大哥，
6: 收点。
0: 下手这么狠啊，出了人命咋办？
8: 滚！二少奶奶，我知道大少奶奶做错过，可您不该这样啊，您把她给毁了。
0: 我还没把她卖给土匪呢。
9: 你进来。
2: 二少奶奶，这个罗汉下手也太狠了吧！啊，我这细皮嫩肉的，你瞧他给我这顿胖揍，我是靠脸吃饭的，我脸要是被他打化了，我以后怎么办呢？
9: 拿着这个，赶紧滚，能滚多远滚多远，别让我再见着你。
2: 二少奶奶，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9: 我们之前说好的。
2: 那也不能宰得这么痛快吧？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都想问问你，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椅子啊，我闻起来也挺好闻的，我就觉得比大少奶奶味儿还好闻，你让我好好闻闻吧。
9: 你当我是谁啊？赶紧滚，你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伙计打断你的腿。
2: 真翻脸不认人是吧？
9: 我就这样，赶紧滚。
2: 好，戴九莲，你把我当条狗是吗？我早晚让你知道，我就算是条狗，我也是条会咬人的狗。这辈子你别让我咬着你，我一旦咬着你，我绝不撒狗。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醒醒！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为什么不让我死？大少奶奶，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二少奶奶的罪过可就大了。这么多年您都熬过来了，以后的日子不会比以前更差了。您得活着呀！ 二少奶奶，虽然孩子会长大，可是在这家里熬着，有个伴儿，总是好的。我走了。

0: 小子，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我不对，嫂子，你能不能原谅我啊，嫂子，你有什么好原谅的？你没错。 鹿晗早就说过，我斗不过你，可我就是不信。现在我认输了，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了，你就让我走了吧。
1: 这世道对咱俩已经够不公平的了，咱俩别再斗了。以后我再不害你了，你也不应该害我，不是？咱俩以后好好过行吗？
0: 可是我没脸活了，没脸活。

0: 你就别留我了，就让我去了。
1: 不行，嫂子，你要是要走啊，你把我一起带走，我跟你一块儿走。

0: 你别跟我说，你这是在找茬啊？啥事儿啊？齐仁王后了，
1: 你把那个钱玉郎啊带走，他该拿的钱都拿了，让他滚得远远的。
0: 这咋的了？咋的？
1: 你不要问咋的了。你告诉他，如果他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于占鳌的人不会饶了他的。
2: 大哥，有200斤粮食在村头的张老头家。对了，这个月给娘的粮食已经给他送过去了。
3: 好。
2: 还有100斤粮食在……
3: 你干啥来了？老太太那儿有事儿？
4: 哎，你就别惦记了，老太太那儿好着呢，好着呢。
3: 说吧，啥事儿？
4: 那个。我给你带个人来，你看看，要是觉得行呢，就是让他跟你干。
3: 哪儿呢？
4: 就是那门口那个，门口站着那个。
3: 就那货，
4: 长得挺周正的。
3: 原来干啥的？
4: 原来那个扛活的，后来就让人顶包了。
3: 有啥毛病没有？
4: 没啥大毛病吧？
3: 那货我不要，让他该干啥干啥去。等等，兜里有大洋吗？省着点花。
4: 谢妹夫，谢妹夫。
3: 接着说。
5: 刘贵儿，以后见着你的亲大娘要叫娘，知道吗？
6: 为啥？
5: 因为她是你亲大娘啊。听见没？
6: 听见了。
7: 大少奶奶，你吃点东西吧，啊。二少奶奶。那这怎么办呀？
5: 豆哥儿，叫娘。
6: 娘。
5: 豆哥儿，你娘啊身子不舒服，还让她起来吃点东西。
6: 娘，你起来吃饭吧。
5: 嫂子，事情都过去了，你身子要紧，你起来吃点东西吧。德贵儿，你先跟吴妈出去吃饭，你也去吃点东西。
7: 那我一会儿回来替您
5: 啊。好，
7: 来，德贵儿。
5: 嫂子，我曾经恨过你，我恨不得想把你。我以为啊，这回我算是出息解恨了，可我这心里啊，咋就痛快不起来？真的堵得慌，
8: 还嫌把我害得不够。
5: 嫂子，我真的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我是真的后悔了。嫂子，你得好好活着。

0: 你活着就得吃点东西不？你要是走了呀，我也得跟着下地狱，嫂子。
1: 二叔三叔来了，嫂子，你看看，二叔三叔啊，一知道咱家有事儿就来逼咱，还不是你叫他们来的吗？你让他们当你的帮手，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让我落一个干干净净的名声，都不能埋进山家的祖坟。
0: 九儿不是这样的人。之前二叔三叔挤兑我的时候是嫂子护着我，现在他们来找嫂子的麻烦，九儿也一定护着嫂子。五妈，
2: 哎，
0: 你陪着嫂子。嫂子啊，我去跟他们理论，你放心啊。
3: 二位叔叔来了，坐吧。
0: 二位叔叔是长辈，但在这个家里啊，你们是客，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
3: 大胆！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我们今儿个就坐这儿了，怎么着？你还能把我们给轰出去？
0: 那好吧，我就不奉陪了。 二位叔叔，您就在那儿坐着吧。
3: 哎，你回来。
0: 那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咱们呢有事儿说事儿。

0: 这一大早的，二位叔叔就到我们家来，是有啥急事吗？
1: 我听说老大家又出丑事了。是谁在那儿无事生非、胡说八道的？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一直在屋里躺着呢。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哼！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周围的人都知道。
0: 他让人家给堵床上了，是谁跟二位叔叔说的？把他叫来，我当面问他。这老话说得好了，拿贼先拿赃，捉奸要捉双。我嫂子是和谁被捉奸了？人呢？
1: 无风不起浪。
0: 是啊，谁都盼着我们单家出点事儿。我们单家要是太平了，那家产还谁来抢啊？
1: 他二嫂，你说话别夹枪带棍的。
0: 你公公和你男人死了，我和你三叔就是单家的当家人，单家出了这种丑事，我们不能不管。既然二位叔叔把自己当做单家的人，就应该维护单家的名声。谁要是在外边说单家的不是，就应该当面给他一巴掌。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怎么会出像叔叔说的那个事儿呢？再说了。 我嫂子为单家守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那霞批和朱县长给的牌匾都在屋里挂着呢。谁要是再敢往我嫂子身上泼脏水，我就到朱县长那儿告他去。二位叔叔，你们说是谁说的？告诉我，我这就去告。
1: 那好啊，那你现在就让我们见见他大嫂。
0: 我刚才不说了吗？
1: 我嫂子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难道二位叔叔想进侄媳妇的卧房吗？二嫂，今天这件事虽说是疯传，但也不是无缘无故。他大嫂要真出了这种丑事，单家是不能再留他了，好歹给他找个地方打发出去。 单家这份家产留给你和孩子，那岂不更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

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

0: 子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6: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忏悔录，
0: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7: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党。
6: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8: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9: 唐先平、马田木。
0: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10: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1: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0: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

0: 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3: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0: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4: 绝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
5: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活个房间就完蛋了。
6: 都没有埋伏，
5: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6: 任局，幺零九师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7: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8: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任局封锁线。
9: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大郎，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无等
0: 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

0: 慢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要救的人是红菱，麻烦你帮个忙。
1: 红菱是他害死的，小金，他罪该万死。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2: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3: 我要找凤梨。
4: 蝴蝶兰。
1: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5: 要。
6: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后脚尖压脚掌，
2: 抬头，
3: 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品质护发，因美而生，实力值得信赖。蒙渊堂，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7: 我要救的人是红林，麻烦你帮个忙。
8: 红林是他害死的小金，他罪该万死！

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 抓内奸，
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你背着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4: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5: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5: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
1: 听完业绩，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6: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7: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1: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8: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9: 不动手就是共党。
6: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0: 大人烦。
0: 死以大义英勇，
11: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0: 暗夜中孤剑前行，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刀小组，
0: 为信仰不可辜负，
11: 做好准备了。
0: 5月26日，前行者。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6: 9.9块？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

0: 染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它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它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
2: 后继处于尧、舜、禹以及商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继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安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

0: 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不错，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米。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又融入游牧民族。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再跨前一步走上农耕呢？这个时候，公刘继承了这个权力。
2: 他们采取与各族之国母相似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公刘决定南迁。
0: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3: 离，驴，离，速难离。
0: 周部族的祖先姜元，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稷，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于是周忍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

0: 公刘迁宾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刘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1: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事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公刘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

0: 和方向，会对日后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眼前这片被称作冰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
1: 那么在公牛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冰场地区，他的儿子庆杰国语冰说的呢也是这个地方。
2: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0: 在冰地，当公牛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牛的带领下，针对冰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3: 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
0: 根据《诗经·大雅·公牛》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牛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
1: 关于冰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牛》篇里边就有“乃构于京，京师之野”。那么公牛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冰，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冰场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经文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油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经石。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油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经石、修锥于经石，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邑，那么这个经石自然指的是冰。刻钟里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亲令刻于京。”冬至于京师，京呢是泾河，那就是在泾水流域，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冰地。
0: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突出的银丝，她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

抹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

色，富裕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蔬、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

0: 多喜而宝贵焉。
1: 大雅公流里面说，原众原有啊，在公流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边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宾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居宾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流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诚意的边境，他是如

0: 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宾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正庄公介赤首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恤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1: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刘在宾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2: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的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
3: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你看，看一下这个。
0: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4: 古宾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先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刘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先周时期的遗址。
5: 哦，这

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的。嗯，这应该也是商墨出土的，嗯，也是商墨的。

0: 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并以后呢，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 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并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牛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 如同游鱼，像蜈居无数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牛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 第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歼商，定都镐京。唐璋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 光荏苒，百代蒸馏。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宾国的岁月。公牛故里，《诗经》之乡，是公牛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牛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滨的土地，继续书写着。 动人的故事，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牛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的成长。3000年来，它在宾国破土。
1: 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2: 杜公牛的这个"堵"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吧。
1: 这个"滨"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祖文化这一块。
2: 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如今的滨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民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滨风，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 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牛和族人们。 在举手间，扇动了这悠长的冰封，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1: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牛，所以它是滨州是这块公牛这块啊，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啊，在它的 生命过程中

0: 代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现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
1: 随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尽头。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进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那个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3: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8: 我要救的人是红玲，麻烦你帮个忙。
9: 红玲是他害死的小金，他罪该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你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西安小雨，20-26度。陕西电视塔小雨，20-26度。榆林阴天，15-24度。延安小雨，14-20度。铜川小雨，17-24度。宝鸡晴天转多云，19-31度。咸阳阴天转小雨，19-26度。渭南小雨，20-25度。汉中晴天转阴天，19-28度。安康小雨，21-26度。商洛小雨，19-25度。

0: 阳林小雨，18到28度。北京中雨转阴天，17到23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天，24到31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十步，
3: 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文武不言，言无等发生，
6: 无等发生。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力量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加强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全速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用实干担当托起群众幸福安康。
0: 本届世博会上，陕西与江苏两省共同举办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会，全面回顾苏陕协作30年来多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
1: 我省持续深化中国与中亚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秦岭工坊实现中亚五国全覆盖。
0: 面对近期出现的持续强降雨，汉中佛坪渭南潼关积极应对持续降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秦岭河河南北则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加强秦岭生物多样

0: 境保护，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
1: 位于秦岭北麓的南五台国有生态林场，管护着7.1万余亩国有林地。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进山游玩的群众增多，林场的护林员也迎来了最为忙碌的戒备期。每天清晨，护林员准时进山，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
2: 今天的任务是巡护这一片的防火，还有林业资源安全、乱捕乱猎、下套这一类。现在能巡护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3: 穿前好像有剂子，那个脚丫子，它这坑坑，它都很分布很均匀。这小孩经常走。
1: 除了日常巡山，今年林场还有一件法宝。护林员们把保护秦岭的要求、巡护的注意事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唱词。一段快板打完，保护秦岭的共识也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
4: 今天跟大家骗一骗，骗个啥？骗天灾，守护青山不怕难。我们改变了传统的宣传手段，变成了互动的这种形式，编到了快板里头，取得了挺好的效果。
1: 此外，南五台林场依托网格化巡护体系和智慧监测平台，高效管控火情、病虫害等风险，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稳定与恢复创造了前提。
5: 咱这个生物多样性非常复杂，然后物种基因非常丰富，种子植物吧1000多种，约占陕西省植物种类的1/3。比较珍贵的树木有秦岭冷杉，然后岭椿木等。
1: 林区现有古树名木29棵，古树群1处，其中包括树龄超过1000年的国槐和侧柏。此外，林场还监测到豹猫、猎羚、红腹锦鸡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3年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和林麝的野外遇见率上升2%至3%左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保护生物多样性，正是守护秦岭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在牛背梁黄花岭的一条深沟里，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沟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徒步穿越沟壑，收取红外相机拍摄的影像资料。这些遍布保护区的秘境之眼，既是他们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保护区进行生态科研的重要数据。
6: 我们是5天来维护一次相机，然后10天来换一次内存卡，数据采集回来分析，是一年比一年的动物种群数量都会不停的在增加，这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保护的好处。
7: 羚牛是咱们高山环境里面这个旗舰物种，经常会在山顶或者半山腰能看见成群的羚牛，那场面非常壮观，这在以前就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1: 据观测，牛背梁保护区内监测到的野生羚牛种群约350只，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栖息地由2305公顷扩大到3104公顷。重点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活动范围向浅山扩展，遇见率显著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增强。
4: 现在的动物就是多起来了，经常能碰到野猪啊、小鸡之类的，觉得做的事儿一天特别有意义了。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我省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和植物园建设，不断提升秦岭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目前已有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入选国家实践成果，涵盖朱鹮、羚牛、秦岭石蝴蝶、蚁鸥等珍稀物种保护领域，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陕西方案。
8: 我们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进一步优化生态保护空间格局，全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体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化、规范化，稳步提升森林、湿地、河流等生态系统质量，逐步恢复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
1: 在林业、生态发改等部门的协同推进下，我省朱鹮种群数量已发展到7900余只，秦岭羚牛种群数量突破5000头，秦岭大熊猫野外种群达345只。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成果丰硕，秦岭石蝴蝶人工繁育取得突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陕西雨夜报春重新发现并成功扩繁，新物种、新纪录种不断涌现。 秦岭地区先后发

0: 现多个新亚种，黑胸歌渠、红尾东等鸟类新纪录在我省首次被记录，全省已基本形成覆盖全域、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全速推进医疗、人居环境、交通等民生工程建设，以项目提速增效夯实民生根基，用实干担当托起群众幸福安康。
2: 在汉中市城固县文川镇，一条全长仅2.89公里的二级公路正加速向汉中汉台区延伸。作为 S315 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把困扰两地群众多年的断头路彻底打通。施工现场，五台挖掘机和40余名工人紧张作业，集中进行路基填方和浆砌护脚墙施工。
3: 这个项目虽然距离短，但是工程复杂，施工难度较大。它既有道路上的升级改造，同时还要完成地下管网改迁和交叉口水渠化。我们倒排工期，抢抓进度，保证质量，预计6月底前完工。
2: 项目建成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0分钟以内。
4: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城固与汉台间的断头路，更将 S315 省道串联成网，沿线群众出行将更顺畅、更安全。
2: 安康市白河县乔二沟古街历史上曾是连接汉江渡口与县城的通道，完好保留了438间明清院落及古桥、古泉等遗迹。然而岁月侵蚀，让不少老建筑雨天漏水、墙体渗水等问题成为困扰居民的烦心事。最近白河县住建局联合社区安排施工人员对屋顶开展防水铺设、结构加固作业，对墙面渗水、管道老化等问题进行系统修复。
5: 房子漏水漏到住的人不安心，随后向社区反映，社区及时处理了，现在房子也不漏了，住的也安心了。
2: 城市颜值提上去，幸福生活近在家门口。今年以来，当地住建部门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微改造，先后对城隍庙巷、中学巷等多条背街小巷实施综合整治，完善路面硬化、路灯亮化、环境清理等基础配套。曾经闲置的边角地块、老旧巷道、空余角落，如今变身精致养眼、便民宜居的休闲小节点。
6: 我们会继续做好城市绿化管护，完善休闲配套设施，用实实在在的建设成就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 在宝鸡高新区，总投资15.18亿元的宝鸡市妇幼保健院高新院区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位于宝鸡高新科技新城核心区，建设涵盖门诊一级楼、妇产住院楼以及儿童住院楼、发热门诊等。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部建成，内部装修也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今年7月将建成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提供1000个就医床位，医院接诊能力将实现翻番。
7: 建成投用使用后，将补齐宝鸡高新区及东部区域优质医疗资源短板，破解周围群众就医路途远、资源紧张等难题，辐射高新、陈仓、岐山等片区群众，大幅提升区域用产妇救治、新生儿重症救护等一体化服务能力。
0: 今年是苏展协作第30个年头，正在举行的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陕西与江苏共同举办苏展协作30同行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会，全面回顾30年来在产业合作、劳务对接、消费帮扶、民生改善等领域的丰硕成果，生动诠释了苏陕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8: 作为本届丝博会省际合作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陕协作30年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两省在产业、民生、劳务等方面的突出成效。依托苏陕协作机制，江苏国飞无人机技术研究院于2022年10月在商州区电子科技产业园建成商洛市首家工业级无人机生产基地，带动当地50余人就业，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
9: 我们公司是由江苏南京那边提供技术支持，商洛生产制造。下一步计划有2期厂房用于专门生产无人机机库，配合无人机使用。作为商州人，我感觉苏陕协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让我们

0: 不用出远门就可以有工作有收入。
1: 同样在苏陕协作机制下引进的陕西新宇丹中药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在商洛市丹凤县注册成立，累计投资6.8亿元。公司已与20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2万多亩定向种植采购协议，带动6万多户群众从事中药材种植，实现稳定增收。
2: 江苏有资金，有设备，有人才，有管理的经验，东西方协同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路子，是实实在在的富民富县的一个工程，把我们当季的药材带向长三角，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1: 30年来，苏陕两省认真践行党中央关于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目前，江苏53个经济强县市区与我省56个脱贫县区建立结对关系，围绕产业合作、消费帮扶、劳务协作、干部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协作。14五期间，陕西积极推动特色资源与江苏资金技术紧密结合，依托帮扶力量持续实施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升级，共建产业园区63个，吸引1182家企业落地陕西，实际到位投资495亿元，省级苏陕协作资金126.56亿元，累计支持协作项目3480个，带动农村人口32万人，其中脱贫人口14万人。
3: 推动安康毛绒玩具、商洛中药材、渭南奶山羊等特色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持续援建改造提升社区工厂和帮扶车间，共同擦亮镇安月嫂、丹凤厨工等劳务品牌，带动42.8万农村人口增收就业，共同打造东西部协作拓展升级新样板。
4: 第10届思博会期间，商洛、汉中、杨凌等地进行重点产业项目推介和签约，项目涵盖固态锂电池、装备制造、跨境农产品采购、农机有机循环生产基地等项目。
5: 在本届思博会上，商洛市围绕4大产业集群和30条重点产业链进行重点项目推介。黄巢真空玻璃项目2022年重点招商落户商洛市经开区，总投资3.8亿元，2025年正式投产，是国内最为先进的真空玻璃制造企业。上个月，该企业还通过了欧盟 CE 认证。
6: 借世博会这次机遇啊，我们在明年要上一条超薄真空玻璃生产线，主要为我们国内外家电玻璃企业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已经确定下来，我们未来扎根于商洛，建成全球在智能化、在规模上面、在高质量水平上面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5: 在商洛丹凤县，新引进的陕西瑞美新能源公司年产6000万只高性能固态锂电池项目已经投产见效。这家企业填补我省高能量密度固态电池规模化生产的空白。项目完全达产后，可装备无人机及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7: 我们把二期要建成，大约就是1.5个亿左右。二期主要是聚合物固态电池，减轻电池的重量，提升能量密度，增加安全性的，这主要是咱们的一个技术亮点。
5: 本届思博会上，汉中市精心筛选107个重点推介项目，涉及低空经济、工业母机、中药材、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领域。
8: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新能源的项目在汉中市四乡县已经落地了，项目从谈到现在用26天时间，现在已经在建设中期，预计6月份可以实行逐步投产。整个项目做的是一个新能源聚合物锂电池，主要用于这生活家居、智能穿戴、数码这一系列的电子消费类产品。
9: 目前我们充分发挥汉中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才资源，计划合作推进共建汉中市国产计算算力中心。
5: 杨凌在本届思博会上重点推介了跨境农产品采购、农机有机循环生产基地、早稻全产业链示范、零舍2种繁育基地、国家工程创新中心等14个重点项目，并进行了集中签约，涉及项目金额超13亿元。
10: 伊朗驻华大使拉赫曼尼法兹里在出席本届思博会期间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法兹里大使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 希望中医双方持续夯实传统。

0: 友谊，和陕西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携手谱写两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1: 拉赫曼尼法兹里首次来陕，对陕西各领域发展高度评价，斯博会让他看到了众多科技创新成果，更看到了各地之间企业深度对接、拓宽贸易渠道的良机。
2: 百闻不如一见，我看到的西安是一个伟大的、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城市。我来到这儿，和你们有一种老乡的感觉，这是由于西安和伊朗自古以来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历史。古丝绸之路不仅传递驼队和货物，也传递文明。如今的丝博会同样不光展示产品和服务，更展示了各地的发展动能。
1: 近年来，我省与伊朗重点围绕中欧班列、能源、化工、工程技术三大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西安至德黑兰中欧班列运输时效12至15天，2024至2025年累计开行31列，已然成为两地物资互通的重要陆路通道。2024至2025年，我省企业对伊朗出口石油钻机、阀门及各类化工设备总额超12亿元，双向贸易往来愈发活跃。
3: 那您如何评价当前陕伊物流通道呀、贸易通关等等的现状？那伊朗是否希望依托陕西的枢纽优势，打造更稳定的双向贸易通道？
2: 我认为铁路和公路运输可以成为伊朗和西安之间的重要通道。考虑到现有的货物量，我认为班列数量可以大大增加，同时开通分支路线，陕西承担向西开放核心枢纽作用，中欧班列国际物流通道优势明显。我们希望依托这样的优势，进一步促成相关合作。
1: 近年来，我省与伊朗教育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成果颇丰。西北大学与伊朗德黑兰大学开展硕博联合培养项目，西安工程大学联动伊朗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常态化组织师生互访、学术研讨与学科共建。同时，陕伊文旅合作不断升温，两地依托有城丝路艺术节开展10多场文化活动，民众参与超3万人次。
4: 特别是西安，
2: 目前西安高校中有500多名伊朗留学生，我们非常愿意接受陕西学生赴伊朗留学，希望能建立互派留学生机制，我们愿意给予奖学金等政策支持。此外，我们也愿意通过学术研讨、联合实验室、人才培养项目深化产学研合作。科技和创新是任何国家的发展基础，我们希望这些目标都能达成和落实。
5: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能级品质的关键抓手，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西安市以重点片区改造为抓手，持续推动城市发展迭代换新，打造高品质宜居新家园，让千年古都绽放新活力。
1: 位于西安市幸福林带中的新城区文化馆，每天清晨葫芦丝排练室的乐声会准时响起。
6: 我们文化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宽敞明亮的教室，我们老年人在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经常参加一些义务演出、公益课堂。
1: 如今，西安市新城区文化馆里的古筝、书法等公益课已常态化开展，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年轻志愿者也在服务中融入社区。在西安幸福林带更新范围内，另一个重点项目幸福小堂也在加速建设，项目配套的小学和幼儿园今年初开工，规划24个教学班的小学将于7月底封顶，
7: 将按照全市片区更新具体要求早日实现全面交付。
3: 这里是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60多年前这里炼出过西北第一炉钢。2002年钢厂全面停产，留下了大片闲置厂房。如今呢，这片老厂区通过改造，摇身一变成为了年产值超11亿元、聚集150多家文创企业的设计创意产业园。而在西安呢，也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城市更新微改造项目，他们既留住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新的发展活力。
1: 在西安市莲湖区西甸片区曾是西安传统工业集聚地，目前这里正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从工业锈带到生活锈带的转型。首批启动的九针云谷七境项目既延续了人文底蕴，又融入现代生活场景，项目计划二零

0: 2028年初交付。
1: 建成后将为该区域新增一个集生态宜居、便捷生活、人文底蕴于一体的全新标杆社区，将推动城西从传统工业区向高品质宜居区转型。
0: 在城市更新中，西安市坚持市区联动，创新构建81项指标的城市体检体系，精准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通过小切口微改造，协同推进品质提升。同时，资源规划一张图等数字平台为项目高效实施提供数据支撑。
2: 我们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从顶层一直贯穿到实施，能够切实地将我们西安的城市更新行动作为提高城市能级，特别是满足百姓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一个扎扎实实的一项工作。
0: 法士特正昌电子第10000台盘式制动器5月22号在西安下线。此次下线的是 FDB22BM 气压盘式制动器，是企业面向商用车重载及各类复杂工况自主开发的高性能产品。产品具有制动效率高、响应速度快、运行安全可靠等优势。通过一体化、轻量化设计，能有效降低整车能耗。目前广泛应用于重型卡车、客车、挂车、专用工程机械等多种车型。
3: 产品优良的性能逐渐替代了国外竞品，我们正在开发系列化的盘式制动器产品，同时正在由机械式盘式制动器向 EMB 线控制动产品迭代升级，全面满足商用车的电动化、智能化的市场需求。
0: 近年来，法士特正昌电子已建成专业盘式制动器数字化、柔性化智能制造基地，其关键生产装配工序自动化率超70%，年产能达到20万台，有效打通了原材料采购、精密加工、自动化装配等全链条数据，大幅提升了核心部件加工精度与生产效率。
4: 我们的盘式制动器这个业务与现有的法士特的这个液力缓冲器高度协同，利用这个联动效应的话，打造一个这个协同发展作用，对陕西汽车产业起到一个沿链补链的一个作用。
5: 陕西省与甘肃省近日签署渭河流域上下游甘陕段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和嘉陵江流域上下游甘陕段横向生态补偿协议。陕甘两省以流域共治为目标，在补偿指标选取上，以水质类别及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三项特征污染物浓度改善情况为依据，分别核算水质达标补偿金与污染物浓度改善补偿金。在补偿断面选取上，立足嘉陵江陕甘两省互为上下游的特殊水系格局，创新采取双向断面补偿模式。这一设计是陕西跨省流域补偿机制的重要突破，精准对接水系特点，以双向补偿责任对等机制实现双向约束，推动流域水质整体提升。
6: 5月23号晚，繁花竞放2026年中国舞蹈荷花奖精品巡演走进延安，来自全国多家舞蹈院团的艺术家们齐聚宝塔山下，为老区人民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舞蹈艺术盛宴。
5: 演出在场景叙事、传承希望中拉开帷幕，随后石臼摇、鼓语、菊颂等10多个精品舞蹈节目轮番登场，涵盖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等多个类型，都是中国舞蹈荷花奖入围及获奖作品。
7: 我最喜欢崔月梅老师的冬，舞者这种刚柔并济的肢体展现呢，特别的优美。
8: 它是取自于我们广东省的潮汕地区的抚宁音歌，以它的一个动作原型作为一个创作素材编创的一个作品。
5: 繁花竞放2026年中国舞蹈荷花奖精品巡演还将继续走进更多城市，让荷花奖的精品之作走出殿堂，走进人民。
9: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依托一带一路职教联盟，持续深化中国与中亚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搭建起中国中亚职教科创研究中心和秦岭工坊国际教育平台。目前秦岭工坊已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建成20家海外工坊，实现中亚5国全覆盖。
10: 面对近期出现的持续强降雨，汉中佛坪、渭南潼关等地严守防汛关键环节，排查转移涉险群众，全面清点物资设备，筑牢安全防线。
5: 面对近期持续性强降雨，汉中市佛坪县迅速进入应急防汛状态，针对降

0: 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当地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各村组，对临河、临崖、低洼地带、山体边坡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动员涉险群众提前转移、就近安置，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防汛撤离安置点内，床铺、被褥、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并设立了集中供餐点，每天定时为群众供应热乎可口的饭菜。
1: 对，近期这个雨水比较多，打电话都让我们在村上来撤离，为了个人安全，吃足都在村上安排得非常周到。
2: 我们按照镇上统一的安排，坚持查的话入户排查，对风险区域的群众动员转移，同时每天分时段对各个隐患点、山沟、河道进行巡查，随时掌握现场情况。
0: 渭南市潼关县紧抓防汛备汛工作，从物资保障层面筑牢安全防线。在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储备库房内，应急抽水泵、照明设备、应急生活物资等各类防汛抢险器材分类码放储备充足。工作人员严格对照物资台账，逐项清点物资数量，核查物资完好状况，
3: 确保设备落地处用的好，一旦出现汛情险情，能够快速行动，全力保障一线防汛抢险工作有序开展。
0: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从今天晚上开始，全省有小到中雨，关中、陕北、陕南部分地区有大雨，秦巴山区等局地有暴雨。25号到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27号，全省阴天，部分地区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降雨期间亦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需做好防雨防风准备，注意出行安全。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

0: 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八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0: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7: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0: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8: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

0: 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1: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

0: 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是在修啥呢？
5: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7: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技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8: 分2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出塔之后架上风道。 通风，然后再复工一遍。

0: 因食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2: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3: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4: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5: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6: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

0: 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 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

0: 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要救的人是红菱，麻烦你帮个忙。
1: 李处长，有人要救你，我们先拿钱办事，趁着夜色，你快走。
0: 你不要死！
2: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

0: 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怎么样，虎婆救出来了没有？虎婆根本就没有去凤凰山，敌人调包了，消息来源有问题。
1: 怎么可能？我亲眼看到的枪杀令名单。
0: 等阿山太狡猾了，
1: 你们的人现在生死未卜，我赶紧回去再打听消息。
0: 小静，你不能再。

0: 敌人已经中了我们的埋伏，会怀疑消息走漏，可能已经怀疑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再回去的话，你会有危险的。
1: 我答应过要把你们的人给救出来，我会尽我努力的，你等我消息吧。

0: 我是萧静，
1: 小静，是我，成功了吗？
0: 失败了。
1: 那老胡和红玲现在在哪儿？
0: 我会再去打听消息。如果按照执行令执行的话，晚上应该对红玲下手了。
2: 我们一定要拖住裴信，千万不能让他去行刑的现场。

0: 雷欣啊，接下来就要看你的了，准备好了吗？
1: 又不是第一次开枪了，需要准备什么吗？
0: 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上峰打来电话，因为共党最近活动猖獗，气焰嚣张，让我活埋一批即将处罚的犯人。我把红玲的名字也加了进去。
1: 不必这样吧？
0: 你不会是心软了吧？ 你难道忘记那个女人带给你的痛苦吗？她不光是一个共产党，她还试图破坏你的家庭，她害你失去了。你不觉得一枪打死她太便宜她了吗？佩欣啊，对付共产党不能心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

0: 我来看看你，这身衣服你换上吧。走的时候能漂亮点。我知道你恨我，可当初我警告过你了，可你非得缠着我，我只能这么做了。
1: 彭刚不会原谅你的，这是我们俩的事情，用不着你操心了。

0: 干什么呀？还开瓶红酒？不是要庆祝吗？你忘了？你昨天说的，你两个最爱的人都留在了你的身边，你要好好庆祝一下的。我都忘了。可是今天不行啊，我6点钟还要去执行任务呢。
1: 你要杀人啊？你真的要去刑场那种地方？那地方阴气很重的，多吓人啊！
0: 可是我必须去。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尽快做个了结。喝杯酒也不着急嘛，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对了，还有一个事情我忘了告诉你。

0: 小静。
1: 嗯。
0: 其实我好害怕，我不想杀人，可是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亲眼看到那个姓胡的死在我面前，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头好晕啊，突然。
1: 北心，你没事吧？
0: 小佳。
1: 嗯。北心，北心，鹏哥。
2: 跟你一块儿去。
1: 哎呀，你还想把邓汉山给招来？行了，你就别给我添乱了。你好好看着佩欣，希望等他醒过来的时候，我这边一切都已经搞定了。
2: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1: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你放心吧，和你的人配合，一定能把红玲给救出来。你在家等我的好消息。
2: 那，拜托你了。
1: 佩欣醒过来的时候，要是知道我也背叛了他，他要跟我说绝交了。
2: 我走了。
3: 小秘书，
1: 我要救的人是红玲，麻烦你帮个忙。
3: 你是那边的人？
1: 我是哪边的人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把人救出来。
3: 小秘书，这事儿我办不了。你要救的人是要被活埋的，而且邓汉山和吴佩欣要是现场奸刑，我根本没办法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把人救出去。
1: 把死人变活人的事儿你也干了不少了吧？为此应该吃了不少黑钱了。现在呢，你要认清楚局势，共产党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你要是救了人呢，也算是给自己积了德，留了一条后路，失去一点了。
3: 办法吗？倒是有。
4: 该上路了。

0: 站长，找不到吴队长了。家里打电话了吗？
1: 打了，没人接。
0: 城防司令部呢？
1: 也没人接。
0: 会不会在肖秘书那儿？肖秘书那儿打了吗？
1: 肖秘书也找不到了。
0: 怎么搞的？难道说一个女人真害怕看见人被活埋？这样，继续往别人家里打电话，打到有人接为止。
1: 明白。

0: 喂，是吴队长吗？
1: 吴队长，请说话。喂，喂，吴队长，请说话。喂，吴队长，请说话。
0: 喂。

0: 电话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人说话。
1: 不知道谁接的电话是吗？
0: 会不会是彭刚？听到是我的声音，故意不说话。
1: 不能再等了，通知出发吧，按原定的时间执行。
2: 出发。

0: 下车去看看怎么回事。
1: 修这工事呢？那你们也不能把路给拦上啊！我们在执行任务，快让开！
2: 那我们可不管，我们奉的是民众自卫总队的命令，你们让路吧。
1: 是不是不想活了？这可是保密局的车，
3: 保密局？保密局怎么了？保密局又不管我们的死活，对不对？我们只有自保，
1: 不是？
3: 哎，长官，小心！ 他们也不容易，这是公干，弟兄们，把酒把给办了，
4: 让车队先过去，快点快点！
1: 你们过去，你们先过去，好吧？
5: 来，让一让，让一让，
3: 啊！

0: 车子怎么了？好像被什么给扎了。
1: 怎么搞的？出门之前没检查一下车子吗？
0: 检查了，肯定是刚才那帮王八蛋修什么破栅栏被钉子扎了。车上有备胎吗？
2: 有，马上换。
0: 需要多长时间？
2: 很快，
3: 越快越好。
0: 换轮胎。

0: 报告长官，犯人已经约束过去了。
1: 我走。时间到了，醒醒。
2: 朱山，有人要救你，我们先拿钱办事，趁着夜色，你快走，往树林里跑，那里有人接应你。

0: 行行，已经完毕了。为什么不等我？
1: 院长，这行刑不要是不按照时间来，那就是犯法律啊！再说了，这中间要是出什么岔子，我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0: 兄弟叫什么名字？
1: 哦，王权。
0: 王权，好。
1: 站长，你说这活啊，我干了一辈子。咱要是杀人，咱们这些才选个及时，不是？给自己留点好。
2: 别，你看一下。
1: 哎呀，那站长，那我就先走了。
3: 嗯。收队。
4: 龙飞，让他们的人全部下车。把那个坑给我挖开！
5: 丁干事，
6: 下车，
5: 把坑挖开！
1: 黄林，这边。
4: 站长，有人用无名尸体替换了黄林。把这些人全部给我带回保密局去，还有最重要的。刚才那个行刑官王权，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带回保密局。
7: 是。

怎么会在家里？喂。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裴欣，昨天本该由你来处决犯人的，时间到了，你人不见了，方不方便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0: 我昨天头疼，吃了药睡过去了。
1: 那你现在好些了吗？
0: 你能不能说重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红玲跑了。
0: 什么？她怎么跑了呢？
1: 你先别激动，里面正在审着。
0: 这本来应该是个完美的计划，你要早听我的，一枪崩了你不就完事儿了吗？非得弄个什么活埋？
1: 好好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可我当时还不是想着为你出口气吗？
0: 少拿我说事儿。
1: 我已经下令全城搜捕了，不一定真跑得掉。
0: 没用，已经跑了。想要再抓住他，难。
1: 我刚才也想了，就算他真的跑了，对你来说未必是坏事。红玲一定会跟共产党讲彭刚是叛徒，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0: 红玲必须死。是谁放走了红玲？
1: 我比你更想知道是谁放走了。
2: 别打了，
3: 老叔，
1: 老叔，
3: 说，是肖秘书，肖秘书老叔，是肖秘书，
4: 站长，是肖秘书。
0: 你说什么？
4: 是肖秘书。
1: 肖秘书，肖静，果然是他。
0: 不可能！
1: 裴欣，裴欣来，坐一下。
0: 不可能，这肯定是幻觉。
1: 裴欣，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因为你的丈夫还有你最好的朋友都欺骗和背叛了你，可是你自己的身体更要紧啊。
0: 不可能，不可能是小静，他发过誓的，他发过誓他永远不会背叛我。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啊，也不想了，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好吗？
5: 坐吧，喝杯水。
6: 真没想到还能与你见面。胡普同志已经……
5: 老胡同志已经牺牲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的心愿。
6: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要跟你汇报，是关于彭刚同志的。他真的不是叛徒，他是中了吴佩欣的离间计。
5: 你还是先把伤养好，其他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
6: 你不相信我吗？
5: 红玲同志，现在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任何事情以大局为重，以成都和平解放为重。

0: 老胡曾经说过，彭刚夫妇还有吴静元，他们一大家子与成都和平解放休息相关，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吴静元起义的决心。
1: 刘、邓、潘，以及吴静元，他们已经表明态度，决定拥共反蒋，择机起义。

0: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红玲得救了。他说的对，只有坚持才能胜利。我相信我很快就会回到组织，我要加倍的努力，把造成的失误都弥补回来。
1: 红玲获救了，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可是我不高兴，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放心我的组织？我们在一起生活七年，这难道不比任何信仰重要吗？我为你付出了一切，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就连我最好的朋友都背叛我。为什么？
0: 我们是在拯救你。
1: 拯救我什么？拯救我杀了江林，杀了胡普吗？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只不过是想留住我的丈夫，留住这个家。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天真，共产党是不会原谅我。
0: 你别再执迷不悟了，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回头吧。
1: 你别以为红玲没有死你就又有希望了，我是不会让你回到他身边的，因为我比他更爱你。

0: 小静，你为什么要离开？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呢？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留下来呢？我跟你说实话吧，在还没有见到你的时候，我对你的思念伴随着回忆在一天天的滋长。可是真的见到你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有太多无法逾越的鸿沟。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1: 相见还不如不见，只要知道自己的爱人在哪里，默默的相守，默默的祝福就够了。思念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
0: 可是你现在离开太危险了，邓海山一定会到处找你，我有责任保护你啊。
1: 你真的想感谢我的话，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你说。
1: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 吴佩欣落在你手里的话，请你从轻发落，因为他只是一时迷了心窍。如果你愿意答应我的话，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不肯表态。行了，我该说的我也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认识。 形同陌路。
2: 站长，这个肖秘书，果然是他。

0: 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眼熟。1938年受训于军统林黎班，那个时候我还给他们上过课。在那批学员中，他的军事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是最拔尖的。
1: 这么好的军统人才，怎么会是内鬼呢？
0: 应该是在敌占区那几年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了，他就是不想跟共产党为敌。 抗战结束以后，才会退出军统，选择过上归隐的生活。可没想到，最终还是跟共产党走到一条路上了。去吧，把肖秘书抓回来。
2: 可是他已经失踪了，
0: 还会回来的。让人跟着佩欣，只要见到了萧静，务必把他带回来，
2: 生死无论。那如果吴佩欣阻止呢？
3: 有件事情我希望你记住，我要抓的人是萧静，至于佩欣，他少根汗毛我都饶不了你，明白吗？明白。你见到洪玲了吗？他怎么样了？
4: 你的入党介绍人老胡已经死了，洪玲他是替你说了话，可是他也只是一面之词，所以。
3: 彭刚，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坚持下去，才有可能是胜利。谢谢你啊。对了，佩欣在到处找你，邓海山也在派人抓你，你最好离开这儿。
4: 你说我这活的，我算是发现了。我来这世上走一趟啊，就是为了你们夫妻俩的。不过，只要你和佩欣过得幸福，我也就值了。我先走了。

0: 喂，
1: 我萧静。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哪儿都没去，我就在你身边。
2: 我要见你。
1: 我就是为了见你才不走的。10分钟之后，少城公园见。

0: 佩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好姐妹，我们之间谈话还需要这样吗？
1: 为什么放了你？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知道彭刚是共产党，知道红玲是共产党，也知道他们两个以前是恋人。你甚至帮助彭刚杀死侯美丽，让他摆脱了邓寒山的检查。现在你又让红玲死里逃生。
2: 小姐，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我真的没有想到，连你也背叛我。
0: 佩欣，我不否认我做过的一切，但是我真的不认为这是一个背叛，因为我做的都是为了彭刚，为了你好。
2: 撒谎。
0: 你也知道。

我退出军统就是因为一段感情，所以我特别不愿意看到你和彭刚因为信仰的不同，就深深的把一个家拆了。我是对你隐瞒了。

0: 你放了红玲，不光是背叛了我，还背叛了党国。其实我可以一走了之的，是彭刚来找我，他说他不希望看到你一个人钻进了死胡同，怎么也出不来。裴信，别再折磨彭刚，也别再折磨你自己了。
1: 错。 彭刚已经走出了痛苦，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开始重新生活了。但是你放了红玲，背叛了我的。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

作词作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
0: 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4: 利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红玲，是他害死的小金，他罪该万死。
7: 邓寒山命令我，把你父亲劫持到了机场，要送往台湾。
6: 你把我爸送台湾去了？
7: 现在吴司令暂时是安全的。
8: 司令，司令，
6: 爸，
8: 司令，饭菜有毒。
4: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9: 抓内奸，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4: 危机重重。
10: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4: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9: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4: 局中有局，
9: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听完业绩，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11: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2: 新任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9: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13: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4: 生是如履薄冰，
9: 不动手就是共党。
11: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4: 大声死，
4: 死以大义英勇。
9: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4: 暗夜中，孤剑前行。
9: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特小组，
4: 为信仰，不可辜负。
9: 做好准备了。
4: 5月26日，前行者。
15: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6: 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7: 我要找凤梨、
18: 蝴蝶兰。
15: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9: 要。
20: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15: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

雨欣，你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伤害你，你这样。

0: 我对不起他，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一直关心爱护着你，你怎么能下得去手？
1: 当时他拿枪对准我，我以为他要开枪打我，就在我掏枪的同时，我听到一阵枪响，我下意识就扣动了扳机。
0: 你简直疯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变得冷酷，变得多疑，你觉得所有人都在跟你作对，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配跪在这儿。
1: 说对！我就是疯了。你以为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吗？要是没有红菱，我们之间就不会变成这样。 要是没有红菱，我最好的朋友也不会背叛我。是他让我变得疯狂可怕。

0: 我真的不能理他。
1: 我们分开吧，这也许对我们是最好的结局。就像你手里握着一把沙子，你捏得越紧，那沙子流失得越快越多。
0: 不管那个沙子流得多快，至少在手里的还有沙。但如果我放手，就一颗沙子都留不住。七年前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就注定了我们今生今世的缘分。我们是分不开的，这是天意。
1: 要是心都不在一块儿了，留着这躯壳有什么用啊？
0: 就算是躯壳，

0: 现在宣布防务会议决定，撤销原成都城防司令部，成立成都防卫总司令部，由胡宗南第三军军长盛文担任防卫部总司令，接替川军部队担任防务任务。司令蒋中正。
1: 这下好了，老蒋接了我的职，让胡宗南的人代替城防司令。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了。
2: 不，你未必能轻松啊。你看眼下蒋介石让我和刘长官与胡宗南联署办公，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控制我们的行动，把我们困在城里边，防止与部队取得联系啊。
1: 我被免职，现在闲赋在家，我可以以养病为由告老还乡，然后先到彭州。靖康兄的95军不是在彭县吗？我是不是可以以你的名义先把部队集结起来，等候您的指令？
2: 好，这是个好主意，我立刻电告95军军长，让他与你共同商议起义之事。不过老弟啊，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1: 我留了一口气，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3: 动作快点，小姐她马上就要回来了。
4: 是，
3: 还有一个汤，我去端啊。

0: 哎呦，你们俩可算回来了，老爷不派人请你们，你们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1: 对不起啊，爸。
2: 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来，入座。今天可是你何姨亲自下厨做的菜，我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啊！来，
3: 我不饿，你们吃吧。
2: 你回来，今天谁也不许走。
0: 裴欣，坐下，别扫了你爸的兴。
2: 你下去吧，让我们一家人今天清清静静的在一起吃顿饭。
1: 是，司令，我就在外面，随叫随到。爸，我来。
2: 你坐下。来，让我给我的女婿先斟上酒。
0: 老爷，裴欣怀孕了，不能喝酒。
2: 小酌一杯，无伤大碍。你也来一杯。

0: 瑞仙，你多吃点啊！你看你瘦的，这肚子都该显怀了，也看不出来。怀的靠后，所以不显肚子。
1: 我跟老爷这一走，也没人能照顾你了。

0: 爸，何姨，你们要去哪儿啊？
1: 老蒋撤了我这个城防司令的职，由他的嫡系接任。既然不信任我，我还留在这儿干嘛？我准备跟你何姨回老家颐养天年。
2: 彭刚，我们把裴欣可交给你了，老爷就这么一个宝贝姑娘，你可不能负了她啊。
3: 爸，彭刚肯定会好好对我的，是吧彭刚？你要是不放心，就让彭刚当着你跟何姨的面表个态。来，我们敬爸爸一杯，告诉爸爸我们要好好过一辈子的。
2: 老爷心里最在乎的就是你们两个，只要你们俩幸福，我们这做老人的就没心事了。
1: 行了行了，别逼着彭刚表态了。彭刚是个有责任心的人，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会对裴欣好的。裴欣，我把你交给彭刚，我就放心了。来，彭刚，咱爷俩喝一个。
0: 爸，何姨，祝你们身体健康，白头到老。
2: 嗨，这孩子，你提我干什么呀？能不能白头，这都是老天注定的。跟老爷在一起有没有名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珍惜每一天。
3: 何姨说的对，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最重要。来，彭刚，我们祭爸爸跟何姨一杯。

0: 怎么了？
1: 有什么心事吗？没有，我这是出来透透气。
0: 你跟裴鑫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您别多想啊。裴鑫这个孩子脾气不好，他有问题，我了解他，你得多担待点儿。
1: 爸，您真的要回老家呀？
0: 戎马生涯大半辈子，没有战死的疆场，现在卸甲归田，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彭康，有一件事情，我想求你。
1: 看您说的。
0: 您就是吩咐我去办就行了嘛。我知道，你跟裴鑫这段婚姻是我强加给你们的，在这个问题上你是受了委屈的，但是我发现，您还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男人。我老了，我肯定要死在你们前面。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希望你能陪在她的身边，别离开她。有你在她的身边，我才死得瞑目啊！
1: 爸，您别这么说，您这病只要按时吃药，没有问题的。
0: 老天爷要你的命，想留也留不住。 彭康，你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你爸今天专程把你们叫回来，千叮咛万嘱咐，每句话都离不开你。他是怕我们不在的时候你受委屈。
1: 爸可真有意思，以前小的时候总把我东扔西放的，也不见他不上放心呢。现在倒担心起我来了。人老了嘛，总是怕失去。
0: 谁都怕失去。
1: 鹏刚在等你呢，快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嗯。

0: 谢谢啊。我爸刚才跟我说，你已经答应他要照顾我一辈子了，你不会食言吧？
1: 上车吧。
2: 我受人之托，把一样东西交给你，这是一个犯人临死前留下的，让我务必交给你。

0: 你的代号蝉。在蝉的生命里，大部分时间与黑暗相伴，与孤独同行，但一定要坚信，光明会到来，胜利会到来。你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吗？
1: 我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我的一切，哪怕前面的路再苦再难，我都义无反顾，为信仰，为真理而战。

0: 站长，吴静远准备回老家了，今天就启程。回老家？吴静远的脾气性格我是了解的，他一定不会就这么告老还乡。他的真正目的，一定是想要出城举兵谋反。不行，一定不能让他出城，那样等于是给邓锡侯插上了一双翅膀，一定要把他的行程给拦截下来。
1: 但是他的请辞是蒋总裁准许的，咱们没办法拦截啊！
2: 没办法就想办法，一定要在半路把他给我截下来。生死无论，
1: 站长，你害怕？我是怕，如果情报泄露了，知道是我们保密局干的，那刘邓一定会联合攻击我们。
2: 这要是影响了川崎局这案，蒋总裁怪罪下来，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这么脏的事情，当然不会由我们出面了。我自由安排。是你啊，我的老婆孩子在哪里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们在海边晒日光浴呢。
2: 那我怎么还没有接到他们的回信？
1: 哎呀，那边可是极乐世界。
2: 说不定人娘俩玩高兴了，把你给忘了。不行，你得把我弄出去，我要去找他们。
1: 没问题，但是你要把答应我的事儿先办完。
2: 我这不是每天都跟你汇报着呢。
1: 你得办点有价值的。事成以后，我亲自送你走。

0: 把吴静源的药给换出来。要下毒，伤天害理的事我可不干呐！
1: 不干可以，但是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老婆和孩子，他们见不到你，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的老婆和孩子，怎么做你自己选。再说，我也没说是毒药啊。

0: 说好了，这个事完了，我就再也不干了。
1: 你放心，这是我让你办的最后一件事。只要你把药换出来，就算是完成任务，简单吧？
0: 那我什么时候能走？
1: 事成以后，我们在北门外见，到时候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走。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要把整个家都搬走啊？
1: 就是得把家搬走，现在世道这么乱，不多带点东西怎么行啊？哎呦，我连药箱可不能忘了。至于吗？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0: 佩佩佩，这要出门了，净说不吉利的话。哎呀，佩欣
2: 他妈，
0: 你可保佑老爷平平安安呢。
3: 报告，
4: 进来。
0: 司令，车已经准备好了。
3: 知道了。
0: 这些东西都装上车吧，药箱别动，我亲自拿。
4: 是。还有会儿时间，我上楼看看。
0: 啊，我陪你。
3: 来，两个兵，来，我来收拾一下。

0: 找我。
1: 恭喜你啊，黑队长，又要升官了。
2: 哟，我说一大清早的，出门就踩了狗屎，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先别忙啊，这个委任状可不是白白给你的。
2: 说，你要我办什么事？
1: 吴晋元要回老家的事情你知道吧？
2: 当然知道了，老蒋，啊不，蒋总裁免了他城防司令的职，他呀准备回老家去了。
1: 那只是一个幌子，其实吴晋元真正的目的是要到城外集结部队，举兵谋反。所以我希望你能带上你的人，马上从中途把他拦截下来。这里是一张去台湾的机票，只要你能亲自把他送上飞机，这张委任状就是你的了，官至上校。整个保密局里，只有我的军衔比你高。
2: 有数有数，您放心，我这就去集结部队。

0: 吴军出哪门了？吴晋元的老家在这里，但我认为他一定会中途改到由西转向西北，最后来到这儿。横线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他在邓锡侯95军的防区，与刘文辉24军的防区正好互为犄角，牢牢地控制着四川通往云南和康藏的道路。
1: 共军如果掌握了这里，那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所以我认为吴晋元的真正目的地，一定是这儿。
2: 黑麻子的反攻救国军已经在通往彭县的必经之路上埋伏着，吴晋元一旦出现，直接抓起来挟持到台湾。
0: 伙夫那边怎么样？
3: 调包了。
0: 好，已经下了双保险，这一回吴晋元插翅也难飞了。
3: 这荒郊野岭的，怎么停这儿了？刘姐，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回老家了。你说什么？我找人先送你回去，你在老家等着我。你不跟我回去，你要干嘛呀？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2: 我不管你去哪，我都跟着你。
3: 你去会耽误事儿的。
2: 你每天吃多少药都是我给你准备的，我要是不去，你根本弄不清楚，你吃错药会出大事儿。
3: 别啰嗦了，我还没有到快死的地步。你是不是嫌弃我了？我不能让你再为我担惊受怕了。本县，要是我回不来的话，你就在老家。
4: 找个人好好过日子吧，老爷。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人，我一个妇道人家，不给你添乱。你心脏不好，忘记吃饭也不能忘记吃药，你记住了，啊，千万别忘了。
3: 下车。

0: 开始。弟兄们，待会儿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手脚给我麻利点。这个地方离九十五军的防区可不远，要是惊动了他们，我告诉你们，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啊，
1: 听清楚了不都？啊，
2: 听到了。
0: 哎，我告诉你们啊，等过来都给我躲起来。
1: 躲什么躲？现在咱们是正规军，奉命行事。
3: 还懂？你以为还是土匪袍哥啊？都给我精神点，站直了！
4: 精神点，精神点，
3: 站直了！司令，好像是反国救国军的人，
4: 不理他吧。
3: 干什么？别误会，别误会啊！吴司令，小的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5: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城防司令了。哎，
3: 难为你一片孝心，让你能让开。
5: 司令，您这是要回家吗？
6: 放肆！司令去哪是你问的吗？
3: 小的不敢，可是小的接到命令，务必要送司令平安到达机场。所以，司令多多谅解。哦，对了，您看，这是机票。这下您相信我了吧？
4: 是邓寒山让你动作的。
3: 这个邓寒山就是个人精，他早就算准了司令一定会走这条路。 小的真的不敢给你动武，可是您别难为小的，您放心。

0: 我一定把你平安的送上去台湾的飞机啊！
1: 你们谁敢动我司令，别怪我手下家伙不认人。
0: 兄弟，冷静，冷静啊！上次抓江一玲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结果枪走火了，误伤了吴司令，那可是闹着玩的。先把枪放下，咱好说好商量，行吧？啊！
2: 都把枪给我放下。
0: 谢司令配合，平日里彭侍卫长和吴队长待我不薄，您放心，小的一定保证您的安全。请。司令，请进。
3: 怎么又把人带回来了？不是应该直接押送机场吗？
4: 哎，我说二狗，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怎么脑子里还全是浆糊？如果咱们真听邓汉山的，把吴老爷子送到了机场，送上了飞机，那我们才傻呢。
3: 不是，那这别动队的队长您不想当了？那可是队长。
4: 老蒋现在那委任状啊，是满天飞，还不如白菜价呢。谁图那虚名啊？
3: 不是，那您这意思，这，
4: 我说你这猪脑子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这个吴静元是下台了，可是你没听说过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破船还有三千钉呢？你想想，如果我们把吴静元给送出去了，吴静元那帮手下能饶得了咱们？所以呢，
3: 所以咱把吴司令送回去，落个好人当当，是不？
0: 你是猪啊？
3: 我怎么又猪了呀？
4: 我们得在吴静元身上再捞上一笔。
3: 高，
4: 听我说，你把吴老爷子给我伺候好了，
3: 没问题，
4: 我这就去找吴佩欣要钱钱。
5: 站长，我现在真的太佩服你了，一切料事如神，那黑麻子果然没按你的指令办，现在都进了你的口袋，等着你扎口呢。
6: 这下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伙夫了吧？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无名小卒，改变历史的往往都是些小人物。
5: 伙夫，伙夫还等着我送他去台湾呢。
6: 去台湾啊？
0: 吴队长，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7: 城防司令部都已经换成防总司令部了，我还在这儿干嘛呀？
0: 说的也是哈，没有吴司令的关照，你的日子不好过呀。
7: 风凉话也说完了，说正事吧。
0: 吴队长就是明白人啊，我这还没开口呢，你就知道我找你有事儿。
7: 你找我除了要钱，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0: 哎，你别在门缝里看人呐。我今天特地来，是告诉你父亲的情况的。
7: 我爸怎么了？
0: 你不知道吧？邓汉山命令我，把你父亲劫持到了机场，要送往台湾。
7: 你把我爸送台湾去了？
0: 这哪能呢？冲你吴队长还有彭侍卫长的面子，我也不能这么做呀。现在吴司令暂时是安全的。
7: 我爸现在在哪儿？
0: 在我那儿呢，没在机场，绝对安全。
7: 那你赶紧把他送回来呀。
0: 送回来？吴队长，您那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邓汉山要是知道我把老爷子给送回来了，这我麻烦可就大了。吴队长，我这可是搭着身家性命

0: 再做。你看，要不
1: 黑麻子，我给你给的够多了，别太贪得无厌了。
0: 行，你要是不愿意呢，那我就按照上面命令公事公办了啊。
1: 你敢？
0: 别，吴队长，千万别生气。所以你得好好考虑我的建议，不是吗？我要的不多啊，就像加上上次的，凑合整数就行。你想啊，这邓汉山要是知道我把老爷子给放了，他能饶得了我？我得带着兄弟们去另起炉灶了。
2: 这不得需要安家费不是吗？啊？
1: 这是我爸给我的全部家产，只要你放了我吧，这个就给你。
0: 吴队长就是明白人。
1: 先让我见到我爸再说。
0: 有数，有数啊。
3: 司令，外面全是黑麻子的人。
4: 我知道黑麻子无非是想要赎金，拿到赎金他就会放了我们。
3: 那邓长官等不到我们消息会很着急。
4: 没事，黑麻子一定会去找裴鑫的，拿到赎金我们就没事了。
5: 吴司令，您该用餐了，来来，快给我摆上摆上，快点麻利点。我们黑队长啊特意嘱咐得好好款待款待您啊。您请。
4: 这个黑麻子倒真是个聪明人啊，他知道把我款待好了还才能拿到赎金啊。嗯，看起来味道不错，我还真饿了。
5: 哎呦，那您慢用，小的不打扰了啊。
4: 把我的药放那。

0: 我的财神爷，我得好好供着你。
1: 大哥回来了。
0: 哎呦，大哥，大哥回来了你。
2: 怎么样，吴老爷子还好吧？
0: 那还用说，大哥，我办事你放心，我已经吩咐厨房了，做两个可口地道的川菜，外加一瓶老酒，怎么样，大哥？
3: 吴队长，我早就说过了，吴老爷子在我这儿，您就放心了。里边请。
0: 您请。哎，哥。
4: 菜有毒？
5: 没有，我们只屠菜不害命的。
4: 说，
5: 他们是不是你捣鬼？
0: 妈呀，苍天在上啊！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害司令大人。再说那个菜出来，我还吃两口，这不是没事吗？
6: 别说了，快送医院呢！
5: 别愣着，走。
4: 你司令，
7: 报告，长官，九师五军那边回电了，他们说按照您的命令，在预定地点等候吴司令，可是到现在都没等到人。
8: 怎么回事？是不是错过了？
7: 吴司令会不害怕临时改变主意了？
8: 哎，不可能，吴晋元这个人我是了解的，他绝对不是抢头草。中共的代表就要过来和我们商谈起义之事，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出现问题，通知任永明把警卫连调过来。
7: 是。
9: 金金河，跟我走。

0: 你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吴金元确实死掉了。下去吧。
1: 是。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0: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人哥。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个药好像不对。
8: 交代我办的事都办好了，你们得说话算数，送我去台湾。
9: 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10: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到。
11: 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来吧。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0: 家中床底竟藏有名家墨宝，这究竟是真迹还是仿品？
1: 其中里边还有什么齐白石啊，
2: 写出他的风格的书法，这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价格不菲的盒子里究竟藏着何等宝贝？
3: 这个盒子是金丝楠木的，看上这个盒子了。
2: 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发掘出了鸠杖。
0: 上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4: 你好，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大家好。
3: 怎么称呼您呢？
4: 我叫王志勇。
3: 王先生带来的是书画作品啊，
4: 对，
3: 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是谁的作品呢？
4: 这是爱新觉罗·普权的。
3: 哦，又是一位这个皇家的画家。
4: 对对。
3: 这是您怎么收藏得来的呢？
4: 这是前两年经朋友介绍，在他的一个朋友那儿购买的。
3: 哦，朋友介绍。
4: 可是过了半年以后呢，我在另外一个拍卖会上发现了一幅画，给我购买的那幅几乎一模一样。
3: 几乎一模一样啊？
4: 对，他们就一个树枝跟一个山头不太一样。
3: 您是觉得会不会那个拍卖上的是真迹，然后您就怀疑这个了？
4: 所以说有这个顾虑之后，就一直想来咱们这海选嘛。后来因为这个工作然后也比较忙，就在那个网上，这个品质云鉴上鉴定了一下。可是专家也没说真假，这不，然后我就来这儿了。
3: 这必须得来我们的节目才能踏实了。
4: 对对对。
3: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4: 好嘞。
3: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00元。为什么估20000呢？
4: 这个也是我当初购买的价钱。
3: 好的，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谈到清代这个皇室的这个书画呀，就不得不说到自这个满清入关以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皇帝啊，积极的学习这个汉文化，而且十分用功。比如说康熙皇帝曾说：“朕日书千余字，从无间断。”所以康熙皇帝有很注重对他儿子的这个教育。比如说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的这个儿子擅长书画的有皇三子醇亲王允祉，还有皇四子这个雍亲王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还有这个皇十七子果亲王允鼎，还有二十一子圣郡王允禧，这些都是擅长诗文书画的。允禧呢，他的画呢在这个清代乾隆时期更是有中藩第一的美誉，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这个乾隆嘉庆时期呢，又出了几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说永荣，还有这个醇亲王永兴，这种家族的这种文化渊源和文化血脉呢，就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明初。清末明初呢，就出了一个普氏四杰，以这个普进和普全作为代表啊。其中呢，在普氏四杰之外呢，还有一位普星余，都因为在诗文书画的这个杰出的领域，后来成就了这个大名。所以由此我们看到这些成就啊，可以感受到这个满汉文化融合的这个深度与广度。基于以上的这个文化观点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呢带来的是一件落款为普泉的山水人物画。刚才主持人也谈到，这位普泉呢是爱新觉罗，是清代宗室的画家，跟这个宣统皇帝溥仪啊是属于这个堂兄弟的关系。

赤膊人刚才说啊，就是发现了一张跟这个很类似这么一个作品。一般两件作品非常类似呢，第一种呢是完全一致，只在整体的调子上呢会有一些区别。这个就要考虑什么？可能是不是印刷品，就是我们说现在的微喷的印刷品，复制画。如果说您说的上面会有微小的差别，那就考虑是临摹品，还有就是。会不会一稿多画？因为当时呢，做一个稿子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这些画家一件稿子略有差别的描绘几件，这种非常常见。咱们来看画面，构图呢是以中景和远景区分了一个画面啊，中间是一棵弯曲的树，下面呢描绘了两个人物，落款是清风左右至，客意已经秋。松窗普泉，下面前印两方是普泉长寿，白文印松窗居士朱文印。这个画家这个时期呢，画的比较细的这种作品呢，在市面上呢，特别容易被人去临仿，因为什么呢？相对的工细的画是容易画的比较接近的。那么这件作品是真是假？经我鉴定。

0: 登记。
1: 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普泉化于40年代时期的山水人物真迹。为什么说是真迹呢？首先说主要依据，他在描绘这个树和人物的时候，行笔非常的流畅，包括在勾勒边框之后进行树的皴擦的时候，节奏感非常的好，包括在描绘这个坡石运用披麻皴、解锁皴，浓淡干湿的变化非常的灵活。再说他的书法，他的书法呢受他的哥哥影响比较多啊，就是普金。他又加入了清中期的王梦楼的书写的一个习惯，所以说呢铅笔调锋连接非常的有力。再说这两个图章，这两个图章啊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篆刻家，就是王福安给他刻的，所以说呢刻出来的线条非常的清晰有力。这个现在来说呢，咱们一般作假呢，如果是旧的仿品，一般就是翻。

0: 刻，那印章的位置上会些许有些变化。还有一种就是咱们近几十年啊有这个制版印，但是这个制版印呢，因为它是激光打印在有机玻璃上，这个有机玻璃受热之后线条会有变化，会有弯曲，所以说呢达不到这种圆珠纹这种细劲有力的这个效果。这个就可以看到什么，这是非常高级的这种象牙印前盖出来的一个效果。再说这个纸用的也是民国时期非常好的这种熟宣，而且它在敷色的时候描绘秋天的景色啊，这个朱标调色从浓到淡非常的细腻传神，整体呈现出40年代普全绘画的一个全貌。我根据此呢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普全先生的画，因为皇室画家嘛，就是追捧的人比较多，再加上他又是职业画家，就是他的画呢，第一个就是他的真品存世量本来就大，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就根据这个情况呢，因为喜欢的人多嘛，所以仿的也很多，就是造成了他价格呢也是参差不齐，也是一直没怎么起来。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开门的普全先生早期的作品，在2021年呢，就是瀚海的春拍拍过呢他的下山行旅图，他成交价呢是34500。然后呢在2023年呢，就是也是瀚海的春拍拍的是李白诗意图，他成交价呢是39100。他的真品的价格呢一直是适合于大众收藏，就他价格一直比较稳妥。基于咱们这部作品呢的品相呢，我给一个现在好流通的一个市场报价，我的市场估价是。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会给出怎样的报价。3.5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揭晓文化附值。4万元，嗯，看您很开心
3: 了，太棒了，太棒了，嗯，太棒了，
1: 买值了。
3: 值值值，在我这紧张的心也放下来。
1: 要恭喜您，这件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
3: 好嘞，谢谢谢谢。
1: 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4: 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4: 我叫李鹏。
1: 李先生您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件藏品吧。
4: 是一个白玉玉溪，可能是汉代的吧。
1: 您知道玉溪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4: 我的了解是在古时候玉溪是用来解绳子、解包袱、解一些扣，然后现在的当今引申出来的寓意呢，就有解开心结、解开一些烦恼，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对，您说的特别对。平时是对玉器有了解吗？喜欢收藏？
4: 我是从小比较喜欢，但是小时候也没有什么钱买，后来就去博物馆啊读书，还有看咱们的节目这种渠道去学习。
1: 那这件藏品您是怎么得来的呢？
4: 这件藏品是前些年旅游的时候买的。
1: 在哪里买的？
4: 在巴黎。
1: 国外买回来的。
4: 对。
1: 那今天为什么来鉴定呢？
4: 因为当时觉得它是个玉溪，然后整个雕刻的这个龙纹也比较好看，但是我觉得我又不太专业，所以今天想拿过来给诸位老师看一下，有一个定论。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4: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万元。哇，为什么是100万呢？
4: 我觉得，因为我内心觉得它是真的，所以我觉得外国人可能不懂，我可能捡着漏了。
1: 您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呢？
4: 1000多欧，差不多1万左右。
1: 哇，那这确实是一个捡漏的心态啊。不过我们说呢，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具有汉代风格的玉玺，而且对玺这件器物也是非常了解啊。那么玺啊，最早它的确是实用器，其实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解开衣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幅传世名画《北齐的教书图》。像那种宽袍大袖的衣服呀，我们的古人是需要系上死结的，因为啊，我们华夏民族是礼仪之邦，为了防止这个衣服脱落，一般会打上死结。但是要解开衣服的时候，就需要用到玺才能解开这个死结了。那最初的这个玺啊，其实是用到了兽的獠牙，包括一些石头，因为材质比较坚硬，方便是使用。那么玺到后来就演化成用玉来制作，逐渐演变成一种装饰物了。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玉玺就出自于良渚文化，距今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刚才我说到了这个玉玺啊，逐渐变成我们的古人的随身的装饰品，成为玉组佩其中的一件了。那么像这种玺从实用器转化为装饰品的器物，在我国还有不少。例如射啊，最早是用于拉弓射箭打猎所用，那么到后来就变成了扳指，纯属于这个炫富的一种这个身份的象征了。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这个西啊也叫冲牙，然后呢，你再看这个字啊，汉字这个是博大精深，这个西实际上是一个绞字旁啊，所以它就告诉我们它的材质最早的时候就是用的兽牙呀，或者是角一类的，都是属于又美观，然后又结实又有韧性的东西，作为解绳呢，它是最适合的，而且它出现的是非常早，在很早的旧石器时期，人就有这个拿兽牙做装饰的。后来发现呢，出门的时候过去没有香包，然后要带个绳子捆东西啊什么的，这个兽牙正好呢，它又是特别适合，就可以当这个解绳来使。那么其他的可能也有竹子的、石头的，各种各样的。那么呢，艺术呢来源于生活，就这么早的一个器型的实用器呢，它一定最后会演变成一些装饰物。那么玉溪呢，它就应运而生。刚才汪老师讲了，说从良渚时代就有了，南京博物院就有一件。那么后面的商周战汉一直都非常流行，而且它在这个高古玉里头，它是一个很热门的品种。那再看您这件玉溪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白玉红沁。首先看它的料子，这个料子呢，就是行里经常说的战汉的冰白料啊，就是认为这类玉呢是战汉玉里的最顶级。我们还没看到红沁呢，打个灯你看看啊，看到里面了吗？啊，你透光照它都已经是红色的。这种呢，藏家要玩起来呢，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开始看着这就是一个白化，搓搓搓搓，一点点盘又变红了，好，老土大红，啊，这就是这类玉里最顶级的存在。然后再说呢，它这个器型也比较有特点。这个器型啊，不光是一个龙形的，其实它里面还藏着一只凤鸟。从这个位置看，这是一个回头的凤鸟，它隐含着一个凤鸟，这是一个龙凤合体的东西。只是呢，这个凤鸟呢没有雕刻眼睛，是把它隐藏起来了。这种合体类的东西最盛行于西周，西周的时候的人龙配啊，就是讲究这个人和龙合体出现在一件玉器上，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凡是出这种合体类的，玉器的墓葬都是对应的诸侯王或者是国君，级别是非常高的。那再说呢，您这件呢，这件的整体的器型呢，它是可以对标啊

汉代著名的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它的整体造型包括用料，你看那里面复杂的工艺啊，有这种细的阴刻线，有这种镂雕啊，每次的这个阴刻线还有宽深的这种剪地啊、打挖呀、啊，包括眼睛做成那种高浮雕状。那么您这件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仿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这是一件仿汉代龙凤纹玉玺，而且这个仿品呢是十来年前的品种，可能是当时做完了以后卖到国外去了。那它具体怎么是仿品呢？怎么假呢？我们看一些细节啊。这是我刚拍的一些照片，首先我们看到它的工艺啊，这个阴刻线啊是典型的机械工，这个线的底部啊没有看到磨砂感，是高速工具走过去的，尤其是在这一个线头的位置，我们看到这儿一个啊非常非常强非常锋利的一个棱啊，这就是快速切割的机械工具，一刀切下去的。如果古法去做这类东西呢，古代的驼片和解玉砂是分离的，这么深的一道这个阴刻线啊，它要反复的碾压，在碾压的时候呢，这个沙子呢会随着你的碾压往外溢出，就有一种爬坡效应，就会把这个周边的这些很锋利的地方给磨掉。这个这么锋利就是一刀切下来的。那我们再看这个尾部啊，这个尾部当时其实做的已经很用心了，他要做出什么呢？他做出这种沙子啊，这个驼的时候往外溢出的感觉，一直从这个阴线的最尾部溢出出来。如果是用低倍的放大镜看的，哎呀，好像就是沙子滚出来。但是用高倍的放大镜放下看以后，会发现它溢出的东西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用这个砂轮啊轻点，但它手不受控，砂轮在转的时候，轻轻扫的时候，它每一次受力的时候，砂轮就会给它一个反作用力，它就会跳。就是我们往上摁的时候，砂轮啪啪啪啪的往外跳，所以它轻扫的时候的有这种轻的弹跳，它就会变成一种点击状态，一下一下一下的。如果是老的这种溢出呢，它没有这么快的痕迹，而且它是很稳定的，一点点往外搓出来的。这种跳刀出来的就是典型的啊机械痕。那再看这个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面白化的地方。我为什么说它是这个？你一盘它就老土大红呢？因为它是先染色的，里面染红了，外面呢？再给你用氢氟酸把它咬出来，这样给你一种错觉，让你自己玩的过程中你自己就认为它是真的了。为什么说它是氢氟酸咬的呢？首先啊，这个表皮啊，这一看就是被腐蚀过的，这里面还有好多的小黑点，一个一个凸起圆润的小黑点，这是什么呢？这是酸咬的时候啊，有些玉里面结构比较硬的它咬不掉啊，就留在这儿了。那么其次呢，我看它镂空透雕的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平行的电钻痕迹啊，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过去的这种拉丝工呢是纵向的啊，拿绳子带着沙子这么反复的拉，这个是横向电机横扫的平行的，所以您这是一件仿品，很遗憾。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那个藏友你好，玉玺，它呢在汉代它的禄分是非常高的，它是皇室宗亲的这种专属佩玉。由于那个国内的文物法的新的修订，然后呢它呢自九年前啊出土的像这类的就是汉代的高古的玉器，它是可以通过拍卖然后呢去交易的。所以呢它的价格呢，我参考2022年在北京洪盛祥拍卖了一件类似于这个风格的龙首玺，它的价格呢是40多万成交的，所以呢我给您一个市场的一个报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没有给出报价，一起来揭晓一下文化赋值。依然没有给出报价，所以三方意见是一致的，认为是现代仿品。这个漏没见着，嗯。
3: 不过，这个东西我依然会好好保留的，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带

0: 出来自己比较心仪的一个东西，又陪伴我这么多年，我还会好好保留的。
1: 嗯，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跟大家。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各位老师好。我叫李树生。
1: 李先生您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2: 这是我朋友跟我讲，这是清乾隆间季红釉高祖碗。我呢是外行。
1: 好漂亮啊。这是朋友的藏品。
2: 是的。
1: 他怎么没来呢？
2: 他工作特别忙，脱不开身。从外地给我寄过来了。寄过来，他跟我讲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我都说不太溜啊，因为我是外行。他就说让老师呢再给看看。
1: 好，那您知道他是怎么得来的吗？
2: 他是在国外的一次拍卖会上，他拍下来了。他喜欢呢，他觉得他是捡漏了。捡漏呢，但是呢，他又有点吃不准。说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他知道咱们台呢有这个。鉴宝活动，
1: 明白了，想吃个定心丸。
2: 对，是是是的。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2: 好。
1: 好了，
2: 发送成功。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万元。为什么是十万呢？
2: 他是在拍卖会上拍的这个价格，
1: 就是10万。
2: 对对是。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藏友您好，您带来的是一件这个霁红釉的高足碗哈。这种其实高足的器物啊，出现的比较早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中晚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汶口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其实都有高足的出现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往后发展哈，像在北齐时期啊，它就有烧这种高足碗。最后定型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放在元代啊，元代时候基本这种高足碗就定型了。那么元代人呢，使用高足碗的时候，他主要是拿它喝酒啊。怎么用呢？手持着这个把儿，骑在马上，然后饮酒。然后呢，饮完酒之后呢，哎，这个往那个行囊里面一放，哎，出发啊，很自由啊，这个很潇洒啊。这个元代时候啊，不光有这种霁红釉的作品啊，其实元代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比如说像这个青花的啊、卵白釉的、龙泉青瓷的，然后还有这种釉里红的啊。那么您这件呢是一个霁红的啊。首先来讲，它为什么叫霁红釉呢？啊，首先这个霁这个字儿啊，它指的是祭祀的意思，因为它在明清的时期呢，它主要呢是用于祭祀日坛，就是祭祀太阳啊。但是呢，到了清代时候呢，这个督陶官唐英啊，他就觉得说，哎，用这个祭祀这个祭呢，看起来好像不是太雅致啊。于是呢，他就用另外一个字建议去代替这个祭祀的祭。什么字呢？就是上面一个雨字头，下边一个整齐的齐啊。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着美丽的朝霞的红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又是跟太阳相关，又是指红色，所以它跟这种器型来讲是非常匹配的。那么霁红釉呢，它是属于一种高温铜红釉，它最早呢其实也是在元代时候诞生的。那么在明代早期达到一种高潮啊，也就是说朱元璋那个时候呢非常推崇这个霁红釉瓷器，他认为这种高温铜红啊，它是象征着胜利和这个光明。那么到了永乐宣德时期呢，这种霁红釉啊实际上最后烧造了出来的一种就是非常珍贵的叫做宝石红釉的高温铜红。那么非常的鲜艳，非常的硬朗，但是呢，明代中期之后就失传了啊，这种工艺就失传了。那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呢，康熙时期又复烧，雍正、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但是清朝的霁红跟明朝霁红它多少还是有区别的，虽然清朝霁红显得更加的这个均匀和规制，但是呢，跟明朝相比呢，我个人认为它显得不够的艳丽和硬朗啊。基于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好的，文化肤质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假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藏友你好啊，您今天带来一件啊，这个发色很漂亮的一件霁红釉高足碗。看这个碗啊，首先口沿微外撇，第二深弧腹，第三呢，这个通体是这种高温铜红釉，发色非常匀净深沉。还有呢，这个在足墙内侧它有款大清乾隆年制啊，这样一个六字篆书款制。那这个款呢，其实很有特点啊，这个乾隆这个乾啊，这个左下半部分他写了一个五字啊，但是这个五字第一笔出头了。那这种特征呢，其实是乾隆早期的官窑风格。那您这件瓷器到底是新是老，是不是乾隆本朝官窑，还是现代高仿的制品？那么经我鉴定，

0: 真品。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乾隆官窑霁红釉高足碗。啊，那为什么说真品呢？咱可以看这个款，这个款写在这个足墙内侧，但是咱们可以看这个足墙呢，它呈一个曲面。其实我们这个平时写字啊，可能都是在这种平面上写字。那写陶瓷款式呢，很多比如说在碗底、在平底，它基本也是一个平面。但是你想在一个曲面里写款，其实非常难得的，很多时候需要旋肘啊，用细笔啊，这样的非常有经验才能写出来这种款。但咱们可以看这个款啊，横平竖直啊，这个转折处非常自然，而且它这个款式的青花料色也非常吃胎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仿品呢啊，它如果在曲面上写，它最很多的时候它这种横平竖直都做不到啊，这个款的这种字体呢会显得很松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款看起来就非常舒服了。第二点呢，就是在霁红釉的下侧啊，这霁红釉的火石红啊，跟着红釉这一边的火石红一般都是非常浓重的，反而就是在对应里边啊，它这种白釉下面的火石红其实很少有表达的啊。那这个可能根据它这个铜红釉啊，根据这个胎这个接触面，可能跟它这个更容易吸发出这种胎里的杂质啊，这种铁锈斑有关系啊。那还有呢，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造型上看呢，这个是非常这个规整的啊，这个乾隆早期的这种官窑其实质量是非常高的。首先形制啊，我们看啊，这个因为这个把杯啊，它这个重心只局限于这里，它经常有这种造型不周正的现象，但这个造型非常标准啊。这个灯槽口涂一层白釉也是显得泾渭分明啊，这个白釉看起来非常舒服。所以就是我综合以上，我个人认为这件瓷器呢是一件乾隆早期官窑啊，接近于御用官窑这样一件制品啊。综上所述呢，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位参友你好，您带来的这只清乾隆的霁红釉高足碗它是一个典型的清代官窑大运瓷的一个制式。近些年清代官窑的这个价格体系有一些向下波动的趋势但是其基本盘呢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说从远期来看清代官窑特别是这个中早期的这个官窑，它的这个属性跟黄金类似，有这个相同的金融属性，也就是说如果您能够长期持有它是可以达到保值和增值的这么一个目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举几个拍卖的成交价记录的一个例子。在2023年，也就是在2年前，北京保利曾经拍出过一只跟您这个一模一样的同款，它的成交价格呢是34.5万元。再往回推12年，到了2011年，在香港的苏富比也拍出过一只同款，当时的成交价格呢是25.26万元。从这两次成交记录的对比呢，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出，通过这个12年时间的这个流逝，这个同款瓷器它有着1/3的这么价格的区间的一个增幅。就您带来的这只乾隆的霁红釉高足碗，如果它是一只全品的话，以目前现在的市场价格，我会给到40到45万的这么一个区间。但是您这只瓷器呢，它在口沿是有一点小问题的，它有一点小冲线，这个冲线呢

0: 影响了这个瓷器当前的流通价值，但是整个红釉碗的红釉的发色非常的深沉，也非常的均匀，结合以上因素呢，我给您一个当前市场上可以流通的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50,000元，来揭晓鉴定估值。18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160,000元，所以他现在应该是放心了。也要恭喜您这位朋友，这件藏品呢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感谢，有请。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叫刘岩。各位老师好。
1: 刘女士带来的是书画作品，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带了一幅这个书法。叫王什么什么。
1: 应该是叫王渠长吧。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2: 是这样的，最近呢家里搬迁，我在收拾家里的时候呢，从我父亲的房间的床下呀，就找出一堆这个书画作品，其中里边还有什么齐白石啊，这个齐白石我当然知道了，可是这个字歪歪扭扭的，也不知道谁写的，值不值钱？所以今天呢就带过来呢，想请专家呢给看看，如果不值钱呢我就不要了，因为家里东西太多了。
1: 太多了。那之前父亲就一直很喜欢收藏这些书画作品。
2: 对，他非常喜欢。
1: 那他之前有没有给你讲过家里有没有哪些名家的这些真迹呢？
2: 哎呀，没有，父亲呢走得很突然，就什么都没有交代。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元。为什么估10,000呢？
2: 你们这儿的这个单位不就是10,000吗？我就估了一个10,000。
1: 我们以万为单位来估。
2: 对对对对。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落款为王渠长的书法作品。我们知道，在民国以来的这个上海书坛啊，以碑学为代表的就是王渠长啊，以帖学为代表的有沈尹默啊、潘伯英和白娇啊，这几位书家呢都立大功身，所以呢都能这个引领一代的风气。其实自清代中期以前都是帖学一统天下啊，帖学追求的是流动秀润的审美意趣。自乾隆嘉庆以后啊，因为当时这个碑版的日益出土还有这个考据学的兴起，所以呢引导着书法产生一场巨变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碑学兴起，碑学的碑刻呀经过几百上千年的风雨侵蚀，所以它有一种苍茫浑古的金石味。然后呢这个王渠长先生啊是碑学的代表，写的是这个草书。我们知道这个草书啊分为古草和今草，古草指的就是这个章草，章草就是字字独立，并且呢在它的笔意中保留了很多隶书的笔意。它不同于今草，今草呢就是它会有缠绕和连绵的笔意，比如说两三个字连绵或数字连绵。然后呢元明时期出现了这个几位章草名家，比如说赵孟頫啊、邓文元，还有明初的这个宋克啊，但是他们学习这个章草呢都是受到了这个唐宋以来

0: 笔法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章草中融入了楷书的笔法啊，写得很工整，写得很秀美啊。但是王渠长意识到这一点的这个错误，所以他要立脚石壁啊，他认知到写章草必须要以这个隶书作为根基啊，所以王渠长广泛的师法秦汉三代的这个文字遗迹啊，所以形成了他自己这个古朴苍茫，线条如曲筋断铁啊，如千年古藤啊，这样的一种书写风格啊。所以呢，王渠长在当时一洗石壁，卓然一代章草大家。这一幅作品呢，写的是山川幻起，出自于这个刘勰的这个文心雕龙。它的原文是山川幻起，以铺礼地之形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山川这个绚丽多彩，如锦绣一般。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个文化观点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赤膀人拿来这件署名王渠长的书法。刚才胡老师也说啊，书法到这个高度以后呢，就是两类，一类固守传统，书法呢管个体为主的，这个包括沈一墨啊这些书家都是在二王之中呢追求一些小变化。但是呢还有一些书家，包括于右任、王渠长，包括他老师沈正直，是吧，就是我要写出我有个性的这路的书法，一看打上款就是我非常标准的这种个性的字体。这是在发展了那么多年啊，书法到这个时候呢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呢，他能够在这个时期啊运用一些竹简啊，包括魏碑加入到这个章草里面，写出他的风格的书法，这是非常有难度的。这幅呢上面写的是山川幻起，萧兹先生主，王巨长，前印两方，原重朱文印，下面是王巨长白文印。那么这件作品是他的真迹吗？经我鉴定，

0: 滚滚长江由南向北，滔滔汉江自西向东，在这里不期而遇。两江交汇处诞生了一座江城，也奠定了江城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水陆航运的便利和南北交通要冲的位置，让这里号称九省通衢，成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并发展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盘龙之城、黄鹤之乡，载录着屈子行吟、伯牙鼓琴、李白放歌的千古佳话。这里是武汉。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武汉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6日9点到16点，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99号海山古玩艺术城负一层海山艺术中心。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经我鉴定，

0: 真谛。
1: 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幅王渠厂晚年时期的啊书法真迹。为什么说是真迹呢？首先从它的蘸墨来说啊，这个上来蘸墨以后非常的饱满啊，所以它的起笔的时候呢都出现了阴出，在行笔呢如枯树老藤，到这个连接的时候呢出现了调笔，感觉出这个行笔的节奏呢出现了一个提升的一个变化，包括它的草法非常的标准啊，比如这个绞丝啊，包括这个行笔的到最后出现了这些飞白连接，都是非常好的符合它晚年的一个效果的，包括这个前印的效果也是非常符合它那个时期用印的一个效果，这个纸张也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的一个作品，所以说这是一幅他晚年的真迹。我根据这个尺寸啊，三才的尺寸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王渠厂先生的作品啊，相对来说啊，跟其他的一些画家呢，高产的画家呢，他的作品相对来说呢，就是存世量不是特别的大，他草书代表作呢就会非常的贵，像他小品呢价格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特别是他的作品呢在国外，就比如说在日本特别受追捧，因为他的书法功底呢是特别高的，虽然说市场上也有仿，但是仿的功底呢跟他的真迹的作品的比对啊，就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相对来说仿的量呢不能说没有，就是少一些，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就2019年呢，就是咱们广东的重正拍卖也是这四个字，但是它是横着写的一个镜片，它的成交价呢是37900元。然后呢同年呢就是2019年的10月份呢，就是咱们的朵云轩他第19期拍卖会拍的，它是一个书法的一个立轴，它的成交价呢是39100。就他的这种小品的作品的价格呢就一直在市场上比较坚挺，就他价格呢也比较稳，并且呢就是现在呢因为是北方人啊，对，因为他是海派的大家，就北方人对他了解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多，但南方对他追捧是非常大，就南北方的差异呢，就他价格呢还是有点差异的。根据以上呢我给一个呢就是现在市场上好流通的价格，我的市场报价是。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3.5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揭晓文化赋值。3.5万元，您一开始其实都没有期待这是真迹，对吗？
4: 对对对。
2: 说不定家里面父亲留下的还有真迹呢，也可以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鉴定。
4: 好的好的。
2: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邀请。
4: 谢谢。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5: 你好，
2: 欢迎你。哇，来，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5: 你好，我姓姜。
2: 哇，好甜啊！
5: 谢谢。
2: 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是一根拐杖，是我家里祖传的。
2: 哦，我们来看一看，好漂亮的一根拐杖啊！
5: 蛮精细的，
2: 上面这都是什么样的纹饰啊？雕刻的？
5: 我也不太了解。
2: 啊，那这是你们家的藏品吗？
5: 对。
2: 为什么来鉴定呢？
5: 因为前阵家里钱有点周转不过来，然后我爸就说把它抵给朋友，先借些钱。结果另外一个人就说这个盒子是金丝楠木的，里面的拐杖不值钱，说一起打包给他能给10万。
2: 啊，就是他看上这个盒子了，没看上里面的拐杖，
5: 可能是。但是呢，这盒子是我爸前一阵配的，然后花了4-5万，然后我爸就说把这个盒子给他，里面的拐杖就留下，结果那个人又不要了。
2: 那父亲花4-5万买，他知道这个

0: 是什么材质吗？
1: 是金丝楠木的。
0: 那里面的这个拐杖是什么材质呢？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0: 那这次来我们这儿鉴定主要是想了解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想了解一下拐杖材质和年代。对，所以想叫专家确定一下。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万元。为什么估20呢？
1: 因为我感觉这是个老物件，然后雕的又蛮精气的，
0: 对，很漂亮，
1: 所以我希望能值这个价。
0: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给我们带来一个金丝楠的盒子，里边装了一只拐杖。我们知道这个拐杖出现的比较早，它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行走工具啊。古代称什么呢？叫扶老，因为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发掘出了鸠杖。鸠鸟呢食而不噎，象征的健康长寿。那么呢，古人就是把鸠鸟的这个形象刻在于什么杖首之上，哎，因为这个汉朝呢已经有法律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持鸠杖免徭役、免赋税，也体现了我们尊老敬老的这个传统的美德啊。那么您这只拐杖呢，整体来讲呢，它雕刻的是，有浮雕，啊，而且有文字，而且这个雕刻呢，非常的精细，又不失这种文雅，都是代表了一种豁达的心情，使我想起了东坡先生的这个《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啊，就因此，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刚才藏友说了，说那个有个喜欢这个盒子的，说是金丝楠的，这个金丝楠确实没问题。实际这个金丝楠呀，在我国呀产量呀非常大，它只是一个俗称，所以它的真正的木头的名称叫什么？叫楠木。楠木在那个砍伐以后吧，它那树胶结晶了，变成了金丝以后，就叫金丝楠了。这种材料呢，在明代，由于是那个明永乐年间吧，那个咱那个故宫修建的时候是大量的使用的，还有过去也用一些雕刻物啊，都非常的多。金丝楠呢，近些年来从2010年到2013年左右，价格啊水涨船高，有些昂贵，但是近些年呢有些回落。接下来呢，咱们既然提到这盒子了，一条里边的拐杖了，咱们就看看这个拐杖。这个拐杖一看呀，这个木材啊纹理相当细腻，咱们凭肉眼几乎看不到纹理。这种木材是什么木材呢？黄杨木。而且呀，它的雕刻呀比较多，你看顶部雕的是寿字纹，边上还有一个蝙蝠纹，接下来你看雕的是松树还有鹿，里边是梅花。像这种如果是真品的情况下，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但是近些年来啊，有好多用一些外国进口的水黄杨仿这种材料，也用真黄杨木仿这种拐杖的，为了这个价格啊能水涨船高嘛，能得到更好的利润。所以这个拐杖具体是不是老的呢，是不是真的呢，经我鉴定。

滚滚长江由南向北，滔滔汉江自西向东，在这里不期而遇。两江交汇处诞生了

0: 江城，也奠定了江城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水陆航运的便利和南北交通要冲的位置，让这里号称九省通衢，成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并发展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也是盘龙之城、黄鹤之乡，载录着屈子行吟、伯牙鼓琴、李白放歌的千古佳话。这里是武汉。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武汉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6月6日9点到16点，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99号海山古玩艺术城负一层海山艺术中心。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9312913。
2: 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建立意见是，这是一只清代中期黄杨木拐杖一只。为什么是清代中期呢？那个咱们这里啊，可以仔细看一看，它这里啊雕工比较繁琐，而且错落有致。你看不，顶部雕的寿字纹，这种寿字纹属于是清代中期是比较流行的。还有这个蝙蝠纹，它手拿在手中一看是啊，第一寿在前，第二蝙蝠在里，是福在眼前，也是非常符合时代特征的。还有这个祥云纹下部雕的是松树，你看不，整体这个松树是用圆雕。圆雕咱们知道，从清早期到清中期一直非常盛行。接下来底盘有个鹿，鹿代表了长寿。还有这个这儿有个雕刻了一个诗词，秦风舞牙。接下来是时在癸丑幸月，这个癸丑幸月，这个癸丑年呀、啊，我特地考证了一下，清代中期啊有两个，第一个是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再有一个是清文宗，也就是咸丰，应该是1853年。所以说根据这个癸丑，根据这个拐杖的工艺，还是定在乾隆年是比较准确的。接下来是杏月，咱们知道这个杏月是每年的二月，也就是杏花开放的时节，称为杏月。接下来呢，咱们看到下部雕的是梅花，这个梅花呀中间也有个诗文，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首诗啊是宋代有个叫林甫的，他呀非常喜欢梅花，出自他的七律《山园小梅》。底部呢你看不，由于他这个底面是做的是一个铜套，这个铜套中间呀是打着孔镶着钉，如果咱们现代的工艺肯定不是这种工艺了，应该整体给套上去的。但是在明代清代一直到清晚期都是用这种的，用钉钉上的一种铜套。所以说这些工艺完全都符合清乾隆年间，也就是清中期的特征。根据他这个工艺还有它这个材料的本身的珍稀性，我给出我的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这位藏友您好，古人呢崇尚自然，在制作这种手杖的时候呢以天然意趣为盛，您这一件呢就比较有代表性，因为这种手杖呢是我们贴身常用的东西，可以铭文呢我们可以用来自警自省，假以时日呢形成这种温润的包浆，颜色呢也会越来越讨喜，所以呢不失为文房清供里面的一件艺品。那么执衣杖游山涉水呢也是一件非常有情趣的事情，所以呢一直以来颇受这种文人雅士的偏爱。在常见的这种实物中呢，我们这种手杖最多见的材质是竹制或者是木制，那么像这种黄杨木的这种精品呢我们也是颇为显见的。在16年的博美秋拍上有一件清黄杨木的铭文手杖，它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23万元人民币，结合目前的这个市场和拍卖，我们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2: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6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26万元。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张眼收藏江湖，论剑跨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2: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4: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2: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4: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个药好像不对。
8: 只要带我办的事都办好了，你们得说话算数。

0: 送我去台湾，
1: 想杀死我父亲已经蓄谋很久。
2: 是吴司令想要通共反蒋，已经蓄谋很久了。这个结果也不是我想看到。咱们兄弟三个又能联手了，来吧。为了让这座城市早日脱离苦难，生死与共，荣辱与共。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6: 难说呀，
7: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8: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1: 少军长、赵司令，你好。去年兄弟由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人。
0: 少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2: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哈哈，哪里哪里，
3: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3: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
4: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公司里有点事。
0: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2: 三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改在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3: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啊，解放军炮火上来了，
1: 看把你高

0: 不幸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1: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1: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1: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1: 为什么？嗯，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1: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5: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1: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5: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1: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3: 想的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1: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1: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7: 军长
6: 你好。
3: 军长，
6: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6: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8: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6: 是。你家住在
9: 杨树浦平凉路。
6: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

0: 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0: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3: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4: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3: 那
0: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3: 哎，对了，
0: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5: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4: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5: 欢迎你，将军阁下。
6: 欢迎你，
5: 请。
4: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5: 哦。
4: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5: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4: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5: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4: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5: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4: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5: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4: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5: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4: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5: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7: 是。
4: 谢谢你，
5: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4: 再见。
5: 再见。
7: 再见。再见。
8: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7: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

0: 海完完整整的交给共产党啊。
1: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0: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2: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1: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

0: 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

0: 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

0: 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带上这台

0: 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政委，
11: 老肖，
10: 命令来了吗？
11: 来了。

0: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已经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

0: 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0: 哎，
2: 首长，洗脸吧。
0: 嗯。
1: 把蒋飞提起少壮。

0: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庄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1: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哦，
2: 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1: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
0: 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庄的身上。
3: 少庄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庄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0: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堡、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3: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4: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3: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4: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刘金子，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军座，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军座，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

0: 头上，而刘毅。
1: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
1: 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六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0: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1: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0: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咋的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慢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1: 我们相信。

共产党，给我抓共产党，抓共产党。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0: 你的部队，你的阵地呢？来人！
2: 哟，
3: 唐司令，唐司令，听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3: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走这边，
1: 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

0: 渡渡河吗？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送炮兵团，
1: 走。这一步棋，叫汤恩普抢先了一步。富贵团运，免费相送，今日。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
1: 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仙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 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 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 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

0: 金银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个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你

0: 您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大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

0: 首先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

邮件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的。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4: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5: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5: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4: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5: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6: 站住！
7: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8: 小心点，
7: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8: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7: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8: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

0: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1: 站住，
0: 站住！我可要开枪了。
1: 啊，
0: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2: 怎么回事？
0: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2: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0: 干什么？
3: 不动，
0: 不动，别动，
3: 别动，别
0: 动，去。去他妈的！
2: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包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你不能去，
2: 连长，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3: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
2: 火力掩护，
0: 班长，
2: 回来。

0: 平静，班长，班长。
1: 上去了，连长！
2: 突击队，
1: 突击队准备！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0: 长，班长，班长。
1: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2: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0: 走吧。
2: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0: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3: 停止进攻。
4: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金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2: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0: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1: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0: 我明白了，宗座。
1: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炸药。

0: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我要点火了！
0: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1: 点火！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 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
5: 报告，
4: 概不追究。
5: 进来。

0: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2: 命令部队死守。

0: 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傅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傅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胡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啊，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
1: 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咎既往。
0: 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0: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2: 副司令，
5: 还有多少时间？
2: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0: 我们起义。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在中国，东起海滨，西至高原，南抵海南，北到黑河，有一种植株高大、茎叶繁茂、富含膳食纤维的谷类作物，无处不在。它就是

数百年前，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如今它已成为中国产量最高的主粮，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春夏秋冬四季玉米之乡。不问土地肥瘦，不分气候凉热，中国人走到哪里，玉米的根就扎在哪里。它蓬勃生长在广袤的土地上，为国人奉献了全年40%的粮食，位居中国三大主粮之首。

0: 几百年来，玉米都是大多数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角，它和马铃薯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对抗饥饿、度过灾荒之年最可依赖的口粮。今天摆脱了饥饿的我们，早已不再把玉米当作主要口粮，代之而来的是高蛋白质的肉蛋奶。每年我们大约要吃掉7亿头猪、120亿只鸡。人们不会想到的是，这背后都有着玉米的坚实支撑。它以另外一种姿态，依旧默默无闻地供养着我们的生活。中国是世界第一猪肉生产和消费大国，为此养猪业每年要消耗掉8000万吨玉米。与此同时，中国人每年还要消费鸡肉2090万吨，它的背后是3000万吨的玉米饲料。作为用途最为广泛的粮食作物，玉米营养丰富，堪称五谷之王。籽粒含有73%的淀粉，8.5%的蛋白质，4.3%的脂肪，富含维生素，是食品饲料和工业原料兼用的作物。2021年，中国玉米总产量2.73亿吨，其中口粮消费不到10%，30%用作了工业消费，60%以上都是作为畜禽饲料。玉米是当之无愧的饲料之王。
1: 对玉米的刚性需求呢，还在进一步增加，特别是这个饲料养殖业的需求和工业加工原料，所以说这个玉米呢，它这个生产能力还需进一步再提升。
0: 饮食结构的变化，人民群众对动物产品的消费需求刚性增加，养殖业对玉米的需求持续增加，使得玉米成为了当下需求增长最快的主粮。2021年，中国玉米进口量首次达到2835万吨，对外依存度超过总产量的10%。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如何挖掘生产潜力，加快玉米发展，保持玉米能够基本自给，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件大事。

冰雪消融，土地回暖，一年一度的春耕季节在四月底到来。在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上，玉米在春天播种，2.7亿亩种植区每年

0: 收获1.24亿吨玉米。在中国，每2斤玉米就有1斤来自这里。
1: 你们一场地能打多少苞米？
2: 现在
1: 还刚才说话的
2: 2万多斤是吧？
1: 你2万斤，1.4块一斤，你2万8加上补贴3万多，3万多，你种子化肥加机器有1万块钱，你吃不了的事。
0: 王成是农民合作社的带头人，此刻他正和几位合伙人商议，要再添置2台新型玉米播种机。今年合作社的春耕玉米地达到了8000多亩，比往年又多了2000亩。但添置新机器需要花费26万元，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需要得到大伙儿的支持。
1: 现在玉米政策这2年多好啊，打包犁田给补贴，种地免耕还给补贴，翻地给补贴，施农加肥还有补贴。种玉米现在玉米价格还好。那么这么的呢，
0: 种地给补贴是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所采取的举措。对粮食主产区，国家还建立了利益补偿机制和奖励政策。精明的王成给村民们算了一笔账，新添置的农机能拿到6万多元的国家政策性补贴，还能提前14天时间完成播种。春耕播种，农时最关键，抢得农时，这一季玉米的丰产就十拿九稳了。
1: 机械化种地比以前还快，原先咱各家各户的你这个种的地时间都长，都得用人工，机械化一下都实施了。
3: 我挺好，
1: 挺好
0: 啊。人人心中一本账，账算清了，购买新农机也就全票通过。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市里的农技员王超赶到孟家村，他来给机手们讲解玉米播种机的使用方法。
4: 缺籽的时候，没下籽的时候，它产生报警，而且它可以进行面积汇总，每做完地块它能汇总出那作业的面积，在平台上可以实现远程监测，每个作业机手可以在自己手机上看它每天作业情况，实时进行监测。
0: 只需要打开手机，登录全省春耕智能监测系统平台，设置当日播种亩数，平台就会自动计算出玉米种子的投放数量，保证玉米播种的质量。

0: 那以前我们抢铜石，我们这几道工序大概最少得要半个月到20天的时间，现在免更播种机抢铜石，我们一周的时间就能播种完毕。
1: 机器的助力激发了黑土地的潜力，也让世世代代在此耕作的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累计投入全国农机购置的补贴费用已达到2051亿元，仅吉林省国家就补助了200亿元。截至2021年，吉林累计落实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57.6亿元，各类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0000个，其中农机合作社有6300多个，吉林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1%以上。2021年，吉林玉米产量639.7亿斤，比2020年增长7.6%。每一斤玉米。

0: 产量的增长，背后其实都是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支持，也离不开科技的力量。西南山地，玉米在垂直海拔3500多米的山间播种，种植面积7000多万亩，产量占全国9%。当北方春播地区达到亩产440公斤的时候，西南地区的玉米亩产量多年来还在350公斤的水平徘徊。这里的玉米播种于山川丘陵，择隙而生，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然而西南产区的玉米种植者却在这样的苛刻条件下走出了一条特别的丰收路。
1: 今年特别重视玉米，你看老百姓把这个田坎玉米都种起了。
2: 今年前期播的玉米看长势那些还是
1: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温度差异大，高温低温，但整个降水还可以。
0: 立夏这天，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刘永红紧急从成都赶往100多公里外的洪雅县。县里种粮大户范瑞明地里的玉米苗出现了问题。
1: 可以再挖开一点，
3: 我往水里出来
1: 啊，你看。
0: 眼前的这片农田生长的是范瑞明今年开始尝试种植的青苎玉米苗。青苎玉米可以全株收割利用，玉米秸秆、玉米根、玉米穗全部可以加工制作成青苎饲料，用来喂牛喂羊。因为利用率高，一亩青苎玉米产量能达到3吨以上，而且其种植周期还比普通玉米短1个月左右。
1: 你看这个，在这个饱和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根系的发育问题。这个由于水分很多，所以它扎得不深，扎到水层的地方它就基本上停止生长了。首先解决排水，如果排水解决不好，你施了肥都没用。它根系。
0: 当刘永红建议他种植亩产3吨的高产玉米时，范瑞明觉得刘永红是在给他摆龙门阵。偏偏这批青苎玉米又出现了红叶的症状，影响玉米的产量，范瑞明更添疑虑。而刘永红判断这是缺少磷肥引起的。
1: 这两个苗，这就是壮苗，壮苗的就是大叶起茎。
0: 范瑞明正在安装的这支粗管道另一端连着几十公里之外的沼液运输管网，养殖场的污水经过处理后引流到田间，为蜘蛛提供磷肥。这条管网由国家和当地政府投资6000万元建设而成，目的就是保证西南地区粮食产能的提高。
3: 这个就
0: 3个多月后，充裕的磷肥让范瑞明田间的玉米再次变得健壮。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科技下乡助农增收是一项国家战略，范瑞明和刘永红的缘分就是由此开始的。
1: 这个棒子还是不小的，适合青苎，但这个籽粒偏小了一些啊，籽粒的是深度要浅一些。一名首席专家带一个团队制定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方案，然后呢就在一线建基地，做出样板，让老百姓用户啊跟着学跟着干，来带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0: 活跃在农田里的科技特派团打通了科技兴农最后一公里难关，为提升西南区的玉米单产提供新的科技支撑。目前西南全区的

百万亩青贮玉米种植面积，四川省推广达到350万亩，而在全国，每年青贮玉米种植面积大约4000万亩，年收储量1.4亿吨。但距离我国牛羊养殖需求还有3000万吨的缺口。发展包括青贮玉米在内的饲料作物，连续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产量高、周期短的青贮玉米，打开了玉米增产的想象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何高效利用玉米，对确保饲料质量、提高养殖效益至关重要。

0: 八零后博士孙海清从事饲料营养研发的工作已经有8年的时间。他和饲养员们通过调查母猪妊娠期的玉米消耗量与仔猪的健康关系，找到高效利用玉米饲用粮的数据。
1: 如果母猪的体况偏瘦的母猪呢，我们通过配方和饲料的调整啊，能够增加这个猪的营养摄入量，整个妊娠期的它的体况呢一个合适的体况。
0: 农业农村部设立了降低养殖成本和高效利用玉米饲用粮的国家研究课题，大力推进玉米高效利用行动。孙海清团队研究的正是利用高粱、糙米等原料作为玉米部分替代用粮。经过玉米高效利用行动的大力推动，成效显著。多产粮与节约粮相结合，成为高效利用玉米饲用粮发展的新方向。而另一方面，玉米在生长过程中还面临着种种挑战。

0: 广西的大山深处。
1: 那不要不要嘛，那不要有。
2: 拨开这些。
0: 在基层农业植保员蒙权的眼中，玉米在生长周期里危机四伏。黎明时分，他又接到种植户的电话，在一户农家的玉米地里，发现了一种厉害的小虫。
3: 这个也是草地单叶啊，刚刚蜕皮，从二零跨到三零。

0: 这个米粒大小的虫子就是全球玉米的头号杀手，草地贪夜蛾。2019年1月，草地贪夜蛾第一次在国内被发现。仅蒙权负责的港南区12万户农户，就有10万户的玉米地里出现了它的影子。这是一种滋生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杂食性迁飞害虫。贪，指它的食性，所过之处，造成作物减产20%到30%。从2016年起，这种虫子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的40多个国家。2018年，国际粮农组织进行了全球预警。为此，农业农村部紧急印发了全国草地贪夜蛾防控方案，迅速组建全国草地贪夜蛾防控专家组，先后派出40多批次技术指导组赴各地巡回指导，布设10万多个监测网点，分布到重点区域的每个村，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1.4万人，农民技术员380万人。一场与玉米头号害虫争夺时间的全国玉米保卫战就这样打响了。
1: 这一块示范区啊，我们集中应用了理化诱供、信诱捕、释放天敌，应用生物农药综合集中防控措施，

0: 这个草地胎的防治下去了，综合防效达到89%。
1: 中央财政紧急为此下拨5亿元资金，地方财政筹措3.6亿元应急资金，农业农村部向社会公布了25种应急用药，全国累计出动植保专业服务组织2850个，防治面积2500多万亩次，有效遏制草地胎叶蛾爆发的风险，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目标。3年来，这场席卷全球的虫害，让美国、巴西等国最高72%的玉米受灾，造成国际玉米价格飞涨。2019年12月以来，农业农村部牵头汇聚国内15家优势单位，采取农科教协作进行联合攻关，构建了符合各区域特点的草地胎叶蛾的综合防控技术体系，有效控制住了虫灾。中国的治虫经验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会议上分享与推广，为各国战胜玉米重大病虫害提供了中国方案。

0: 发展中国玉米，提高单产是关键。我国玉米单产水平目前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60%左右，玉米增产大有潜力可挖。这里是黄淮海平原下播玉米区，中国第二大玉米产区。奔流的黄河、淮河滋养着中原腹地，2.1亿亩良田上长出了全国超过1/3的玉米。小麦收了镰，玉米好下田，说的就是这里的种植传统。由于要面对下涝、雹子、盐碱、病虫等复杂环境，此处的玉米亩产始终是个难题。
1: 播种深度按照现在这个商情，播种深度。
0: 陈耀，95后，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他便回到家乡从事农业工作，目前管理着2760亩玉米地。
1: 您好，李老师。
2: 啊，你看这个播种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3: 玉米的这个播种密度和这个产量这个方面，请教一下您。
0: 陈耀视频连线的另一头，正是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的玉米首席专家李少坤。其团队研究的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在提高玉米产量方面成效显著。这对于今年想提高自家玉米单产的陈耀来说，宛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国家科技入户工程构建了首席专家、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广大农户的玉米生产技术推广模式，加强了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干旱的西北，光热资源足，昼夜温差大。在新疆的西北玉米灌溉区，2020年，李少坤借助这套技术，创下了玉米亩产1663.25公斤的奇迹。自国家玉米密植高产项目实施以来，已累计推广5000多万亩。今年，这项技术将要扩大到全国1300万亩地理试验。在中国广袤的玉米地里，从玉米的育种、栽培、植保，到规模化、机械化实施，无数科研人员一个又一个十年不停歇的田野深耕，为不断提高玉米单产而努力拼搏。
4: 提高玉米单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呢是非常重要的，还要有高的质量，比如机械化收获，是吧？还有仓储。

0: 条件，这里的配套才能保证。所以呢，既要这个保证高产，在高产基础上的保证质量的安全。
1: 今天中国的玉米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的耕种与收割，亩产也正在节节升高。金玉满仓，香气欲人，这丰收的香气拔擢于泥土的芬芳，飘逸于千亩万亩的土地，进化在肉禽蛋奶的营养和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无论内需增长还是国际市场的动荡，都要求我们在未来彻底激发玉米的产能潜力，把玉米产业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玉米玉润弥香，黄金万里，未来可期。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0: Şurayı. Hey, bas. Ayağı mı oturayım?
1: 正是牡马产驹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家中床底竟藏有名家墨宝，这究竟是真迹还是仿品？
1: 其中里边还有什么齐白石啊，
2: 写出他的风格的书法，这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价格不菲的盒子里究竟藏着何等宝贝？
3: 这个盒子是金丝楠木的，看上这个盒子了。
2: 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发掘出了鸠杖。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

0: 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刘岩。各位老师好。
0: 刘女士带来的是书画作品，我们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带了一幅这个书法。叫王什么什么啊，
0: 应该是叫王渠长吧。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1: 是这样的，最近呢家里搬迁，我在收拾家里的时候呢，从我父亲的房间的床下呀就找出一堆这个书画作品，其中里边还有什么齐白石啊，这个齐白石我当然知道了，可是这个字歪歪扭扭的，也不知道谁写的，值不值钱。所以今天呢就带过来呢，想请专家呢给看看，如果不值钱呢我就不要了，因为家里东西太多了。
0: 那之前父亲就一直很喜欢收藏这些书画作品。
1: 对，他非常喜欢。
0: 那他之前有没有给你讲过家里有没有哪些名家的这些真迹呢？哎呀，
1: 没有，父亲呢走得很突然，就什么都没有交代。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元。为什么估10000呢？
1: 你们这儿的这个单位不就是10000吗？我就估了一个10000。
0: 我们以万为单位来估。
1: 对对对对。好，
0: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落款为王渠长的书法作品。我们知道，在民国以来的这个上海书坛啊，以碑学为代表的就是王渠长啊，以帖学为代表的有沈尹默啊、潘伯英和白娇啊，这几位书家呢都立大功身，所以呢都能这个引领一代的风气。这一幅作品呢写的是山川幻起，出自于这个刘勰的这个文心雕龙。它的原文是山川幻起，以铺李地之行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山川这个绚丽多彩，如锦绣一般。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个文化观点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辩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赤膀人拿来这件署名王渠长的书法，刚才胡老师也说啊，书法到这个高度以后呢，就是两类，一类固守传统，书法呢管个体为主的，这个包括沈亦墨啊这些书家都是在二王之中呢追求一些小变化，但是呢还有一些书家，包括于右任、王渠长，包括他老师沈正直，是吧，就是我要写出我有个性的这路的书法，一看打上款儿就是我非常标准的这种个性的字体，这是在发展了那么多年啊，书法到这个时候呢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呢他能够在这个时期啊运用一些竹简啊，包括魏碑加入到这个章草里面，写出他的风格的书法，这是非常有难度的。这幅呢上面写的是山川幻起，萧兹先生主，王巨长，前印两方，原众诸文。

0: 说啊，这个上来蘸墨以后非常的饱满啊，所以他的起笔的时候呢都出现了阴出，在行笔呢如枯树老藤，到这个连接的时候呢出现了调笔，感觉出这个行笔的节奏呢出现了一个提升的一个变化，包括他的草法非常的标准啊，比如这个绞丝啊，包括这个行笔的到最后出现了这些飞白连接，都是非常好的符合他晚年的一个效果的，包括这个前印的效果也是非常符合他那个时期用印的一个效果，这个纸张也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格的一个作品，所以说这是一幅他晚年的真迹。我根据这个尺寸啊，三才的尺寸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王渠常先生的作品啊，相对来说啊，跟其他的一些画家呢，高产的画家呢，他的作品相对来说呢，就是存世量不是特别的大，他草书代表作呢就会非常的贵，像他小品呢价格呢相对来说就比较便宜，特别是他的作品呢在国外，就比如说在日本特别受追捧，因为他的书法功底呢是特别高的，虽然说市场上也有仿，但是仿的功底呢跟他的真迹的作品的比对啊，就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相对来说仿的量呢不能说没有，就是少一些，就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就2019年呢，就是咱们广东的重正拍卖也是这四个字，但是它是横着写的一个镜片，它的成交价呢是37900元。然后呢同年呢就是2019年的10月份呢，就是咱们的朵云轩他第19期拍卖会拍的，它是一个书法的一个立轴，它的成交价呢是39100。就他的这种小品的作品的价格呢就一直在市场上比较坚挺，就他价格呢也比较稳，并且呢就是现在呢因为是北方人啊，对，因为他是海派的大家，就北方人对他了解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多，但南方对他追捧是非常大，就南北方的差异呢，就他价格呢还是有点差异的。根据以上呢我给一个呢就是现在市场上好流通的价格，我的市场报价是。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3.5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揭晓文化赋值。3.5万元，您一开始其实都没有期待这是真迹，对吗？
3: 对对对，
1: 说不定家里面父亲留下的还有真迹呢，也可以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鉴定。
3: 好的好的，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邀请。
3: 谢谢。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4: 你好，
1: 欢迎你。哇，来，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4: 你好，我姓姜。
1: 哇，好甜啊！
4: 谢谢。
1: 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4: 是一根拐杖，是我家里祖传的。
1: 哦，我们来看一看，好漂亮的一根拐杖啊！上面这都是什么样的纹饰啊？雕刻的？
4: 我也不太了解
1: 啊。那这是你们家的藏品吗？
4: 对。
1: 为什么来鉴定呢？
4: 因为前阵家里钱有点周转不过来，然后我爸就说把它抵给朋友，先借些钱。结果另外一个人就说这个盒子是金丝楠木的，里面的拐杖不值钱，说一起打包给他能给10万。
1: 啊，就是他看上这个盒子了，没看上里面的拐杖，
4: 可能是。但是呢，这盒子是我爸前一阵配的，然后花了4-5万，然后我爸就说把这个盒子给他，里面的拐杖就留下，结果那个人又不要了。
1: 那父亲花4-5万买的，他知道这个是什么材质吗？
4: 是金丝楠木的。
1: 那里面的这个拐杖是什么材质呢？
4: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1: 那这次来我们这儿鉴定主要是想了解什么样的问题呢？
4: 我想了解一下拐杖材质和年代。 对，

0: 所以想叫专家 check 一下。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万元。为什么估20呢？
0: 因为我感觉这是个老物件，然后雕的又蛮精气的，
1: 对，很漂亮，
0: 所以我希望能值这个价。
1: 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这位藏友给我们带来一个吉森南的盒子，里边装了一只拐杖。我们知道这个拐杖出现的比较早，它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行走工具啊。古代称什么呢？叫扶老，因为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发掘出了鸠杖。鸠鸟呢食而不噎，象征的健康长寿。那么呢，古人就是把鸠鸟的这个形象刻在于什么杖首之上，哎，因为这个汉朝呢已经有法律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持鸠杖免徭役、免赋税，也体现了我们尊老敬老的这个传统的美德啊。那么您这只拐杖呢，整体来讲呢，它雕刻的是有浮雕啊，而且有文字，而且这个雕刻呢非常的精细，又不失这种文雅，都是代表了一种豁达的心情，使我想起了东坡先生的这个《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啊，就因此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的。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桨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刚才藏友说了，说那个有个喜欢这个盒子的，说是金丝楠的，这个金丝楠确实没问题。实际这个金丝楠呀，在我国呀产量呀非常大，它只是一个俗称。实际它的真正的木头的名称叫什么？叫楠木。楠木在那个砍伐以后吧，它那树胶结晶了，变成了金丝以后，就叫金丝楠了。这种材料呢，在明代，由于是那个明永乐年间吧，那个咱那个故宫修建的时候是大量的使用的，还有过去也用一些雕刻物啊，都非常的多。金丝楠呢，近些年来从2010年到2013年左右，价格啊水涨船高，有些昂贵，但是近些年呢有些回落。接下来呢，咱们既然提到这盒子了，一条里边的拐杖了，咱们就看看这个拐杖。这个拐杖一看呀，这个木材啊纹理相当细腻，咱们凭肉眼几乎看不到纹理。这种木材是什么木材呢？黄杨木。而且呀，它的雕刻呀比较多，你看顶部雕的是寿字纹，边上还有一个蝙蝠纹，接下来你看雕的是松树，还有鹿，里边是梅花。像这种如果是真品的情况下，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但是近些年来啊，有好多用一些外国进口的水黄杨仿这种材料，也用真黄杨木仿这种拐杖的，为了这个价格啊能水涨船高嘛，能得到更好的利润。所以这个拐杖具体是不是老的呢，是不是真的呢，经我鉴定。

0: 真品。
1: 我的个人建立意见是，这是一只清代中期黄杨木拐杖一只。为什么是清代中期呢？那个咱们这里啊，可以仔细看一看，它这里啊雕工比较繁琐，而且错落有致。你看不，顶部雕的寿字纹，这种寿字纹属于是清代中期是比较流行的。还有这个蝙蝠纹，它手拿在手中一看是啊，第一寿在前，第二蝙蝠在里，是福在眼前，也是非常符合时代特征的。还有这个祥云纹下部雕的是

0: 松树，你看吧，整体这个松树是用圆雕，圆雕咱们知道从清早期到清中期一直非常盛行，接下来底下有个鹿，鹿代表了长寿，还有这个这儿有个雕刻了一个诗词秦风舞牙，接下来是实在癸丑幸月，这个癸丑幸月，这个癸丑年呀，我特地考证了一下，清代中期啊有两个，第一个是清乾隆58年1793年，再有一个是清文宗，也就是咸丰，应该是1853年。所以说根据这个癸丑，根据这个拐杖的工艺，还是定在乾隆年是比较准确的。接下来是杏月，咱们知道这个杏月是每年的2月，也就是杏花开放的时节，称为杏月。接下来呢，咱们看着下一步雕的是梅花，这个梅花呀中间也有个诗文，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首诗啊是宋代有个叫林甫的，他呀非常喜欢梅花，出自他的七律山园小梅，底部呢你看吗，由于他这个底面是做的是一个铜套，这个铜套中间呀是打着孔镶着钉，如果咱们现代的工艺肯定不是这种工艺了，应该整体给套上去的，但是在明代清代一直到清晚期都是用这种的，用钉钉上的一种铜套，所以说这些工艺完全都符合清乾隆年间，也是清中期的特征。根据它这个工艺还有它这个材料的本身的珍稀性，我给出我的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位藏友您好，古人呢崇尚自然，在制作这种手杖的时候呢以天然意趣为盛，您这一件呢就比较有代表性，因为这种手杖呢是我们贴身常用的东西，可以铭文呢，我们可以用来自警自省，假以时日呢形成这种温润的包浆，颜色呢也会越来越讨喜，所以呢不失为文房清供里面的一件艺品。那么执衣杖游山涉水呢也是一件非常有情趣的事情，所以呢一直以来颇受这种文人雅士的偏爱。在常见的这种实物中呢，我们这种手杖最多见的材质是竹制或者是木制，那么像这种黄杨木的这种精品呢我们也是颇为显见的。在16年的博美秋拍上有一件清黄杨木的铭文手杖，它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23万元人民币，结合目前的这个市场和拍卖，我们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26万元，来揭晓鉴定估值。26万元，揭晓文化赋值。27万元，现在什么心情呢？
3: 蛮开心的，比我自己预计的还高一点。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1: 你好。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大家好。
0: 嗯，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王志勇。
0: 王先生带来的是书画作品啊，
1: 对，
0: 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这是谁的作品呢？
1: 这是爱新觉罗·溥全的。
0: 哦，又是一位这个皇家的画家。
1: 对对。
0: 这是您怎么收藏得来的呢？
1: 这是前两年经朋友介绍，在他的一个朋友那儿购买的。
0: 哦，朋友介绍。
1: 可是过了半年以后呢，我在另外一个拍卖会上发现了一幅画，给我购买的那幅几乎一模一样。
0: 几乎一模一样啊。
1: 对，他们就一个树枝跟一个山头不太一样。
0: 您是觉得会不会那个拍卖上的是真迹，然后您就怀疑这个了？
1: 所以说有这个顾虑之后，就一直想来咱们这海选吗？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1: 好嘞。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万元。

0: 为什么估两万呢？
1: 这个也是我当初购买的价钱。
0: 好的，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呢带来的是一件落款为普泉的山水人物画。刚才主持人也谈到，这位普泉呢是爱新觉罗，是清代宗室的画家，跟这个宣统皇帝溥仪啊是属于这个堂兄弟的关系。谈到清代这个皇室的这个书画呀，就不得不说到自这个满清入关以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皇帝积极的学习这个汉文化，而且十分用功。比如说康熙皇帝曾说，朕日书千余字，从无间断。所以康熙皇帝有很注重对他儿子的这个教育。比如说我们知道康熙皇帝的这个儿子擅长书画的有皇三子醇亲王允祉，还有皇四子这个雍亲王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还有这个皇十七子果亲王允鼎，还有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这些都是擅长诗文书画的。允禧呢，他的画呢在这个清代乾隆时期更是有中藩第一的美誉。基于以上的这个文化观点呢，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讲时珍，请您踏浪而行。

赤膀人刚才说啊，就是发现了一张跟这个很类似的这么一个作品。一般两件作品非常类似呢，第一种呢是完全一致，只在整体的调子上呢会有一些区别，这个就要考虑什么，可能是不是印刷品，就是我们说现在的微喷的印刷品复制画。如果说您说的上面会有微小的差别，那就考虑是临摹品，还有就是会不会一稿多画。因为当时呢做一个稿子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呢这些画家一件稿子略有差别的描绘几件，这种非常常见。咱们来看画面，构图呢是以中景和远景区分了一个画面啊，中间是一棵弯曲的树，下面呢描绘了两个人物，落款是清风左右至，刻意以经秋，松窗普泉，下面前印两方是普泉长寿白文印，松窗居士朱文印。这个画家这个时期呢画的比较细的这种作品呢，在市面上呢特别容易被人去临仿，因为什么呢，相对的工细的画是容易画的比较接近的。那么这件作品是真是假，经我鉴定

0: 登记。
1: 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普权化于四十年代时期的山水人物真迹。为什么说是真迹呢？首先说主要依据，他在描绘这个树和人物的时候，行笔非常的流畅，包括在勾勒边框之后进行树的皴擦的时候，节奏感非常的好，包括在描绘这个坡石运用披麻皴、解锁皴，浓淡干湿的变化非常的灵活。再说他的书法，他的书法呢受他的哥哥影响比较多啊，就是普金。他又加入了清中期的王梦楼的书写的一个习惯，所以说呢铅笔调锋连接非常的有力。再说这两个图章，这两个图章啊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篆刻家，就是王福安给他刻的，所以说呢刻出来的线条非常的

0: 清晰有力。这个现在来说呢，咱们一般作假呢，如果是旧的仿品，一般就是翻刻，那印章的位置上会些许有些变化。还有一种就是咱们近几十年啊有这个制版印，但是这个制版印呢，因为它是激光打印在有机玻璃上，这个有机玻璃受热之后线条会有变化，会有弯曲，所以说呢达不到这种圆珠纹这种细劲有力的这个效果。这个就可以看到什么，这是非常高级的这种象牙印前盖出来的一个效果。再说这个纸用的也是民国时期非常好的这种熟宣，而且它在敷色的时候描绘秋天的景色啊，这个朱标调色从浓到淡非常的细腻传神，整体呈现出40年代普全绘画的一个全貌。我根据此呢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开门的普全先生早期的作品。在2021年呢，就是瀚海的春拍拍过呢他的下山行旅图，他成交价呢是34500。然后呢在2023年呢，就是也是瀚海的春拍拍的是李白诗意图，他成交价呢是39100。它的真品的价格呢一直是适合于大众收藏，就它价格一直比较稳妥。基于咱们这部作品呢的品相呢，我给一个现在好流通的一个市场报价，我的市场估价是。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会给出怎样的报价。3.5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揭晓文化附值。4万元。看您很开心啊。
3: 太棒了。
1: 买值了。
3: 值。在我这紧张的心也放下来。
1: 要恭喜您，这件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
3: 好嘞，谢谢。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张眼收藏江湖，论剑跨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

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

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岛屿，奎龙僻路，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配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相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蜜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蜜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蜜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

展托两部分组成，腕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展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展托上刻有象迹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醉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月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不能让他们传出情报。这次严了。
1: 把情报送出去，不然换个房间就完蛋了。
2: 都没有埋伏，
1: 赌一把，咱们走西侧。政委，我们接获重要情报。
2: 日军1090团，6月4日晚12点，夜袭黄河二期。
3: 电台和情报一定要送到，
4: 全团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带上我们的决心，突破日军封锁线。
5: 要记住，6月4日晚12点，一定要把情报送到。

0: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1: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战回路，
2: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3: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产党。
1: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4: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5: 唐先平、马田木。
2: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6: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7: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2: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1: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2: 5月26日，陕西卫视《前行者》。
9: 我们来到的是陕西省眉县。
10: 咱们玩一个看图找植物的游戏。
11: 我要找凤梨、
12: 蝴蝶兰。
9: 大家想不想成为植物克隆师啊？
13: 我喜欢这里的花花草草，我看到美丽的大自然特别神奇。
9: 与大自然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3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4: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4: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

0: 元，真的只要99元哦。
1: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3: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4: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5: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4: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5: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4: 没错，
5: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4: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5: 没错。
4: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5: 是的。
4: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5: 怎么样？
4: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5: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4: 真的，
5: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4: 喝了还想喝。
1: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5: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4: 哎，
5: 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4: 对，
5: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4: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5: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 含量是1050毫克。嗯，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4: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

0: 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1: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当兵的时候，光空枪就举了三个月。你以为百步穿杨的神枪手那么好？那咱就比试比试，三天之后咱俩比枪法。你要是输了，你得改口管我叫嫂子。好，那你要是输了，
1: 我还是嫂子，
2: 管你叫小叔子。<笑>你倒是里外都不亏啊。那这事儿我得问问九哥。喝好了。
3: 别这么凶呢，你。哎呀，
1: 眼睛、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呼吸要均匀。用你的心去感受目标。
4: 一定要做到人枪合一。看报！看报！情报老大田大虎被刺杀！看报！看报了！来一份吧。看报！看报啦！进来吧。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5: 这还用问吗？这明着是给我下了份保险。<笑>
4: 你想的真美。这保险要是不起作用的话，我还得给你们写一份讣告。
5: 写的真好，但你夸我夸太狠了，我有点受不了。这份报道还是有一定震慑力的。
4: 至少让上海的这群恶势力明白，在他们头上还顶着一把正义的刀。
5: 对我评价够高的。

0: 充分把它吃好为止。这些艰难，
1: 谢谢贵人，谢谢叔叔。
0: 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蛀虫满身的地步，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我们唯有用我们的双手和我们身上微弱的力量，去迫使某些人去做出某些改变。我们可能居无定所，风餐露宿，甚至暴尸街头，但我们至少能做一个勇敢地面对自己良心的人。只要有侵略者的地方，就肯定有这种汉奸走狗，这些人是多得杀不完的。

0: 江伯病了，病得不轻。心病啊？你什么都知道。
1: 为赵兴九。错了，是为你。为我？来，坐下。 今天让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江伯和赵兴九之间得有个了结了。担心了？嗯，醒了。江伯知道，想当年你是为了杀他才回来的。江伯也知道，现在你肯定是下不去手了。
2: 江伯，
1: 没事儿。
0: 这点气量还有，但心里面讲，江伯就不希望你看到这种打打杀杀的场面，更别说你亲自动手去杀人。可江伯也不能瞒着你，江伯和他之间，一旦啊，江伯是说一旦我真要是杀了。
2: 怨恨我，江伯，您在我心里一直是顶天立地的他。不管外人怎么评价你，都不会改变我对您的仰慕之情。虽然我年龄小，可我自信识别人的能力不差，不想评价我父亲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已经走了，至于杀他的赵兴九。
3: 我平心而论，他的确改变了我。我现在不恨他了，而且我也不希望他死在您的手上。一个正义的侠客，死在您的手上，未来的上海滩该怎么评价你？
2: 江伯，您在上海滩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多少人传颂你的侠义，你的大度，怎么就容不下一个赵兴九呢？
0: 我侄女的确是长大了，上帝的宠儿。好，能说出这些话来，江伯为你高兴。听着，不管江伯和赵兴九之间发生什么事儿，这儿都是你的家。
2: 今天就到这儿，先回去。江伯，您曾经对我说过一句很受用的话：能放下，才会拥有。
0: 能放下，才会拥有。说过，让江伯。

0: 你好，若诗小姐。
1: 找我有事儿？我发现您最近心情不是特别好吧？没事儿总到江边一站就几个小时。你一直在跟踪我。是江伯让你来的？不是，是我想跟小姐聊聊。
0: 说吧，
1: 你看这儿的环境不好吧？请上车。

0: 哎呀，没想到这儿的风景还这么美啊。
1: 为什么要跟踪我？
0: 小姐，不是跟踪，准确说是保护。再说了，万一小姐遇到什么困难，我也好及时向我们老板汇报啊。
1: 别掩饰了，你心里一直记恨赵新九，所以希望我尽快下手，以解你的心头之恨。
0: 是，你说的没错。赵新九死了，小姐替父报了仇，我们老板呢也了却了心头大患，一举三得。所以我支持小姐报仇。说吧，子弹毒药我这都有，需要什么？你可以叫他死在黄浦江里，也可以叫他死在你的。可以叫他死在你的床上。
1: 你到底是在帮江伯，还是在帮你自己？
0: 小姐，准确的说，我是在帮你。俗话说得好，替父报仇天经地义。难道小姐你就能容忍一个杀了您父亲的凶手如此潇洒的活在上海滩吗？
1: 谢谢你的提醒。记得上一次你说希望我借刀杀人，用江伯的实力。啊，
0: 是那个，上次我是说过，不过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呀。现在我们老板要亲自动手了，小姐，你想想，凭我老板在上海滩的威望和实力，真要是跟赵新九打起来，那这动静可就太大了。更何况，小姐是我们老板的侄女，我是说万一啊。万一我们老板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这些手下可就苦喽。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树倒猢狲散。我想，这恐怕也不是小姐想要看到的吧？是不是？哎，就算是我们老板成了，把赵新九他们全扔到黄浦江里喂鱼了，那他的名声也就完了。你想想，在上海滩要是坏了名声，那就跟死了差不多。更何况我们现在谁也不敢保证赵新九的背后有没有复仇者，
1: 所以你就改变了主意要我动手。
0: 哎，对的呀，对的呀，只有小姐动手才最容易。你想想啊，你能轻而易举地杀了赵新九，杀完之后呢，你就远走高飞去法国过你天堂般的生活，而赵新九的手下呢又拿你没有办法。哎，他们一拿你没有办法，整个上海滩都平静了。小姐替父报了仇，了却了你的心愿，而您的父亲呢，也就能含笑九泉了，是吧？哎呀，不过我现在最大的担心啊，是小姐心太软，你下不了这个手。如果小姐您下不了这个手，那您的父亲的冤魂

0: 你不要再问我为何以为己啊！请你记住，杀不杀赵新九，我不会听任何人的，我只听我自己的。请你离开。
1: 江伯知道，江当年你是为了杀他才回来的。江伯也知道，现在你肯定是下不去手了。
2: 赵新九死了，小姐替父报了仇，我们老板呢，
1: 也了却了心头大患，一举三得。
2: 江伯和赵新九之间得有个了结。

0: 九哥。
1: 对不起，来晚了。
0: 没关系，我已经把酒倒好了。
1: 谢谢。这几天好吗？
0: 还不错。
1: 那就好。
0: 就是想你，想我吗？
1: 我不知道我想你和你想我是不是同样的感觉。

0: 什么，我以为我看见熟人了。九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喂。
0: 你平时出门带枪吗？
1: 很少。
0: 那遇到危险怎么办？
1: 真正遇到危险，带枪有什么用呢？

0: 经很长时间没有去江伯家了。我想告诉你，他不是一个坏人。
1: 我知道，如果江年伦是十恶不赦的人，他活不了今天。
0: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过不去呢？
1: 我不是跟他过不去，是他身边那些人和事。
0: 他帮戴百欣贩卖大烟，在上海法租界是合法的。
1: 那法租界以外呢？这个东西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让多少人变得手无缚鸡之力，被洋人称为东亚病夫。
0: 可是再这样下去，你有没有想过，不是他杀你，就是你杀他？
1: 他不会杀我的。
0: 为什么？
1: 江年伦从一个上海小混混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不容易，他不会轻易毁掉他。他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帮戴百欣贩卖毒品，这只是他中的贸易中的一部分。他不会因为这一部分的利益却毁掉他在上海滩的声誉。一个在上海滩地位很高的人，声誉对他来说

0: 是最重要的。再说江林伦身上有很重的江湖气息，是个行侠仗义的人，他觉得和我是同道中人，一直想跟我做朋友，所以放心吧，我暂时是安全的。
1: 那你会杀他吗？
0: 不，我并不想杀他，我只是想阻止他们贩卖鸦片。
1: 九哥，你杀人都是有理由的，是吗？
0: 对。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仅仅凭你的理由就剥夺对方的性命，这样做对吗？
0: 那照你的意思，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依靠法律啊，任何一个罪人只有通过法律的审判才能得到应有的制裁，你有什么权利去剥夺对方的性命呢？
0: 问得好，问得有分量。当今社会，如果法律能制约他们，那地痞流氓和各种黑势力，包括像我这种所谓的刺客，怎么那么天马行空？现在的中国支离破碎，混沌不堪，最软弱的就是法律，它只不过几张破纸而已，你能指望它去维系这个社会吗？
1: 照你这么说，我们应该对生活无望了。今天出来一个行侠仗义的赵新九、江年伦，明天就会出来一个杀你们的李新九和江年伦，是这样吗？
0: 很有可能，这也是我最无奈的，但我身临其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1: 算了，我们不说这个了，我们干一杯吧。我也无奈。

0: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怕死吗？怕。九哥，我还有一个问题。
1: 今天问题可真多。如果，我是说，如果你爱的人或者爱你的人伤害了你，你怎么办？

0: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想杀我了，对吗？
1: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0: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包里还有一把枪。
2: 是。
0: 你的父亲是王宇。
2: 什么时候知道我是他的女儿？
0: 现在问这个还有意义吗？
2: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还对我这么好？
0: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女人。

0: 父亲的罪跟你没关系。虽然是我杀了你父亲，但是我还是希望用我微薄的力量来缓解你丧父的痛。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傻，也很有可能你根本不能容忍我。但我必须这么做。
1: 你知道吗？杀你是我回国唯一的理由。勾引你也是为了报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复仇的怒火就越弱。有的时候我甚至怀疑我自己该不该去报仇，但是今天我还是决定要杀你。我也有一个理由，你和江伯必有一战，我也要做出我的选择，亲人或者是朋友。江伯是我在上海滩唯一的亲人，不允许你伤害他，所以
0: 你用任何一种方式杀我，那都是应该的。我不会恨你，更不会让我的兄弟去找你复仇。但我不希望你的双手沾上血，更不希望你会背上沉重的十字架，让你的未来永远生活在阴霾里头。如果我喝下这杯酒能让你不再痛苦，我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但相信我，不会，只会让你更加痛苦，会痛苦一辈子。
1: 你还在征服我吗？
0: 不是征服，是安抚，用一种兄长的方式来抚慰你心中的痛苦。
1: 如果换一个人跟我说这些话，会加深我的痛苦，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但是真诚和虚伪我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下不了手。
0: 听我一句劝，离开上海为法国继续你的生活。
1: 请你马上离开。
0: 我再说一遍。
1: 我也再说一遍，请你马上离开。

0: 什么情况？
1: 没成功。
0: 听着，你刚来没人认识你，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跟我都没关系，明白吗？
1: 明白。

0: 了解。小姐，请上车。
1: 听着，以后我的事情不用你插手。
0: 对不起，小姐，我只听我们老板。
1: 是江伯让你下黑手暗杀赵新九吗？
0: 那不是，不是。我寻思，这样动静不是能小点吗？
1: 那好啊，我现在就带你去追他，让你们面对面。你敢吗？
0: 他不敢。我还是按照我的方法吧。
1: 懦夫。
0: 小姐说的是。对呀，我现在有点糊涂。小姐，你改主意了？
1: 改不改是我自己的事情，用不着你管。开车。

0: 像个军人啊！团长，是我，你怎么在这儿？说来话长，团长，你有钱吗？钱？给我一点钱，我今日什么意思？大长。
1: 没事儿，我还有病了。那赶紧送医院吧。哎，没事儿。开门！赶紧吃的。
2: 哎，老大哥，
3: 市上的面条怎么样？
2: 行。九哥，这谁啊？
0: 大成，
2: 大成，
0: 啊，
2: 行，回家。
0: 怎么变成这样了？

大成，我是二哥呀。

0: 出去了，他样子是欺上诈骗了，这到底出多大事儿了？
1: 让大成憋成这样，我刚才愣是没认出来他。这还用问？肯定跟咱俩遭遇一样。都是他娘的姓林那小子给折腾的，
0: 就算是被折腾死，你也不能沾鸦片呀、啊！那什么玩意儿？那家里还能有个好啊？
1: 是啊。哎，我记着大成哥好像有老婆孩子啊，是吧？
0: 你有完没完？兄弟，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情况，遇到我们。就是回家了，有什么委屈就说出来，这里都是你的亲人。
2: 对不起，段长，我心里有愧。
0: 没什么可对不起的，都过去了，回来了就把身体养好。
2: 想说，团长，你让我说，求求你让我说吧，团长。
0: 好，你说。
2: 你走以后啊，林离就一直担心咱警卫团不服他管，处处防着咱警卫团，给咱警卫团穿小鞋。
0: 小人，
2: 一开始有何司令的情面，他还不敢怎么样。你作为以后啊，何司令自顾不暇了，林立就开始变本加厉，他居然还想……
0: 你慢慢说，怎么了？
2: 他要铲除警卫团，他是没这个胆量。他有办法呀，局势变化了，上峰命令关外的部队一律撤进关内，本来咱们大部队都可以安全地撤回去，可这个时候林立出了个主意，名义上说是为了替大部队撤出争取时间，让咱警卫团去攻击日本人，就这么个主意，何司令居然同意了。日本人有攻势，有机枪，有火炮，咱警卫团别说机枪火炮，连步枪都不能人手一支，好多兄弟们就端着手枪向日本人阵地冲锋啊！其实多大人
0: 是？是什么？
2: 一响之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再醒过来，仗已经打完了，我身上几十把牙，这都是兄弟。

0: 人的尸体，我就在他们流出来的血里头泡着，团长，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

0: 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嗯，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0: 对，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0: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0: 没错，
1: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0: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

0: 好东西呢？没错。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
2: 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0: 真的！
2: 看到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呀、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3: 喝了还想喝。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拼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 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那么在这里呀、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啊，它用的是欧。
0: 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
0: 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4: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 结果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一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但我是冲在前面那个红灯一响之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再醒过来，仗已经打完了，我身上七手八牙这都是兄弟们的尸体，我就在他们流出来的血里头泡着。团长，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我再也回不去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全体警备团，起来！全体敬礼！

兄弟们，一路好走，没跟兄弟们一起浴血沙场，惭愧。兄弟们，兄弟们，会点天下儿你们的。

0: 我见过这种情形，应该是烟瘾犯了。
1: 那怎么办啊？
2: 我去找丽丽姐，她肯定有办法。
3: 好，我让王姐。
2: 快点，快点，快点，快呀！哎，到了，到了，停停停停停！
1: 你小姐请。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给你。丽丽姐，出大事了！
4: 怎么了？
2: 九哥一个军中的兄弟跑到上海来找他，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染上了毒瘾，赶紧想办法吧。
4: 我有办法。

我知道你们的事情了，我认识一个神父，专门义务帮人家戒毒的，我可以带你们去。那赶紧去找他吧。

0: 你们谁是他的亲人？
1: 沈峰，有什么可以跟我说？
0: 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聊一聊。

0: 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兄弟，他现在什么情况？我叫你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有思想准备。为什么？他烟瘾太深，突然断了鸦片，对他身体是致命的，已经不可逆转了。
1: 如果让他多活几天的话，除非你给他提供鸦片，
0: 你带他回去吧，在他疼的时候给他吃一片。

0: 团长，我求你，
1: 是得先下个棚户去吗？

着干什么？

0: 我出去找孩子。
1: 小霍，赶紧找人！
2: 九哥，大成跑了。

0: 抽一口怎么样啊？哎呀！他娘的，我已经说过了，不行！
1: 我求求你了啊，兄弟，你让我抽一口。
0: 你滚！

0: 是我没想到事儿，你不该打我兄弟。
1: 团长，别再管我了，行吗？我不愿意对。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真想拯救兄弟们。
0: 别说这些废话。
1: 现在只有两个法子可以救我，要么给我鸦片，要么就给我一枪。 失去了团队，失去了兄弟们，没有依靠。我南下到上海，想找个师座，但前途渺茫。我被人教唆吸食鸦片，染上了毒瘾，又被他们抛弃，到处被人唾弃。我像狗一样的活着。 我愧对我的团，愧对你呀，长官。现在我见到了你，见到了兄弟们，很知足了。让我去死吧，这是拯救我唯一的法子了。
2: 我们一定要别办法的。没有，这是我刚买的进口药，给大成哥试试吧。
0: 谢谢，我要吃了。
2: 谢我没有用的，人一沾上了毒品，他就不再是人了。越往后就越堕落的不像个人，最后是猪狗不如。如果真想救我，现在就给我一枪。
0: 大成哥，还是先听九哥的，赶快把药吃了吧。不需要吃药，我需要什么人？你知道，我需要像个人一样的、有尊严的活着，跟你们一样。但现在做不到了，那就让我像个人一样、有尊严的去死吧。求你们了。 行了，我怎么没死在战场上啊？
3: 孩子，那是你爸爸。

0: 他不是我爸爸。
1: 乔林，乖，他是你爸爸。
2: 他不是我爸爸。爸爸怎么会把自己的亲女儿卖掉呢？

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们了，团长。兄弟们，刚才我曾是您部下的分上，让我去死吧。刚才我们曾是战友的份上，你们谁来给我一枪？你们谁现在给我一枪？刚才我们曾兄弟一场的份上，我留一点尊严。

你说的对，我不是你爸爸，我染上了毒瘾，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不配做你爸爸。

0: 别太难过了，他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1: 他留下来的孩子，我想把他抚养成人，他没这个能力。
0: 别说了，交给我吧。
1: 谢谢，这样我就放心了。
0: 那花姑呢？她会同意吗？
1: 花姑一开始不同意，死活要带孩子回老家。后来经过大伙儿将事实摆道理，她同意了。她也知道，孩子放在你这儿，才有更好的将来。
0: 别看花姑平时性子急，其实她还是很懂道理的。走吧，我们去接孩子。

0: 你想啊，丽姐，哎，秋哥，怎么决定？向江念伦宣战。刚才还陈主编商量过了，我们怎么和毒贩、烟馆单打独斗，他是治标不治本。最有效的方法，就让毒王江念伦低头。
1: 贩卖鸦片是江念伦黑钱的主要来源，他不会轻易放弃。你知道江念伦现在在上海滩的地位，他也不会轻易低头。我知道石块硬骨头，那也得啃。孩子呢？花姑抱着孩子哭了一下午，我刚才去看他们，他正给孩子洗澡呢，把我轰出来了。
2: 让他陪孩子多待一会儿吧。
3: 青秋，就按照我们事先说好。 双管齐下，我首先联合各家报纸发出号召，在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鸦片的运动。

0: 先生，请问若石小姐在吗？
1: 可能在化妆间，请。

0: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
1: 谢谢你为我兄弟做的一切。
0: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你没有必要为了一句谢谢特意跑来找我。
1: 有必要，你的善良感动了我们所有人。你这是？
0: 我四公。
1: 为什么？
0: 以前唱歌是为了兴趣，现在没兴趣了。
1: 你的眼睛骗不了人，是为了我，对吗？
0: 对。
1: 我和江老板的关系让你为难了。
0: 我是很为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老师，能听我一句话吗？不要因为我离开江宁了，你是他侄女，应该留在他身边，这对你没有坏处。他能给你想要的一切。如果你选择了我，我什么都给不了你，连最起码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你也知道在上海滩江宁伦的分量，替你去劝别离开。
0: 赵新九，赵先生，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想留下还是离开，我不会听任何人的，我只听我自己的。你走吧。
1: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你就算离开兰贵人也别离开江宁伦，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0: 我不需要你的忠告，请你现在离开。
1: 曾经伤害过你，我杀人从来就没有忏悔过，我无意让父辈留下来伤痛，让你来承担，你是无辜的。你不用再掩饰靠近我的目的，更不用掩饰现在的转变，你的纠结痛苦全现在脸上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0: 你说的对，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如果我不改变初衷杀了你，我父亲的亡灵就可以得到超度吗？他在世上犯下的所有的罪恶，上帝就会原谅他吗？如果我还了你一个忏悔，手上沾满你的鲜血，上帝会原谅我吗？几乎上帝会原谅我，我自己都不会原谅我自己，这才是我最痛苦的。你的一个忏悔就能化解我所有的痛苦吗？
1: 不能，但我不会放弃。
0: 你就不应该出现在我的世界里，请你离开。

0: 九哥，没想到你的舞跳得这么好。
1: 大学的时候经常跳，很多年没跳过了。

0: 遇到什么难事情了吗？让你很心痛，对不对？
1: 我不想伤害无辜的人，我想保护他。但是我又做不到。这种感觉真的很疼。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说你，我只想对你说，你是对的，你应该去保护他。我知道他是谁了以后，每次见到他，我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心痛。所以，我非常理解你。我也经常问自己，我的丈夫被暗杀了，等我的孩子长大以后再去报杀父之仇，我该如何选择？亦或他已经报了杀父之仇，这样的事情就能了结了吗？别人还会再去杀他，这样周而复始，难道这就是我这个做母亲的应该留给孩子的生活吗？庸才在九泉之下，如果看到若失，他一定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我想他也会落泪的。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
1: 我一定要帮他，要尽一切可能去补救他的伤痛。如果他把我杀了，

0: 弥补他的丧父之痛，我甘愿去死。
1: 星九儿，弥补身体的创伤不难，弥补心理的创伤就太难了。星九，我们都不希望她是汪云的女儿，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没办法，我们一起去挽救她好吗？
0: 如果我离开，永远离开上海，
1: 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如果你选择逃避，且不说若是将来会怎么样，你心里的痛就会消失吗？

0: 若是小姐，您找赵先生？
1: 哦，不是，我找陈总编。
0: 那好，那您先请坐。陈总编，若是小姐来了。
2: 静静，你先不要露面，我去找她谈谈好吗？

0: 来，请坐。
1: 谢谢。
0: 这是若诗小姐第二次来我们报社吧？我记得第一次是我丈夫三周年纪念日那一天。
1: 是，那天来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在祭奠他。我虽然不认识你的丈夫，但是我能肯定他是一个好人。
0: 他是个好人，好父亲，好丈夫，好主编。虽然他走了，但是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我这个做妻子的感到很欣慰。我经常对自己说，他死得其所。
1: 丽丽姐，你现在还恨那个杀你丈夫的人吗？
0: 要是我跟你说不恨，那是在骗你。因为这个杀手，我的家庭破碎了，我的孩子失去了父亲，我永远背负着失去亲人的痛。但是现在，我对这个杀手的痛恨已经慢慢在减弱了，因为生活要继续，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永远生活在这样的阴影当中。这是我在天国的丈夫和我这个做母亲的对孩子最大的心愿。
1: 我很羡慕你的孩子，我觉得他很幸福。虽然他没有了自己的父亲，但他依然能得到亲人的爱。我也祝福他，希望他能在母爱的呵护下快乐地成长。你刚才说你对那个杀手的恨减弱了，是因为有人替你报了仇吗？
0: 我不否定这点。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丈夫没有人替他去报仇，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了，我也会阻止他报杀父之仇的。
1: 为什么？那是你的丈夫，孩子的父亲，难道让他白白送死吗？

0: 我一个母亲永远活在恨当中，甚至让自己的孩子怀恨生活在痛苦之中，那她一定不是一个好母亲。若是小姐，你也是一个女人，一个善良的女人，将来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母亲，难道你希望这种复仇的痛苦永远流淌在血液当中，甚至传给自己的孩子吗？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2: 他心里面讲，江波就不希望你看到这种打打杀杀的场面，更别说你亲自动手去杀人。不管江波和赵新九之间发生什么事，这儿都是你的家。
1: 你和江波必有一战，我也要做出我的选择。亲人或者是朋友，江波是我在上海滩唯一的亲人，不允许你伤害他。
3: 你用任何一种方式杀我，那都是应该的。我不会恨你，更不会让我的兄弟杀你复仇。但我不希望你的双手沾上血，更不希望你会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4: 本来以为江年伦他们在上海商会所进行的贸易当中，鸦片交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现在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你看，码头不全是江年伦的地盘，所以国外用来鸦片的落脚地一直都是他们头痛的地方。经过码头想要分赃的人就会很多，成本就会越发高昂。本来我们是想从码头着手的，但是后来经过调查却发现，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码头运过货了。
5: 那在哪运货呢？
4: 自己种。我们在调查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了一件事情，现在他们的货是从内地运往上海的，所以我就派人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
3: 结果是什么？
4: 海清这个人可真不简单呢。
6: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啊，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4: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4: 嗯，
1: 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4: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

0: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3: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3: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3: 没错，
4: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3: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4: 没错。
3: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4: 是的。
3: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4: 怎么样？
3: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4: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3: 真的，
4: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3: 喝了还想喝。
0: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3: 对，
4: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3: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3: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

0: 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1: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5: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本来以为江年伦他们在上海商会所进行的贸易当中，鸦片交易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现在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你看码头不全是江年伦的地盘，所以国外运来鸦片的落脚地一直都是他们头痛的地方，经过码头想要分赃的人就会很多，成本就会越发高昂。本来我们是想从码头着手的，但是后来经过调查却发现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码头运过货了。
1: 那在哪运货呢？
0: 自己种。我们在调查的时候无意当中听到了一件事情，现在他们的货是从内地运往上海的，所以我就派人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
1: 结果是什么？
0: 戴百清这个人可真不简单呢，他在全国好几个地方都建立了自己的鸦片种植基地，原料是自己的，成本和海外比就低了很多，所以现在上海的鸦片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的货。你看，这是郑州，这是甘肃，这是山西，这些地方都是偏远地区。最重要的是戴百姓依仗自己的权力指使地方官员，所以他们在这些地方种植鸦片是无人过问的，而且这些运往上海的鸦片用的都是军车。你看
1: 这个人，我在兰桂人见过，好像是什么甘肃一个军队的军代表。
0: 江年伦是他最大的帮手。
1: 这样看来，江年伦是政府的鹰爪。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0: 我想利用舆论的工具给对方制造心理压力。

0: 哎呀，您这是要……
1: 哦，要见我们江老板吧？
2: 是的。
1: 哎呀，真是不巧啊，江老板没在府上，请回吧。
2: 我们可以等。
1: 请便，请便。
3: 当铃儿啷，当啷铃儿啷。
0: 啊，老板，老板，赵新九和他的几个兄弟说要见你。
4: 不让他们进。
0: 是不是让赵新九一个人进来就好？
4: 不用。
0: 那要不要咱们？

0: 气势不小啊。
1: 有什么赐教，说吧。
2: 江老板，你身为上海禁毒委员会的秘书长，利用手中的权力，伙同戴白星清除障碍，使你们成为上海甚至全国的毒枭，没错吧？
1: 是又怎么样？
2: 如果是，今天我就来讨这个公道。
1: 嗯，好吧。
2: 我希望江老板能够以身作则，停止毒品买卖，销毁所有的鸦片。
1: 我要是不听，
2: 这是我说的，接下来就是我该做的。你曾经是我敬重的人，我给你三天期限。
1: 三天多了。
2: 江老板，我希望乃是好好考虑一下，你这么做损失的只是利益，但你必将成为一代传奇，从一个黑帮枭雄成为一个国家功臣。
1: 你听着，当今这中国没有什么黑帮枭雄，这是社会黑。
2: 我承认，在上海滩你们一手遮天，但你也别忘了民心不可辱。你就愿意成为东亚病夫这四个字的推手，成为民族的罪人吗？
1: 宗哥，
2: 三天，我相信三天你能够想通的。
1: 我一定等你三天。

0: 老板已经吩咐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你们一个一个养尊处优，花天酒地。从今天起，全都给我打起100分的精神，明白吗？
1: 报告，老板，万死不辞。
0: 还有，去把堂口的弟兄们都叫回来。这3天，你们全力盘查。
2: 闸北和靖安2个棚户区，一旦发现赵新九的人，就得处决。
3: 是。
4: 平日里你们都各忙各的，我这儿呢，要没什么重要的事儿，也不麻烦你们。但今天这个事儿真是非比寻常，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了。 必须全力以赴。
5: 大哥一句话，小弟全力以赴。
4: 好啊，带上你们堂口的兄弟，3天之内给我查清上海所有的旅馆和出租房。一旦发现赵新九，
6: 您
4: 马上出去。
6: 没有，没见过。
7: 你留下。

0: 干嘛呢？你干嘛呢？
1: 没事。

0: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
1: 我来只是想知道赵新九在哪儿。
0: 不是我不告诉你，因为我早就知道有今天，所以赵新九的去向我从来都不过问。
1: 我信吗？
0: 随你。
1: 你不怕？
0: 怕？怕有什么用呢？我相信江老板，他不会做出有悖人伦的事情。
1: 不错，我们老板应该是交代过，我不会动你和你的人，但是手底下这些员工就另当别论了。
0: 他们都是我的员工，跟赵新九的事情没有关系。我希望你们不要为难他们。
1: 杀鸡焉用牛刀，你等着。这。

0: 涉嫌不实报道，扰乱社会秩序，责令查封。
1: 老韩，把这个藏好，最近就不要来报社了。
2: 好，你也注意安全啊。

0: 行啊，不过我要告诉你，和我们老板作对，没什么好下场。你们这帮人渣！杀了他！
1: 对，
0: 不能杀！你给我杀了！
2: 《新疆日报》吧，有。
3: 过来一份。谢谢。《卖报》，《卖报》，特大新闻啦！《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特大新闻啦！
2: 江总，哎，我来了啊。 今天到江湖来这儿有事儿。
4: 江湖，
2: 听说您跟赵新九宣战了。那他给了我三天时间，我只能笑纳。
4: 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江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用担心。
2: 我很想知道。

0: 你现在是因为什么改变了初衷，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1: 孩子，梁伯不希望你再掺和这件事了。离开上海滩，回法国去，你所需要的一切，江伯都给你准备好，行吗？
0: 江伯，你是我在上海滩最亲近的人，我不希望你出事。
1: 太小看你江伯了，在这上海滩，你江伯闯荡了快30年，什么风雨没经历过？
2: 放心，
1: 江伯不会有事。
0: 我不想骗你，我也不想赵新九出事。你们是我最仰慕的两个男人，为什么要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了解了，我父亲的确是罪孽深重。我作为他的女儿，我有很深的耻辱感。如果因为这个杀了赵新九，我也会下地狱的。
1: 孩子，江伯知道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孩子，不会为了邪恶去复仇。
0: 江伯，鸦片真的很害人，有很多人因为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真的不希望您还做这个，听我一句劝，行吗？江伯。
3: 啊，老师，江伯累了，今天要不先回去啊？

0: 莉莉啊，我是真心想帮你，只是这次的事情太蹊跷了，上面怎么会对这么一个小报社下这么大的力度？我的事情先不用管，只是有个叫韩良的，是不是你们警察抓走了？没有，韩良这个人我认识，要是被抓了，我一定知道。要不这样，我再打听打听，一有消息，我立马通知你。好，麻烦你了，那我先走。
1: 包子，包子，大家太太了。谁？我四眼明。
2: 四眼明？怎么了？
3: 九哥在吗？
1: 在。天伯哥出事了。
2: 啊？
1: 九哥，
3: 怎么了？
1: 天伯哥出事了。
3: 我跟你说，出什么事了？
4: 中午休息的时候，天伯哥在回家吃饭的路上，不见了。有人看见他被一辆黑色的轿车给劫走了。
2: 认出什么人了吗？
4: 没有。丽丽姐，丽丽姐。 找我有事儿啊？
5: 嗯，是关于赵新九的吗？姐姐，咱们能找个地方单独谈一谈吗？
4: 好，咱们先上车吧。
5: 好。

说吧，什么事情？丽丽姐，我想见九哥。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丽丽姐，我喜欢九哥。至于九哥喜欢谁，我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只有你一个了。不是姐姐不相信你，就算我知道赵星九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我知道你是担心九哥，怕他有什么闪失。现在已经有人有闪失了。谁啊？我的好朋友岳天鹏。

0: 和我的员工韩良，他们被江宁伦抓起来了。
1: 为什么要抓他们呢？
0: 胁迫赵新九。

0: 那你就试试吧。
1: 嗯，
0: 丽丽姐，我请求你转告九哥，我想见他。
2: 我会把你的意思告诉赵新九的。
3: 走，
4: 三明，
3: 九哥，你们怎么出来了？大王去门外看着，注意什么情况？
5: 好的，走。
3: 九哥，现在形势很危险。
5: 我们要去干嘛？
3: 我们要去救天门哥。
5: 不许去。
3: 为什么？
5: 天门哥因为我受牵连，不能再牵连大家了。
3: 这事儿
5: 我来处理。
3: 我知道天门哥是因为你而被江宁人给害了，但是我们不怪你。天门哥都和我们说了，你做的事是为大家好，是侠义之举。但是我们不能帮忙，也不能让江宁人胡作非为啊。
4: 谢谢大家的理解，
5: 但你们怎么找江宁人太危险了。
3: 我们不怕。
6: 我们不怕。
4: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5: 你们认为江宁伦抓了天门哥，你们有证据吗？
3: 这不明摆着吗？
7: 你
3: 听我说，
8: 大伙儿的心情我们理解，可你们这样贸然行事，觉得就能见到江宁伦吗？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现在走出这个厂子大门，警察立刻就把你们围起来，全都以寻衅滋事名全都抓起来。你们觉得这样能救得了天门哥吗？非但救不了，也害了你们自己。
4: 大家放心吧，江宁伦这么做是想迫使我就范，我相信他不敢害天门哥的。
3: 可是
5: 让他回去吧。
3: 好吧，咱们都回去吧。走吧，走吧。你就是那个什么工会纠察队的是吧？当时剿匪的时候怎么没把揪死？
9: 退！都杀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3: 是吗？
9: 你给我！杀了我！杀了我！
3: 哎，这因为你是个硬骨头，给你个刀背，你就叫得像狗一样。
9: 住手！混账东西！
10: 这都你安排的？
9: 我只是让他们吓唬吓唬，没想到江年伦，
10: 对不起，让你吃苦了。
9: 我犯了什么罪？凭什么找我？
10: 你没有犯罪，可你的朋友赵新九他有罪。
9: 上海滩堂堂一个商会会长可以滥抓无辜，私设公堂，你就不怕舆论谴责吗？
10: 行了，别再生气了，我会补偿你的。把他们都放了。
9: 都放了。
11: 是。
0: 我是丽丽。
11: 丽姐，
0: 新九呢？
11: 在，进来。
0: 新九，
5: 陈总编，
0: 我有件事情要找你，若诗想见你。
12: 若诗？不行，那个狐狸精，别的事情我都能赞成，这个不行。
13: 你们看看现在什么时候，冒这么大险去见他，他以为他是谁呀？
12: 不，你听我说啊，
0: 其实呢，若诗现在变化很大的，我们应该相信她。
13: 狐狸精能变成什么呀？变得更骚了。
0: 如果我告诉你，现在狐狸精啊变成了孔雀，你信吗？
13: 他要是能变成孔雀，我就能变成凤凰。
5: 陈主编，我去见他。他说了在什么地方了吗？
0: 法租界，老地方，明天上午8点。
5: 知道了。

0: 若是小姐约赵新九明天上午9点在法国餐厅见面，你怎么知道的？她预定了老板的车，司机告诉我的。丽丽姐，
1: 你妈妈在家吗？
2: 我在家。那她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她什么时候回来？
0: 不知道。
1: 豆豆，你听我说。我是若诗阿姨，你先帮我把门打开，阿姨有急事跟你说。
2: 不行，妈妈临走前交代过，不管谁来都不能开门。
1: 豆豆，你听着，等你妈妈回来，你一定要告诉她，让她转告赵叔叔，明天千万不要去赴约，有危险。
2: 知道了。
1: 豆豆，你一定要记住，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2: 知道了。
3: 别害怕，有我呢。
4: 走吧。

1: 八点多了，该接若诗小姐了，你怎么还不去啊？若诗小姐说今天她不去了，用户取消了。
0: 取消了？
1: 是，你确定？
0: 确定。

0: 小姐，您是来了？来了。我是江府，请帮查一下，若是小姐9点钟订的位置取消了吗？
1: 没有。啊，她人已经来了，您让她接个电话吗？
0: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你没收到吗？收到了，但我还是想见你一面。为什么？我知道，现在我一出门，随时会被蓝枪打死。如果我死了，那我之前给你带来的伤害和痛苦也算是有个了结。但在我死之前，能再见你一面，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1: 我还是想再劝你一次，离开上海，回法国。走不走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现在关心的是你的安全。快点，快点！九哥，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你现在马上离开这。
0: 应该离开的是你。
1: 江伯他不会杀我的，但是他会杀你，可不是他那些手下。
0: 我知道，所以你更应该离开。
1: 什么？
0: 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血腥的场面，这会影响你未来的生活。
1: 难道我不看到这些场面，它就不是现实了吗？你怎么那么固执呢？你到底让我说什么，你才肯走？除非你先走。 不然我不会走的。你走了能躲过一劫，我走了有什么用？你错了，你走了，我就解脱了。你帮我度过一个劫，心劫。如果你相信神的话，那你是在帮我卸掉我心头的十字架。我帮你卸掉了十字架，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十字架会在我心里背一辈子？ 真的没有时间了，九哥，我们一起走吧。

0: 我不去，现在满世界都是讲理论的人，我还能去哪呢？
1: 快点！

0: 求你了，九哥，你快点走吧，要不然我们两个在这就是等死啊。
1: 你听着，我是个职业杀手，他们想杀我没那么容易，但如果你跟我在一起，那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懂吗？
0: 我不懂，如果你不走我也不会走的。
2: 所有人趴下。

欢迎下次光临。

九哥。

不过，当年，若是，若是。

0: 赵新九，你等等，你能不能冷静一点？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冲动之举。
1: 我就是因为太冷静了，才会让一个无辜的女孩替我挡子弹。不杀江定伦，我枉活此生。
0: 你这样单枪匹马的去江府，你能杀得了江念伦吗？你这样就等于是送死，你明不明白？好，你想死对吧？我陪你。走啊！

0: 这是怎么了？
1: 老板，不好了，出大事了。
0: 什么事？
1: 你的侄女若诗小姐死了。
0: 谁干的？
1: 赵新九的手下，我几个弟兄也一块死了。

0: 杀我，别以为上海滩就你赵新九一条汉子，开枪吧。
1: 十条汉子，这说实话，是不是江宁能指使你们这么干的？
0: 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你在江老板眼里是条龙，在我眼里你什么都不是。老板不杀你，不代表我不杀你，杀了你，回去就是打死我。

0: 我心甘情愿。别动，都别动。
1: 别为难他们，明天把他们放了。
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1: 而且。

0: 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嗯，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嗯。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嗯，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嗯。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嗯，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杀我！别以为上海滩就你赵新九一条汉子，开枪吧！
1: 这条汉子，说实话，是不是江宁的指使你们这么干的？
0: 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你在江老板眼里是条龙，在我眼里你什么都不是。老板不杀你，不代表我不杀你。我是杀了你，回去就是打死我，我都心甘情愿。
2: 别动！别为难他们，明天把他们放了。
3: 好，知道了。
4: 我要离开这儿，犯了个大错，我必须要离开这儿。

0: 把兄弟们在棚户区通宵巡查，绝不给赵新九他们一点机会。老板，老板，哦，你什么事大呼小叫的？
1: 薛哥，你看，
2: 老板呢？
1: 老板，你快看。

0: 的意思是挖墙。
1: 对，外墙是做泥瓦工的，中国墙我砌过，很容易挖洞的。
0: 这得找个硬东西挖呀。
2: 大哥，看那个行不行？
1: 拿下来试试。
3: 兄弟，我替你一会儿。
4: 没事，回去吧。
3: 真的不用？
4: 行了，快回去吧。
3: 好嘞，那我先回去了。
4: 哎。

0: 冤有头，债有主，我只要赵新桥的命。大哥，我看您还是派人跑一趟局子，让许局长多派些人手，这样我们就可以明正言顺地抓捕杀害诺氏小姐的凶手。布置吧。
1: 哎，明天把那两个人放了吧，派人盯着，特别是盯着那个星月。
2: 好的。

0: 们，相信我吗？我必须马上给老板送信儿，告诉他赵新九隐藏的地方，
1: 保重自己，我回去。
2: 所有人都给我听着，把整个棚户区全都围住，严查各个路口，如果发现疑犯就地枪决。
3: 是。
2: 谢老板，你看这样可以吗？
4: 很好。

0: 九哥，现在什么情况？
1: 棚户区往外的每一个出口都有警察驻扎，在盘查往来行人。现在棚户区里边的陌生人也越来越多了，应该是江宁们又增派了人手。
2: 他们不能再走了，怎么不走了？对，不走了，咱们坐这儿。
3: 不走了，咱们坐一会儿。
2: 不走了，哎呀，没事吧？

0: 我知道赵鑫酒在哪儿了。你吓我一跳！在站口远远的就看见你过来了，准备帮你迎门。林姐，
1: 林姐，
2: 话过了。
1: 林姐，雅座请。
3: 丽姐。
0: 怎么跑来了？我在家待着能安心吗？给。这什么呀？五里铺柳树村朱家大院，马上转移，这里太危险了。别犹豫了好吗？就当暂住一阵，等风头过去了再说。 时间不多了，为了大家的安全，我请你马上转移。赵新九，我知道你现在的压力很大，但是硬碰硬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呀。江宁伦的目标是我，你别担心。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4: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拿自己的命去做筹码，对吗？
0: 九哥，丽丽姐说的对，咱们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江宁来的政府最大的靠山是谁呀？
1: 你打听这个干嘛？
4: 我打听打听。
1: 戴百欣。
0: 戴百欣是什么人？
1: 这个人能量可很大呀，虽然这会儿不是上海的最高官，可在南京势力非同一般，连蒋介石都给他三分面子。大姑娘家关心的事儿还挺多。

0: 雪飞正带着人往这边赶，你们暴露了，
1: 他们已经到了，前面出不去了。
2: 林峰，到，
1: 你再把人垫好，
2: 明白？
1: 齐晨，跟我走。
0: 是。

怎么样？不能让他们再靠近了，再靠近九哥他们就会包饺子。

0: 前面应该安全了。宋飞、小虎，你带他们走。好，我去接应一下他们。哎，
1: 星九，
2: 小心点。
3: 哎，龚总。

0: 有点意思哈，前后都有人。
1: 来个上一个，来。
0: 来
1: 四眼娘，快进来！继续搜。

0: 别管我了，你走吧，哥拖你上去，走。
1: 我腿不行，
0: 我拖你上去了，我自己能走，我上去了谁拖你？别拖后腿。

0: 哎，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哎呀呀呀呀！薛立峰，好久不见了啊！
1: 庄哥，
0: 哎，
1: 庄哥，养老了吧？我见他这条命，今天。
0: 薛立峰，你当初要不是选择错了的话，也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呀。
1: 我没选错，错的是他曾经是上海的一代豪杰，所以我拜他门下。可是现在他变了，变得贪婪，不辨是非。可就搁他模式，
2: 我承认赵新九他是条汉子，可他不应该跟老板作对啊，他不应该给老板下什么死亡令啊。
1: 东哥，信我这个死人一句，赵新九，之前想把我毁掉鸦片，总幻想杀过江老官。
3: 啊，这个怎么解释啊？告诉我这个怎么解释？
1: 这不是江哥的心，不是。
4: 立峰，你这家伙太可恶了。早就该死了。

赵新九，我们不找了。想找啊，这不是找不着吗？撤了。啊。

样，事儿办得不顺。行了，你们俩都辛苦了，下去休息。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
1: 这封信不是赵兴德写的，
0: 是李峰死之前说不是。
2: 薛立峰死了，
1: 怀疑是家里人干的，那得查。
0: 我要是查出来了呢？你未来怎么做了？

0: 你还嫖呢吧？我混穷，没听说过呀！劝赌不劝嫖，劝嫖算白饶。
1: 你也在这干嘛呀？
0: 不端个七天八天的，你甭想着开枪，眼睛、准星、目标，三点一线。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 现在这样是不行了，咱得想办法先把他伤治好。

0: 兄弟，大哥很快就来看你了。
1: 新九，你这样去等于去送死。再考虑一下好吗？
0: 我早就该死了。
1: 赵新九，你给我站住！
0: 我不能让我的兄弟为我去白白送死。
1: 你这么去，能给你的兄弟报仇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想想其他的办法呢？如果我们把江宁伦事情公诸于世的话，江宁伦就会面对全国人民的声讨，政府也会对他施加压力的。我相信江宁伦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厉害。
0: 照你说的，我就拿着一堆破纸去跟江宁伦谈判。
1: 不是，我可以去联系上海的各家报纸，我相信只要有一点点良心的记者都会愿意站出来的。
0: 你觉得我连累的人还不够多吗？
1: 这个混蛋，你心里永远只想着你自己，还口口声声的说怕连累别人。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有哪一件没有牵连别人？如果你现在就这么出去了，要是再也回不来的话，你会让很多人失望，会让很多人牵挂你一辈子的，你知不知道？星球，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样的能量才是巨大的。
0: 我现在没时间听他说这些，我必须要去跟江宁伦做了解。
1: 好，你去做你该做的，我也做我该做的。
2: 九哥，换过走了，
0: 马上去找。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
3: 我最好的兄弟已经死了，我不能让大哥再身处危险。江年伦要想杀你，就得先在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0: 不用，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你就带着小伙好姑一定找到马兵。

我已经准备好离开上海，我要是不接受呢？如果你还当我是好兄弟，你就给大哥一次逞能的机会，行吗？

0: 赵新九会到兰桂人。赵新九啊，给我定的死期到了。哎，对了，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哎，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您的安全，你就先回避。我亲自带人过去，这次我保证叫他有来无回。
1: 好主意，好。可惜啊，这不是我江江伦的风格。事情就是这样的，
2: 带我去见九哥，带我去见九哥。
3: 主编，我有一个重大新闻，需要全上海的媒介都来参与，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1: 好的，我这就打电话。
3: 谢谢你。

0: 有一封信，你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一个人等你，赵新九。
1: 车
0: 去哪儿？
1: 兰贵人呢？
0: 这。

0: 事情啊？出去。说吧，什么事儿？哎，
1: 我求你办件事儿。

0: 姑娘，
1: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开枪了。
0: 有这么求人办事的吗？
1: 因为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0: 凭什么？
1: 因为我可以开枪打死你。
0: 保险都没打开。
2: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7: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6: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6: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 所以

0: 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是谁？
1: 赵新九认识吗？
0: 认识。
1: 我是他的媳妇儿，花姑。
0: 什么事情啊？出去。说吧，什么事儿？
1: 我求你办件事儿。
0: 姑娘，
1: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开枪了。
0: 有这么求人办事的吗？
1: 因为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0: 凭什么？
1: 因为我可以开枪打死你。
0: 保险都没打开。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带枪行刺一个政府要员？

0: 你现在已经这样了，要杀要剐，随你。
1: 不不不不，现在我倒是很有兴趣，想听听你找我帮你什么忙。
0: 让江宁伦放了赵新九。
1: 我凭什么要剐？
0: 凭你和江宁伦穿的是一条裤子。
1: 小姑娘说话，你可得负责任，不能乱说呀。你说我跟江年伦穿一条裤子，有证据吗？
0: 当然有。如果你不让江年伦放了赵新九，你们的罪证就会出现在你最害怕的地方，信不信？
1: 我不信。
0: 你想试试？
1: 想。
2: 你们这些人假借禁毒独霸市场，你才是幕后那个最大的操手。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0: 我不光知道，还有证据，我有照片为证。
1: 在哪儿？

0: 时间是到了，何金九，看来我今天死不了。一开始我就没想过要杀你，
1: 是吗？
0: 我只是给你个期限，让你们自毁毒品，全面禁毒。你也太天真了，就凭你一个人的能力能改变这个世界？不能。
1: 人各有命，但力所能及。哦，力所能及。现在还想要我的命吗？
0: 如果你不改初衷，我会的。
1: 有气吗？

0: 这么多年来，江年伦勾结政府的新闻掩盖了无数事实的真相，打压了无数正义之士。现在，就在现在，他正朝着一位为了无数人的福祉抗争的人下手。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见证一次罪恶过程，弘扬一次正义。
1: 看来我们只能势不两立。实话告诉你，我始终没有想杀你，可是今天不行，我必须得杀了。如果我今天让你活着走出去，整个上海滩都会认为我输给你，我的面子就没了。

0: 可怕的是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效仿，那我江年伦在上海滩就不用再混了。还有一点我得告诉你，你不应该把弱势的命给我搭进去。
1: 是，弱势的死确实是我的责任。
0: 你认吗？
2: 禁毒的事我可以考虑，但是你必须得死。
1: 行吧，
0: 今天你就安心的上路。
1: 如果你杀了我，能自毁毒品吗？
2: 我说了我会考虑。
0: 杀你之前，我先得还你一个清白。我知道
2: 那些自杀信
0: 不是你写的，若诗也不是你杀的，还有薛立峰。有谁啊？
3: 到。
1: 老板，
0: 若诗、薛立峰都死在你的枪下，这个罪你认吗？
1: 老板，
3: 我，
0: 行了，你的清白我还给你，现在你可以上路了。
4: 老板，外面来了很多记者，
1: 我去看一下。
0: 这事是你安排的吗？
1: 你错了，这不是我干的。
0: 这我信。
5: 这里不要在这里闹事，否则后果自负。
6: 大家看，江年伦行凶了，把他们这些招摇污染的行为拍下来。
7: 对，
6: 拍下来。
8: 不许拍照！退后！
1: 让我等等，
6: 让我进去。
7: 是。
6: 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0: 对了，英雄末路，沈大总监来给他送行啊。
6: 末路，如果你杀了新九，我保证今天也会是你的末路。
0: 话说得太大，你以为你带了一大帮记者来，我就不敢对他下手？我就该害怕。
6: 重要的是他们谁都不怕你。外面的这些是上海滩最有良心最勇敢的记者，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在这里将会发生上海有史以来最丑恶的事情，提供给他们足以轰动全国的新闻。
0: 别吓唬我，上海滩的新闻从来是一阵风，没几天就会被人遗忘。
6: 但是几天之内，江老板你就会身败名裂。
0: 真的吗？
9: 我这里有两份稿子。
0: 说说。
6: 一份稿子说的是江年伦为了全国禁毒以身作则，宣布销毁所有的制毒工厂。另一份写的是江年伦祸害百姓，祸害国家。

0: 杀害有志之士，前者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全国的功臣，而后者将会使你成为民族的败类。你想得可真周到，你抉择吧。
1: 你想好了没有？想好。关门。江建伦，你要干什么？你听好了啊！我非常赞赏你的勇气，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接受。记住一点，在上海滩，任何人。 都别想要挟我，江建伦。
0: 你有没有想过，历史会记载你是一个民族败类？
2: 大管家，戴专员来了。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但我必须得见见赵兴久。

0: 不是说戴专员吗？
1: 别过来！
2: 这怎么回事啊？回家再跟你说。
3: 真是戴专员的心病。

0: 行啊，赵新九，
1: 戴专员都能给你说话，厉害。这个面子我得给你，现在可以走。
2: 我不会走的，你也别走。
1: 你还想干什么？
2: 我今天要干的事情还没干呢。不管戴专员说什么，我今天来是给你一个选择，要么你自毁毒品，要么我帮你销毁所有的毒品。
1: 你还在逼我？
2: 是，这是我唯一的办法。当一个小人物没办法劝说一个大人物的时候，只能用自己的命来让他做出改变。江老板，我知道你是一个讲道义的人，我也知道我的举动令你在上海滩陷入了难堪，就算你想回归也积重难返，这也是我们今天陷入僵局的原因。有一个办法，
3: 新九，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是在干什么？
4: 这王八蛋，你快把枪放下！
2: 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挽回你的面子，前提是你必须自毁毒品。
0: 都把枪给我放下！
1: 行了。

0: 我下班了。你放心，禁毒一事，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我信你。
0: 我想单独请你到我的府上小酌一杯。有这个胆量吗？
1: 有。
0: 好样的。

0: 你先看看这个，你说的对，我的确从事着毒品买卖，而且交易量很大。我也把事情告诉你，别以为我赚这些钱是为了我自己，每一笔买卖的90%。我得交给当局政府，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缺钱。
1: 当今的中国风雨飘摇，危机重重，百姓们都盼着这国民政府能够派出一支精锐的力量来抵御外来的侵略。可是国库现在就是倾其所有，能够拿出来的经费也不及日本国的十分之一。这点钱又能买几辆坦克、几架飞机？这空缺从哪儿出？赵先生，你想想，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默许，如此大规模的贩卖毒品，谁能做到？

0: 当今的世界，总得有人做好人来撑面，还得有人做坏人背这个黑锅。
1: 江老板让我看这些，是想要理解还是同情？
0: 都不是，我只是想让你明白真相。
1: 抱歉，我依然要求你销毁毒品。你有没有想过，你我只是个人之躯，国家的兴亡最终要依靠四万万同胞的倾力抵抗。试想，如果四万万同胞都骁勇善战，那日本军队怎么可能侵占东北？英法联军又怎么可能火烧北京？你倾尽所能用毒品的收入来支持军队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毒品最终流向谁？恰恰是我们中国的百姓。你为了军费用大量的鸦片来侵蚀中国男人的身体，摧毁他们的意志。江老板，这么做不是本末倒置吗？我身边就有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的一个好兄弟，我的战友，带着老婆孩子千里迢迢来上海找我，在找到我之前却染上毒瘾。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一个当年在战场上铮铮铁骨的硬汉，却为了一口大烟可以放弃自己病危的老婆，卖掉自己亲生的孩子。在他最绝望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面前

也许你用贩毒那些钱能买到军火，能买药物，能救几条人命，但你能保证这几条命不会被你的鸦片再次摧毁吗？

0: 击中难返的事，我们暂时回避。鸦片买卖，我们另想办法。
1: 大人，你的意思是？知道政治和江湖的区别吗？你说，闯荡江湖，需要的是在浩浩荡荡当中赢得尊重。
0: 而政治不同，最好在悄无声息中获得掌控。所以我不希望上海的媒体报道我们的合作，那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形势要求我们暂时避避风头，另辟蹊径，这些也是上峰对我们的要求。年轮呐，你可要理解我呀。
2: 理解，理解，理解。不单单是理解，我还得感谢你。
0: 谢就不用说了，我们已经是同舟共济。
2: 当真？好，既然是同舟共济了，我就告诉你一个决定。
0: 说。
2: 从今天起，我江年伦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禁止一切毒品买卖。

0: 给你钱。
1: 来一份吧，太棒了，太棒了！啊，拿好，太棒了，太棒了！
2: 这可真是关键，这不错不错，这是好事儿。
1: 给我来一份。哎，我也要一份。

0: 神凤，我们是来接若诗的。
1: 先生晚来了一步，如石姑娘已经被人接走了。
0: 被谁接走了？
1: 一个叫江年人的先生。
2: 你知道他们把若诗小姐送哪儿去了吗？
1: 知道，是我安排的。走过前面那个树林就是皇冠公墓，现在还来得及，你们赶快去吧。
0: 谢谢。

0: 他还是个孩子，聪明、漂亮，还走外乡，讨人喜欢。从法国回来以后，这孩子就变了一个人，那眼神。
1: 总是透着冷漠和孤独。作为一个老人，看着他那个样子，挺心疼。面对他，我很自责，我一直心怀愧疚，总想能做点什么来补偿他。
0: 我知道你已经尽心了，是你改变了他，否则他不会为你挡子弹的。结果还行，通过这件事儿，咱俩总算是握手言和了。
1: 这孩子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不，他在天上。对，在天上。江老板，我还为黎峰。 数分立碑，你会来吗？
0: 去，我肯定去。江某人这点度量还是有的。

0: 李峰生前对你这么好，他的葬礼你怎么不去啊？文哥每次带我来这练枪，他都会跟我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一等一的神枪手。可是他每次。 教我怎么端枪，怎么瞄准，怎么不死。他说练好这些，我就一定能白发百丈。可惜，但他也看不到。
1: 好好练习，他在天有灵，一定会保佑你成为一名神枪手的。

0: 你是？嗯，我是救你的人呢。
1: 谢谢你救我啊！
0: 别客气，能救你这样的美人，是我的荣幸。赶紧回家吧。

0: 这份考评你再去校对一下，我把修改意见写在上面。
1: 好，
2: 陈总编，照片都放好了
1: 啊。好的，那你先下去忙吧，谢谢啊。
2: 好的，
3: 这是您要的资料。
1: 哦，对了，小张，外滩那边有游行，你去现场采访一下。

0: 来了，家里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啊，花姑带着豆豆跟巧玲在外面玩呢。
1: 我去看见他们。
0: 新九。

0: 新九，立峰死了以后，花布就很少说话了。我觉得你应该对他，他现在是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也应该学会懂女人。
1: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

0: 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 酒体呢绵柔

0: 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这是一种起源于中国，影响了世界的作物。中原有书，庶民采之。5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懂得在田野中收获成熟的大豆。2000多年来，大豆的种植足迹先后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以它丰厚的营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饮食与健康。悠悠历史绵延至今，在中国天南海北的大地上，人们仍在勤恳而广泛地种植着大豆。

季风，让休眠的黑土地苏醒。松软的土地，广阔的平原，即适宜大豆的生长。这里是中国大豆第一主产区，一年能产出全国60%以上的大豆。六月，当小麦喜获丰收时，正是黄淮海地区播种大豆的好时节。丰富的光热、充沛的降水以及较小的昼夜温差，为大豆蛋白质的积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不仅是大豆种植历史悠久的地区，也是中国大豆的主产区，产量占全国的16%。在西南丘陵山地，大豆从玉米田中争得方寸之地，长江水汹涌雄浑，滋灌千里，丰沛的雨水和温暖的气候敦促着大豆生长拔节。南方地区的大豆产量占全国大豆产量的18%。墨子说，蔬素多而民足乎食。作为中国第四大粮食作物，大豆曾是让中国人吃得饱的重要保证，而今作为集蔬菜、油料、饲料于一身的宝贝作物，大豆又肩负起让中国人吃得好的新使命。晨光熹微，很多中国人的一天是从一杯豆浆开始的。这是一家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的早餐铺，每天早上这里要卖出300斤豆浆，消耗黄豆30斤，而中国人每年喝掉的豆浆约有139.8万吨，所消耗的大豆达14万吨。中华美食璀璨多姿，很多佳肴离不开酱油调味。这是广东的一家酱油加工厂，每年这里产出49吨酱油，消耗大豆25吨。珠三角地区每年产出的酱油约占全国总量的1/3，需要用去大豆120万吨。豆浆、豆腐、豆皮、

0: 中国人早已将大豆幻化为无穷美味，融入一日三餐。千百年来，从五谷杂粮到四大粮食作物，大豆始终榜上有名。这艘在海上航行一个多月的远洋货轮，满载着十万吨进口大豆，停靠到浙江舟山港。这些大豆主要是为了满足近年来的新增需求。随着饮食结构的升级，肉禽蛋奶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必需。它们能够更高效地提供蛋白质，也拥有着更为丰富的口感层次。既上得餐桌，又甘居幕后，大豆的身份由此悄然转换。每榨一斤豆油需要耗费5到6斤大豆，原本供给自足的大豆因此告急。
1: 我们依赖这个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依赖中国，因为现在的这种极端的气候变化可能都给我们这种单一的这种来源啊带来一定的这种风险和不稳定性。
0: 面对大豆产需缺口，中国实行了大豆振兴计划。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增长了13.65%，大豆产量增长了22.03%。尽管如此，大豆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2021年，中国大豆需求量超过1.1亿吨，而自产的大豆只有1640万吨。为了增加大豆有效供给，2022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一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确保大豆产能提升的攻坚战就此打响。五月的黑土地，晚春的暖风送来了播种的信号。黑龙江省北安市革命村村民李富强已经在田里忙活起来。今年39岁的李富强已经种了20年地。10年前，他抓住了国家扶持组建合作社的机会，带领村里230多户村民创办合作社。10年来，合作社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升，农户平均收入已经增加了近5倍。而今年，合作社不少社员都面临一个选择：种玉米还是种大豆？
2: 因为他种玉米，他那个田间管理这一块特别省心，等黄豆就不一样了。他那个特别除草这一块特别费劲，也不一定说是今年大豆到秋的时候能照玉米挣得少，都说不准，没准黄豆再涨点价，比玉米挣得还多呢。
0: 作为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能不能完成目标，能不能开春把种子种下去，至关重要。东北的耕地只能种植一季粮食作物，在玉米和大豆之间只有一种选择。这几年玉米价格又上涨，单产又高，因此大部分农户更愿意选择种玉米。
3: 大豆没啥事，你就得上地看看有没有虫害了，草啥的多不多了。到秋如果要是产量要是上不来，粮价再掉下去，一年就白忙了。
0: 王立军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农户的想法，但李富强相信，种地要看天，更要看政策，跟着好政策走，

0: 能高产高效，事半功倍。就在这时，北安市农业农村局推动大豆种植的工作组来到了村里。为了打消农户们的顾虑，农业农村局局长江军给农户们算了一笔账。
1: 你们都是老把式，从这个政策上看，今年呢，那个省里头，对这个种植大豆这块，有很大的倾斜。一个是呢，那个种植者补贴这块，已经明确了轮作补贴、这个保险的补贴、生丝的补贴、每亩地种大豆的补贴要高于这个玉米的补贴200元。你好好回家算算账。
0: 果然，加上各项政府补贴后，种大豆和种玉米一样赚钱。更让王立军感到心安的是，国家除了相应补贴和政策倾斜外，还为种大豆的农户们提供了农业保险。在这份国家兜底的农业保险中，明确写着保价格、保收益。李富强带着社员们种下了14万亩大豆，预计产量将达到28000吨，为每家农户带来10万元左右的收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大豆生产的政策，从政策性补贴到种植风险保障，扶持力度前所未有，农民的种豆积极性大大提升。近十年来，中国大豆产量从1344万吨稳步提升到1640万吨。2020年，中国大豆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48亿亩，成为十年来最高。芒种时节，在广袤肥沃的黄淮海平原上，小麦颗粒归仓，玉米和大豆准备下地。这台看上去不起眼的播种机，借助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实现了玉米大豆精量播种。近十年来，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全方位发展，机械化已经成为提高农耕效率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在地块狭小的中国西南，科学家和农户们正在齐心协力探索着另一种能让大豆增产的秘密武器。四川盆地气候温热，霜雪少见，这里是中国大豆的第三大产区。

刻在川渝人基因里的豆花，佐餐调味，别有风味的腐乳，每一分舌尖上的眷恋，都催生着田间粒粒饱满的豆荚。然而，真正让这个大豆消费大省得以自给自足的秘诀之一，则是藏粮于技。

0: 临近春耕，凤光荣正在鼓捣着他的农机。他想用机耕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农作物应该如何播种？
1: 通过这个技术的推广，能够扩大大豆面积，提升大豆产量。同时我们这个技术在西南的推广，也推动了我们西南地区大豆面积的扩大。
0: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杨文玉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首席科学家，他和团队经过23年的研究，成功让玉米与大豆两种作物在同一块农田中和谐共生。

0: 多年的田野实践中，杨文玉与农户凤光荣结成了对子，每年他都要赶去看看凤光荣的播种情况。
1: 回我打我去！
0: 杨文玉和凤光荣正在努力的方向，是通过省时高效的作业，让玉米不减产，豆多收一季。
2: 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子，不仅呢我们要实现这个增产，同时我们也想到不能够增加农民的劳动强度，所以我们要实现机械化。
0: 大豆玉米兼套作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由于玉米和大豆生长高度不一致，操作复杂，种植效益低，这种做法逐渐不为人所用。杨文玉和团队通过优化品种，解决复合种植的机械化难题，让这对黄金搭档优势互补，既缓解了大豆与玉米抢地的问题，又增加了大豆产量。
2: 走走走！哎，大豆种子呢？两边装玉米，中间装大豆。
0: 两行玉米，三到四行大豆同时播种是个技术活。由于大豆和玉米播种的株距、深度均不同，人工种植难以均匀把握。播种施肥还要分开两次进行，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播种施肥一体机，小巧灵活，可以根据地形、品种选择调整播种株距和深度，成为完美解决机械化播种的田间魔法。
2: 这个玉米跟大豆之间啊，它的距离啊，60到70公分。我们这个距离呢，今天你看这个就是70公分。至少要60公分，这样保证呢，玉米对大豆的影响比较小，让我们大豆呢不受这个玉米的欺负。
0: 杨文玉和凤光荣，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农民，为了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机械化和大豆增产这同一目标，肩并肩走到了一起。
2: 就是，
1: 我和杨文玉老师。想他原来就是遇到知音了，我多年的农机盟玉米大豆袋装复合种植模式的全程机械化作业实现了。
0: 两人合作改良的播种机已经更新5代，这些实验终于让四川的大豆玉米袋装复合种植进入机械播种时代。
1: 好，掉头掉头，好，各位掉头，好，
2: 机械化，哎，你看
0: 科学家研究套种技术，精通机械的大豆种植户动手田间实践，成功将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技术变为农田里机器的轰鸣声。为实现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机械化操作，四川和山东两省今年分别投入经费500万元和1000万元，啃下了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机械化这块硬骨头。2022年，大豆玉米袋状复合种植技术被写进了中央1号文件。农业农村部预计在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全国16个省份推广示范1500多万亩。另外，对于农户在复合种植过程中存在疑虑的环节，如施肥、除草、收获等，农业农村部专门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各省培训讲解。从广袤的黑土地到西南丘陵，为了扩大大豆种植，中国人把耕地用到了极致。大豆低调无言，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这片土地。在它每年一度的短暂生长周期中，可以与根瘤菌共生，把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氮肥，

0: 功自身生长。当豆荚饱满成熟后，大豆又会将形成的根瘤归还给土壤，从而肥田沃土。千百年来，中国人勤勤恳恳在土地上种植大豆，而大豆也力保着耕地肥沃，经久不衰。大豆振兴，品种先行，在国家作物种质库中共保存着30000多份大豆种质资源。这些丰沛的资源样本为培育大豆良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大豆科技工作者吹响了大豆育种的集结号，他们联合起来，从各个领域对大豆进行体检号脉，试图探索出一条条良种之路。近3年来，全国共审定大豆品种492个，包括10多个亩产超200公斤、10多个蛋白质含量超43%、20多个含油量超22%的优质品种。一个大豆良种的审定背后，是专家们无数次的测试、观察与计算。这个过程往往要耗费10年之久。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与东北大豆产业带纬度相近，在这里大豆能够享受充裕的光和热，是良种攻关的理想之地。在这片西望的田野上，有一支4人育种团队，20多年来一直于此潜心躬耕。
1: 杆子很硬，你看这个接多短，是吧？
2: 用那个机车走的那个打药的位置，把那个管子埋一下，别到时候把管子都压坏了。
3: 石头吧，我记得那个，记得
2: 吗？拍照。
0: 今年50岁的战友是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已经连续4次打破全国大豆亩产最高纪录。这是一次严苛的种子淘汰赛，为了选育出高产的大豆品种，战勇团队要从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个大豆品种中选育试种。然而70%的种子将会在筛选环节淘汰。
4: 一个分支底荚高度10.1，
5: 新疆是一个高产区，那么我们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目标呢？我们就是要用新疆的大豆1亩顶3亩，甚至1亩顶4亩。
0: 提产是战勇团队的目标，难度可想而知。而拍照记录这一最基本的工作，看似简单，也暗藏着很多学问。
6: 所以说肯定难过。
2: 当副团
5: 长，所有的做高产鉴定的品种，包括一轮做高产，我们都要进行这个每一项内容都要有。这个就是我们为以后大面积推广的时候要做一个参考。
0: 上百种豆种通过种子淘汰赛进入高产试验田，开启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考验。根茎、叶片、花蕊等大豆植株的每一处细节，战勇都要每天拍照记录。他们每一刻的生长状态决定了高产的可能。除此之外，肥料配比、气象观测、收集叶片光合作用数据等等，战勇团队的工作覆盖了大豆生长的每一个环节。在艰苦的边疆育种岁月里，战勇和他的伙伴们并非单打独斗。3000公里外的北京，韩天赋带领的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 举全国大豆专家之力，一直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目前最高亩产453.54公斤的记录，就是全国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4: 不光是品种，还有这个栽培技术、植保技术、农机化技术、加工技术，就是我们把不同专业的人结合起来了，发挥了这样一个联动效应。
0: 目前新疆的大豆种植面积已达50万亩，为了从根源上提高大豆单产，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的科研人员遍布在全国各地的试验田中，正向着中国大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努力。黑龙江省黑河市是中俄边境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最冷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全年只有3-4个月的无霜期，然而大豆喜温耐凉，一般需要至少110天无霜期，所以黑河也一度被视为大豆栽培的禁区。正是在这里，中国人培育出了早熟大豆品种，创下了在极寒地区种植大豆的奇迹。在中国的最南端，海南南繁种子硅谷，科研人员们也正在为一粒粒小小的大豆种子多方联动，全力攻关。
4: 农业生产的技术的研发就像造一个大飞机一样的，它是由多个系统组成的，任何一个环节上面出问题都是不行的。那我们产业技术体系相当于把各个技术领域当中最精锐的部队集合起来了。
0: 经过10多年的努力，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已经愈加成熟和完善，大豆科研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技术研发、集成、示范链条，持续推动着大豆品种的迭代更新。党的18大以来，国家支持大豆等大宗油料生产基地建设及现代种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大豆的飞跃式发展打下了强大的基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大豆身上领悟着这个最为朴素的真理，耕耘必有收获。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中国人面对大豆这道重大粮食安全考题所写下的庄重答案。

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加强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全速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用实干担当托起群众幸福安康。
0: 本届世博会上，陕西与江苏两省共同举办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会，全面回顾苏陕协作30年来多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
1: 我省持续深化中国与中亚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秦岭工坊实现中亚五国全覆盖。
0: 面对近期出现的持续强降雨，汉中佛坪渭南潼关积极应对持续降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秦岭河河南北则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加强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位于秦岭北麓的南五台国有生态林场，管护着7.1万余亩国有林地。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进山游玩的群众增多，林场的护林员也迎来了最为忙碌的戒备期。每天清晨，护林员准时进山，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
2: 今天的任务是巡护这一片的防火，还有林业资源安全、乱捕乱猎、下套这一类。现在能巡护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3: 发现好像有几只那个脚丫子，它这坑坑，它都很分布很均匀，这小孩经常走。
0: 除了日常巡山，今年林场还有一件法宝，护林员们把保护秦岭的要求、巡护的注意事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唱词。一段快板打完，保护秦岭的共识也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
4: 今天跟大家骗一骗，骗个啥？骗天灾，守护青山不怕难。我们改变了传统的宣传手段，变成了互动的这种形式，编到了快板里头，取得了挺好的效果。
0: 此外，南五台林场依托网格化巡护体系和智慧监测平台，高效管控火情、病虫害等风险，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稳定与恢复创造了前提。
5: 咱这个生物多样性非常复杂，然后物种基因非常丰富，种子植物吧1000多种，约占陕西省植物种类的1/3。比较珍贵的树木有秦岭冷杉，然后岭椿木等。
0: 林区

0: 建有古树名木29棵，古树群1处，其中包括树龄超过1000年的国槐和侧柏。此外，林场还监测到豹猫、猎羚、红腹锦鸡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3年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和林麝的野外遇见率上升2%至3%左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保护生物多样性，正是守护秦岭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在牛背梁黄花岭的一条深沟里，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沟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徒步穿越沟壑，收取红外相机拍摄的影像资料。这些遍布保护区的秘境之眼，既是他们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保护区进行生态科研的重要数据。
1: 我们是5天来维护一次相机，然后10天来换一次内存卡，数据采集回来分析，就是一年比一年的动物种群数量都会不停地在增加，这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保护的好处。
2: 羚牛是咱们高山环境里面这个旗舰物种，经常会在山顶或者半山腰能看见成群的羚牛，那场面非常壮观，这在以前就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0: 据观测，牛背梁保护区内监测到的野生羚牛种群约350只，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栖息地由2305公顷扩大到3104公顷，重点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活动范围向浅山扩展，遇见率显著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增强。
3: 现在的动物就是多起来了，经常能碰到野猪啊、小鸡之类的，觉得做的事儿一天特别有意义了。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我省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和植物园建设，不断提升秦岭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目前已有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入选国家实践成果，涵盖朱鹮、羚牛、秦岭石蝴蝶、蚁鸥等珍稀物种保护领域，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陕西方案。
4: 我们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进一步优化生态保护空间格局，全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体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化、规范化，稳步提升森林、湿地、河流等生态系统质量，逐步恢复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
0: 在林业、生态发改等部门的协同推进下，我省朱鹮种群数量已发展到7900余只，秦岭羚牛种群数量突破5000头，秦岭大熊猫野外种群达345只。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成果丰硕，秦岭石蝴蝶人工繁育取得突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陕西羽叶报春重新发现并成功扩繁，新物种、新纪录种不断涌现。秦岭地区先后发现多个新亚种，黑胸歌渠、红尾鸫等鸟类新纪录在我省首次被记录，全省已基本形成覆盖全域、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
5: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全速推进医疗、人居环境、交通等民生工程建设，以项目提速增效夯实民生根基，用实干担当托起群众幸福安康。
6: 在汉中市城固县文川镇，一条全长仅2.89公里的二级公路正加速向汉中、汉台区延伸。作为 S315 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把困扰两地群众多年的断头路彻底打通。施工现场，五台挖掘机和40余名工人紧张作业，集中进行路基填方和浆砌护脚墙施工。
7: 这个项目虽然距离短，但是工程复杂，施工难度较大，它既有道路上的升级改造，同时还要完成地下管网改迁和交叉口水渠化。我们倒排工期，抢抓进度，保证质量，预计6月底前完工。
6: 项目建成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0分钟以内。
8: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城固与汉台间的断头路，更将 S315 省道串联成网，沿线群众出行将更顺畅、更安全。
6: 安康市白河县乔二沟古街历史上曾是连接汉江渡口与县城的通道，完好保留了438间明清院落及古桥、古泉等遗迹。然而，

0: 岁月侵蚀让不少老建筑雨天漏水、墙体渗水等问题成为困扰居民的烦心事。最近，白河县住建局联合社区安排施工人员对屋顶开展防水铺设、结构加固作业，对墙面渗水、管道老化等问题进行系统修复。
1: 防止漏水漏到住的人不安心，随后向社区反映，社区及时处理了，现在房子也不漏了，住的也安心了。
0: 城市颜值提上去，幸福生活近在家门口。今年以来，当地住建部门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微改造，先后对城隍庙巷、中学巷等多条背街小巷实施综合整治，完善路面硬化、路灯亮化、环境清理等基础配套。曾经闲置的边角地块、老旧巷道、空余角落，如今变身精致养眼、便民宜居的休闲小节点。
2: 我们会继续做好城市绿化管护，完善休闲配套设施，用实实在在的建设成就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在宝鸡高新区，总投资 15.18 亿元的宝鸡市妇幼保健院高新院区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位于宝鸡高新科技新城核心区，建设涵盖门诊一级楼、妇产住院楼以及儿童住院楼、发热门诊等。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部建成，内部装修也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七月将建成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提供1000个就医床位，医院接诊能力将实现翻番。
3: 建成投用使用后，将补齐宝鸡高新区及东部区域优质医疗资源短板，破解周围群众就医路途远、资源紧张等难题，辐射高新、城仓、岐山等片区群众，大幅提升区域用产妇救治、新生儿重症救护等一体化服务能力。
4: 今年是苏展协作第30个年头，正在举行的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陕西与江苏共同举办苏展协作30同行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会，全面回顾30年来在产业合作、劳务对接、消费帮扶、民生改善等领域的丰硕成果，生动诠释了苏陕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5: 作为本届丝博会省际合作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陕协作30年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两省在产业、民生、劳务等方面的突出成效。依托苏陕协作机制，江苏国飞无人机技术研究院于2022年10月在商州区电子科技产业园建成商洛市首家工业级无人机生产基地，带动当地50余人就业，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
6: 我们公司是由江苏南京那边提供技术支持，商洛生产制造。下一步计划有2期厂房用于专门生产无人机机库，配合无人机使用。作为商州人，我感觉苏陕协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让我们不用出远门就可以有工作、有收入。
5: 同样，在苏陕协作机制下引进的陕西新宇丹中药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在商洛市丹凤县注册成立，累计投资6.8亿元。公司已与20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20000多亩定向种植采购协议，带动60000多户群众从事中药材种植，实现稳定增收。
7: 江苏有资金、有设备、有人才、有管理的经验，东西方协同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路子，是实实在在的富民富县的一个工程，把我们当季的药材带向长三角，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5: 30年来，苏陕两省认真践行党中央关于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目前，江苏53个经济强县市区与我省56个脱贫县区建立结对关系，围绕产业合作、消费帮扶、劳务协作、干部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协作。十四五期间，陕西积极推动特色资源与江苏资金技术紧密结合，依托帮扶力量持续实施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升级，共建产业园区63个，吸引1182家企业落地陕西，实际到位投资495亿元，省级苏陕协作资金126.56亿元，累计支持协作项目3480个，带动农村人口32万人，其中脱贫人口14万人。
8: 推动安康毛绒玩具、商洛中药材、渭南奶山羊等特色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持续援建改造提升社区工厂和帮扶车间。

0: 共同擦亮、镇安月嫂、丹凤厨工等老品牌，带动42.8万农村人口增收就业，共同打造东西部协作，拓展升级新样板。
1: 第十届思博会期间，商洛、汉中、杨凌等地进行重点产业项目推介和签约，项目涵盖固态锂电池、装备制造、跨境农产品采购、农机有机循环生产基地等项目。
2: 在本届思博会上，商洛市围绕四大产业集群和30条重点产业链进行重点项目推介。黄巢真空玻璃项目2022年重点招商落户商洛市经开区，总投资3.8亿元，2025年正式投产，是国内最为先进的真空玻璃制造企业。上个月，该企业还通过了欧盟 CE 认证。
3: 借世博会这次机遇啊，我们在明年要上一条超薄真空玻璃生产线，主要为我们国内外家电玻璃企业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已经确定下来，我们未来扎根于商洛，建成全球在智能化、在规模上面、在高质量水平上面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2: 在商洛丹凤县，新引进的陕西瑞美新能源公司年产6000万只高性能固态锂电池项目已经投产见效。这家企业填补我省高能量密度固态电池规模化生产的空白。项目完全达产后，可装备无人机及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4: 我们把二期要建成，大约就是1.5个亿左右。二期主要是聚合物固态电池，减轻电池的重量，提升能量密度，增加安全性的，这主要是咱们的一个技术亮点。
2: 本届思博会上，汉中市精心筛选107个重点推介项目，涉及低空经济、工业母机、中药材、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领域。
5: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新能源的项目在汉中市西乡县已经落地了，项目从谈到现在用时26天时间，现在已经在建设中期，预计6月份可以实行逐步投产。整个项目做的是一个新能源聚合物锂电池，主要用于这生活家居、智能穿戴、数码这一系列的电子消费类产品。
6: 目前我们充分发挥汉中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才资源，计划合作推进共建汉中市国产计算算力中心。
2: 杨凌在本届思博会上重点推介了跨境农产品采购、农机有机循环生产基地、早稻全产业链示范、零舍两种繁育基地、国家工程创新中心等14个重点项目，并进行了集中签约，涉及项目金额超13亿元。
7: 伊朗驻华大使拉赫曼尼法兹里在出席本届思博会期间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法兹里大使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希望中伊双方持续夯实传统友谊，和陕西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携手谱写两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8: 拉赫曼尼法兹里首次来陕，对陕西各领域发展高度评价。思博会让他看到了众多科技创新成果，更看到了各地之间企业深度对接、拓宽贸易渠道的良机。
9: 百闻不如一见，我看到的西安是一个伟大的、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城市。我来到这儿，和你们有一种老乡的感觉。这是由于西安和伊朗自古以来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历史，古丝绸之路不仅传递驼队和货物，也传递文明。如今的思博会同样不光展示产品和服务，更展示了各地的发展动能。
8: 近年来，我省与伊朗重点围绕中欧班列、能源、化工、工程技术三大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西安至德黑兰中欧班列运输时效12至15天，2024至2025年累计开行31列，已然成为两地物资互通的重要陆路通道。2024至2025年，我省企业对伊朗出口石油钻机、阀门及各类化工设备总额超12亿元，双向贸易往来愈发活跃。
10: 那您如何评价当前陕伊物流通道呀、贸易通关等等的现状？那伊朗是否希望依托陕西的枢纽优势，打造更稳定的双向贸易通道？
9: 我认为铁路和公路运输可以成为伊朗和西安之间的重要通道。考虑到现有的货物量，我认为班列数量可以大大增加，同时开通分支路线，陕西承担向西开放核心枢纽作用，中欧班列

0: 国际物流通道优势明显，我们希望依托这样的优势进一步促成相关合作。
1: 近年来，我省与伊朗教育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成果颇丰。西北大学与伊朗德黑兰大学开展硕博联合培养项目，西安工程大学联动伊朗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常态化组织师生互访、学术研讨与学科共建。同时，

0: 学生赴伊朗留学，希望能建立互派留学生机制，我们愿意给予奖学金等政策支持。此外，我们也愿意通过学术研讨、联合实验室、人才培养项目，深化产学研合作。科技和创新是任何国家的发展基础，我们希望这些目标都能达成和落实。
1: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能级品质的关键抓手，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西安市以重点片区改造为抓手，持续推动城市发展迭代换新，打造高品质宜居新家园，让千年古都绽放新活力。
2: 位于西安市幸福林带中的新城区文化馆，每天清晨葫芦丝排练室的乐声会准时响起。
3: 我们文化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宽敞明亮的教室，我们老年人在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经常参加一些义务演出、公益课堂。
2: 如今，西安市新城区文化馆里的古筝、书法等公益课已常态化开展，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年轻志愿者也在服务中融入社区。在西安幸福林带更新范围内，另一个重点项目幸福小堂也在加速建设，项目配套的小学和幼儿园今年初开工，规划24个教学班的小学将于7月底封顶，
4: 将按照全市片区更新具体要求早日实现全面交付。
5: 这里是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60多年前这里炼出过西北第一炉钢。2002年钢厂全面停产，留下了大片闲置厂房。如今呢，这片老厂区通过改造，摇身一变成为了年产值超11亿元、聚集150多家文创企业的设计创意产业园。而在西安呢，也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城市更新微改造项目，他们既留住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新的发展活力。
2: 在西安市莲湖区西甸片区曾是西安传统工业集聚地，目前这里正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从工业锈带到生活锈带的转型。首批启动的九针云谷七境项目既延续了人文底蕴，又融入现代生活场景，项目计划2028年初交付。
6: 建成后将为该区域新增一个集生态宜居、便捷生活、人文底蕴于一体的全新标杆社区，将推动城西从传统工业区向高品质宜居区转型。
2: 在城市更新中，西安市坚持市区联动，创新构建81项指标的城市体检体系，精准聚焦居民急难筹盼，通过小切口微改造协同推进品质提升，同时资源规划一张图等数字平台为项目高效实施提供数据支撑。
7: 我们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从顶层一直贯穿到实施，能够切实地将我们西安的城市更新行动作为提高城市能级，特别是满足百姓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一个扎扎实实的一项工作。
2: 法士特正昌电子第10000台盘式制动器5月22号在西安下线。此次下线的是 FDB22BM 气压盘式制动器，是企业面向商用车重载及各类复杂工况自主开发的高性能产品。产品具有制动效率高、响应速度快、运行安全可靠等优势。通过一体化、轻量化设计，能有效降低整车能耗。目前广泛应用于重型卡车、客车、挂车、专用工程机械等多种车型。
8: 产品优良的性能逐渐替代了国外竞品，我们正在开发系列化的盘式制动器产品，同时正在由机械式盘式制动器向 EMB 线控制动产品迭代升级，全面满足商用车的电动化、智能化的市场需求。
2: 近年来，法士特正昌电子已建成专业盘式制动器数字化、柔性化智能制造基地，其关键生产装配工序自动化率超70%，年产能达到20万台，有效打通了原材料采购、精密加工、自动化装配等全链条数据，大幅提升了核心部件加工精度与生产效率。
9: 我们的盘式制动器这个业务与现有的法士特的这个液力缓冲器高度协同，利用这个联动效应的话，打造一个这个协同发展作用，对陕西汽车产业链起到一个沿链补链的一个作用。
2: 陕西省与甘肃省近日签署渭河流域上下游甘陕段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和嘉陵江流域上

0: 上下游甘陕段横向生态补偿协议。陕甘两省以流域共治为目标，在补偿指标选取上，以水质类别及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三项特征污染物浓度改善情况为依据，分别核算水质达标补偿金与污染物浓度改善补偿金。在补偿断面选取上，立足嘉陵江陕甘两省互为上下游的特殊水系格局，创新采取双向断面补偿模式。这一设计是陕西跨省流域补偿机制的重要突破，精准对接水系特点，以双向补偿责任对等机制实现双向约束，推动流域水质整体提升。
1: 5月23号晚，繁花竞放2026年中国舞蹈荷花奖精品巡演走进延安，来自全国多家舞蹈院团的艺术家们齐聚宝塔山下，为老区人民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舞蹈艺术盛宴。
0: 演出在场景叙事传承希望中拉开帷幕，随后石臼摇、古语、菊颂等十多个精品舞蹈节目轮番登场，涵盖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等多个类型，都是中国舞蹈荷花奖入围及获奖作品。
2: 我最喜欢崔月梅老师的《冬》，舞者这种刚柔并济的肢体展现呢，特别的优美。
3: 它是取自于我们广东省的潮汕地区的抚宁莺歌，以它的一个动作原型作为一个创作素材编创的一个作品。
0: 繁花竞放2026年中国舞蹈荷花奖精品巡演还将继续走进更多城市，让荷花奖的精品之作走出殿堂，走进人民。
4: 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依托一带一路职教联盟，持续深化中国与中亚职业教育交流合作，搭建起中国中亚职教科创研究中心和秦岭工坊国际教育平台。目前秦岭工坊已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建成20家海外工坊，实现中亚五国全覆盖。
5: 面对近期出现的持续强降雨，汉中佛坪、渭南潼关等地严守防汛关键环节，排查转移涉险群众，全面清点物资设备，筑牢安全防线。
0: 面对近期持续性强降雨，汉中市佛坪县迅速进入应急防汛状态。针对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当地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各村组，对临河、临崖、低洼地带、山体边坡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逐户动员涉险群众提前转移、就近安置，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防汛撤离安置点内，床铺、被褥、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并设立了集中供餐点，每天定时为群众供应热乎可口的饭菜。
6: 对，近期这个雨水比较多，打电话都让我们在村上来撤离，为了个人安全，吃足都在村上，安排得非常周到。
7: 我们按照镇上统一的安排，坚持查的话入户排查，对风险区域的群众动员转移，同时每天分时段对各个隐患点、山沟、河道进行巡查，随时掌握现场情况。
0: 渭南市潼关县紧抓防汛备汛工作，从物资保障层面筑牢安全防线。在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储备库房内，应急抽水泵、照明设备、应急生活物资等各类防汛抢险器材分类码放，储备充足。工作人员严格对照物资台账，逐项清点物资数量，核查物资完好状况，
8: 确保设备落地处用得好，一旦出现汛情险情，能够快速行动，全力保障一线防汛抢险工作有序开展。
0: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从今天晚上开始，全省有小到中雨，关中、陕北、陕南部分地区有大雨，秦巴山区等局地有暴雨。25号到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27号，全省阴天，部分地区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降雨期间亦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需做好防雨防风准备，注意出行安全。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妈妈的记忆恢复了。
1: 所以怡红是为了抵挡陆地能力者才变成这样的，是吗？
2: 是的，初丽公主。
1: 哦，初丽，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我也是从蓝海宫来的。
1: 我就说，初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面熟，抱歉没认出你来。
2: 蓝海王大人让我向你转达他的问候。
1: 哦，父皇过得还好吗？
2: 是的，他身体还很好。
1: 嗯，黑心皇呢？黑心皇现在还在到处作恶吗？
3: 不在了，黑心皇以后应该不会再回来这里了。
1: 冰阳也是从海洋来的吗？
3: 我父亲的名字是齐奥雷。
1: 什么？你是齐奥雷先生的儿子？
4: 施救骑士，我们来到了那个月亮升起的山。
5: 在那座山峰下应该有个鸟巢。鸟巢到底在哪儿呀？嗯，这个不是魔幻圆珠的反应吗？是鸟巢里面有魔幻圆珠。
4: 这看起来像是刚孵出来的蛋一样。
2: 你是谁？为什么要盯着我的鸟巢？
5: 我是火线全尊，是受施救骑士的委托来的。
2: 哼，施救骑士吗？
5: 赤火朝皇，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个过分的请求，但请你救救我。
2: 哼，当时背叛我的时候那么决绝，我恨不得想要毁了你，但看在那一点旧情的份上，我就帮你这一回。喂，能力者，把那个家伙放到我的鸟巢里。以神圣凤凰的火焰赐予你涅槃重生的力量。
1: 你的父亲竟然会变成这样，真是让人痛心。我和你父亲一开始是对手，后来我们却成为了朋友，但是没想到他突然向我展开攻击。
3: 这都是魔镜麒麟和黑心皇搞的鬼，出手的也不是我父亲，那都是魔镜麒麟干的。
1: 真的吗？
3: 是的，这是通过装有父亲记忆的魔幻圆珠了解到的。
1: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2: 您的记忆是怎么恢复的呢？
1: 是因为海纳尼之前送我的这个珍珠。
2: 那个珍珠其实是蓝海王大人给你。

0: 一红，睁开眼睛，一红，严一红，
1: 霍霍奶奶，霍霍奶奶，这里是哪儿啊？怎么这么黑呀？
0: 这里是远离生命、靠近另一个世界的地方。
1: 什么？那我是已经死了吗？
0: 不是，不是你，是我。
1: 啊，霍霍奶奶，您吗？
0: 我不久前去医院，医生是这么说的，说我应该可以活到200岁。但是我的年龄已经过了300岁了。
1: 啊，我都不知道奶奶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0: 我是不是看起来很年轻呀？其实好好想想，我真的是很幸运呐。我不仅经历了这么丰富的生命，还认识了你们。在这多活的100年里，我坚持下来的理由都是为了等新的三辰女神的出现。现在看来也是时候要离开了。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您离开是要去哪里啊？您不可以走。
0: 严一红，大地和新的三辰就托付给你了。
1: 奶奶，不行，不要走。
2: 远珠姬神也拜托你了。
1: 别未雨疯狂也走吗？不行。妈妈。
0: 哎，一红啊，吃完早饭就赶紧上学了。
3: 一红，你终于醒了，我的儿子，你这臭小子，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1: 妈妈，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海娜说，你在和陆地能力者对战的时候昏迷了。
1: 妈妈，你知道陆地能力者吗？
3: 多亏了这个珍珠项链，我的记忆都回来了。
1: 太好了，哎呀，我有好多话想要和妈妈说。但是海娜和齐冰洋呢？
3: 他们昨天晚上先回去了。
1: 啊，海娜和齐冰洋也没事。霍霍奶奶呢？我在梦里见到了霍霍奶奶。
3: 哦，你不记得了吗？海娜说，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霍霍奶奶和未雨凤凰倾尽全力保护你，然后就消失了。
1: 什么？那刚刚那个不是梦，是真的吗？

0: 一共是80元。
1: 那我给你这个可以吗？怡红，我来问你，比起百战百胜的人，你知道什么人更可怕吗？那就是输100遍还能再振作起来的人。接下来你的训练就由我来监督。
0: 姑姑奶奶，您来监督吗？
1: 今天就开始训练吧，我们走。

0: 卢菲亚，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假扮成杰诺先生的样子？
1: 我拒绝回答叛徒的问题。
0: 都三天了，一直都这样，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1: 哼，
2: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给我装上能量限制装置之后，又因为我输给海洋能力者抛弃我的理由是什么？
1: 哼，

0: 看在我们十年情谊的份上，请你至少回答这个问题。
1: 因为我害怕你。如果要统领世界，我需要你的力量，但是如果你变得更强，就会踩着我上去。但是相反，尤利因为单纯就不可能会背叛我。
0: 这分明就是在说谎，你根本不是因为怕我会背叛，而是因为如果我知道真相的话，你就会陷入危险才会这样。
1: 你说什么真相？
0: 就是你对我父母做过的事。
2: 报告，有蒙卡车神靠近基地。
3: 蒙卡车神？
0: 是之前没见过的蒙卡车神。
2: 地上也有。
0: 那是火线全尊。那尤利，
4: 欢迎进入圆桌宇宙。
5: 是火超皇，谢谢你帮我。
6: 不客气，我也被十九骑士背叛过，所以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3: 他们出来了，小主人。
0: 竟敢自己找到这里，真是勇气可嘉。
5: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同伴，没想到你还在背后攻击我。
0: 虽然很抱歉，我和你从来不是一派的。
5: 就算这样，作为一个人是不可以这样的。是火超皇，浴火旋风。
0: 赤龙之盾，
5: 火线全尊连环拳。
6: 赤火冰雹，
3: 好强。
0: 这就当做还清之前欠你的，现在开始就动真格的吧。无限能量聚合之力，
7: 勇闯黑洞行星。
0: 无限能量聚合之力，

0: 尤利，你真让人失望，还是因为我太强了呢？
1: 春风修行，
2: 能量聚合之力，飞火巨刃。
0: 竟然藏在沙子里面！红幻烈龙，回旋双刃！我竟然被压制了！钢臂魔龙，毁灭钢臂！
1: 强力飞踢！
2: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害人终害己，
3: 这是怎么回事？陈锋竟然被压制了，
4: 即使陈锋的能力限制消除了，也没办法承受游历的暴走能量的压制。如果要战胜游历，陈锋也会把所有的力气消耗完。

0: 卢菲亚逃走了，全体队员立即出动搜寻卢菲亚。你们去这边，还有这边。
1: 想抓我吗？这个沙漠基地只有我才知道这条秘密通道。陈峰，你会知道你惹错人了。
2: 噬火冰雹。

0: 拳双刃。
1: 陈方，土匪要逃走了。
0: 你说什么？
1: 我们正在基地内部搜寻，应该很快就会找到的。
0: 绝对不能让他逃跑！烈焰飞弹，聚焦雷光。

0: 小天战狼，我想自己一个人静静。
1: 你是因为圆珠机神才这样吗？我已经尽全力救活了圆珠机神，所以你不用担心啦。
0: 谢谢你，青光巨鹅，但是我不想再因为蒙卡车神又失去谁了。之前是差点失去圆珠机神，这次连霍霍奶奶还有未雨凤凰也。
2: 哎，不接电话。
3: 严一红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话也不说。
4: 他觉得是因为自己霍霍奶奶才会走的，所以很自责。
3: 那就让他冷静一下吧，不是说时间可以缓解痛苦吗？
4: 我也想这么做，但是没时间了。陈峰如果找过来的话，凭借我们的力量很难抵挡。
5: 看来要用那个方法了。
4: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可以让我变强，还有让战锤金刚变强的方法。
6: 一红，有客人来了。
0: 什么客人？海娜，齐冰洋。
4: 你一直不接电话，我们就过来了。
0: 对不起，我在想一些事情。
4: 我们知道你因为霍霍奶奶感到非常难过，虽然你觉得霍霍奶奶是因为你而离开，但是我希望你也可以想想到目前为止你自己已经救过了多少人。如果当时你没有阻挡黑心皇，
0: 也就是说如果黑心盟拿走了这些魔幻圆珠，世界就……
4: 而且如果在陆地能力团控制之下，人类就会面临着危机。万教授为了阻挡这一切才会留在陆地能力团。齐冰洋和这片大地没有任何关系，也在帮助我们，那你在做些什么？
6: 以后霍霍奶奶并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保护大地和海洋的无数生命。只有你拼尽全力，才能真正明白霍霍奶奶为什么要这么做。
5: 严一红，我想带你去个地方，要去看看吗？严一红，你和我去其他次元看看吧。
0: 其他次元？
5: 你去了就会明白很多事情了。你之前有问过我们是不是朋友，对吗？那个时候我说我们只当队友就可以了，趁这个机会我们成为朋友吧，就当作是友谊之旅。
4: 你们俩要小心，毕竟我也不想独自对抗陆地能力团。
0: 哇，这里是哪儿啊？
5: 是连接次元的虫洞，要在这里召唤蒙卡车神，因为去了黑洞行星会比较危险。
0: 知道了，
7: 发动魔幻圆珠。

0: 圆珠宇宙，欢迎进入圆珠宇宙。
1: 准备好，要出去了。
2: 怎么会这样？
1: 这个行星因为附近出现的黑洞环境彻底被毁掉了。重力也很强，气温也很高，不管是对人还是对蒙卡车神都是像地狱一样。很久以前这里有着高度文明，但在黑洞影响下，火焰星球逐渐变大，导致这里灭亡。也就是说，那颗星球帮助这里孕育生命，但最后也把生命带走了。
2: 难道我的世界在恶劣条件影响下也会变成这样吗？
1: 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我们就开始自信恢复训练吧。
2: 那是螳螂科里兽，
3: 他们是让我变强的一份子。
1: 小心点，在你的世界可能很容易战胜他们，但在这个行星地狱一样的环境下，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事。
2: 这也没有很难。哮天战狼，躲开！你怎么了，哮天战狼？
1: 不是说了吗？这里重力很强。
3: 飞旋火锤！
2: 哮天战狼，狼爪撕裂！孤狼的怒吼！

0: 我实在走不动了。
1: 哎呀呀，这是谁呀？这不是在中心塔遇见过的蒙面女王吗？
2: 我们照吉影骑兵的提示到这附近寻找沙漠基地，没想到找到了比魔幻圆珠更珍贵的人啊。
0: 蒙古二人组
3: 团队的力量。
2: 不要只用哮天战狼，蒙卡车神在这里很容易疲惫。
3: 明白了，那就请他们来帮忙吧。发动魔幻圆珠。

0: 是超力双龙巨龙裂空，
1: 我是超力双龙驯龙结弓，
2: 发动魔幻圆珠，蒙卡车神弓，
3: 我是宽宏的神圣蒙卡车神沙暴神鹫，我是勇往直前的速度之王加农驯牛，哼！
4: 驯龙结弓，光电磁场，超力双龙，超炼加农炮，
2: 沙暴神鹫成绩之轮。加农驯牛，连珠加农炮。

0: 他们都不知道累吗？怎么没完没了的出现啊？这是我带你来这个行星的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些克里兽为了在这像地狱一样的行星存活下来，拥有了超出想象的强大的生命力，我就是让你感受这一点。那你的目的已经非常充分地达到了，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去对战呢？是啊。
1: 会不会是有什么需要守护的东西？守护者本身就会比掠夺者更加紧张。能量聚合之力，链锁冲击，能量聚合之力，狼群冲锋。

0: 什么情况？
1: 那是膨胀合体，严一红，小心！

0: 呵，多亏了巨龙裂空得救了。
1: 谢谢你，沙暴神鹫。
2: 你知道我最宽宏大量，
1: 如果想要对付那个怪物，可能要倾注我们拥有的全部力量。
0: 我也是这么认为。上吧，能量聚合之力，超力双龙，超力雷炎炮。
1: 能量聚合之力，沙暴牢笼。
0: 超力双龙，极旋龙钻破。
2: 龙卷深渊。

0: 这还是第一次一点也没有休息，持续这么长时间。
1: 这就是我带你过来的第二个原因，悲伤的时候集中精神去做一些事情，就可以忘记悲伤。
0: 谢谢你，齐冰阳。

0: 啊，圆柱收纳盒，那就是说这个行星有能力者也有蒙卡车神吗？
1: 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人留下来的物品。
0: 这个行星看来有很多的秘密啊。
2: 卢菲亚呢？
3: 我们正在基地内部到处搜寻。
2: 他应该不在这里。这个基地是卢菲亚建造出来的，他应该知道秘密通道在哪里。
3: 你是说他已经逃出去了？
2: 让在内部搜寻的人员全都去沙漠搜寻，我用红幻猎龙再找找看。
4: 我们在沙漠发现了异洞。
3: 什么？你们找到卢菲亚了吗？
4: 那个好像是蒙卡车神。
2: 蒙卡车神？尤利应该已经跑掉了。
4: 全体远离目标。
2: 这是没见过的蒙卡车神，告诉我你是谁。
3: 我是暗影加农，我听说了你在珊瑚岛和海洋能力者对战获胜的消息，所以我来找你是想和你这样强大的能力者一起改变这个世界。
2: 改变这个世界？
3: 这个世界不就是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改变吗？
2: 自大的家伙。但是

0: 我很喜欢。好，那你就来做我的蒙卡车神吧。但是你要先帮我一个忙。
1: 你想要我帮你什么？
0: 找一个人，是一个绝对不能放走的人。
2: 小主人，您为什么来这里呀？这个基地已经被破坏了。
3: 刚刚和陈峰对战的时候，有人用秘密频道联系我，让我来这个基地。
2: 联系您的人是谁呢？
3: 这我不知道，是从来没听过的女人的声音。我感觉她好像非常的了解我的样子。
2: 很了解小主人的话，应该只有一个人。
3: 赤火超皇，到了，进到那里面去吧。是谁啊？是谁把我叫过来的？
4: 哼！
3: 你是谁？
4: 是我，队长。
3: 什么？队长不是男人吗？
4: 那是因为我在面具里加了这个装置，改变声音。
3: 怎么可能？队长竟然是个女的！
4: 你在珊瑚岛对战的时候。陈峰和古尔洛先生就一起背叛了我，幸好我在你和陈峰对战的时候逃脱了。尤利，我想要向背叛我的那些人报仇，你可以帮我吗？
3: 那当然了，我也是打算找陈峰算一笔账。而且您一直照顾我，比起陈峰，你也是更认可我，我肯定是要向您报恩啊。
4: 谢谢你，那我要向你介绍两个人。
3: 那两个人是之前对战过的？
4: 没错，是蛮酷二人组。
5: 哎呀，您怎么能这么介绍我们呢，队长？我们是寻找魔幻圆珠、驰骋世界的蛮酷二人组，红蜜。
6: 我是黑山。
7: 还有我，我是因为你的暴走，差点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极影骑兵。
3: 极影骑兵？
2: 极影骑兵，那时候真是对不起，本来想要道歉的，但是因为找不到你。
4: 不要再说以前的事了，我们是为了惩罚叛徒陈峰和古尔洛而诞生的新的团队，以后我们就聊未来的事情吧。
3: 真的可以相信这两个人吗？
4: 反正我只会利用蛮酷二人组直到达成我的目的为止。
5: 哼，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只不过是想利用我们吗？
8: 我们可绝对不会让你们如意。
9: 训练怎么样了？
10: 总的来说就像地狱，
9: 但是多亏了训练，我恢复了自信，也彻底醒悟了我到底为什么要去守护大地。
5: 这是什么意思？
9: 我们去的地方是一个因为黑洞曾经的一切全都毁灭的行星，如果我们不好好守护的话，我觉得大地也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啊，还有，我还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以后和骑兵羊就是朋友了。
11: 哼，真难为情。
5: 那么我们终于完成了队伍的组建了吗？
12: 现在还不算。
3: 哎呀呀，一红妈妈怎么来了？
9: 别担心，我妈妈曾经也是能力者。
3: 啊？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吗？就我不知道，太过分了。
5: 但是现在还不算是什么意思呢？
12: 我也会和你们并肩作战。
3: 妈妈，
12: 这里不仅有我的儿子，有和我一样的海洋能力者，还有我儿子的朋友和我昔日朋友的儿子。我也要继承三辰的意志，一起守护我们的大地。
9: 谢谢你，妈妈。